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出自歌曲《明天会更好》，是中国台湾群星演唱的歌曲。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明天会更好》的创作者们希望模仿 We Are the World 群星为公益而唱的模式，来呼应世界和平的主题。于是，罗大佑、张艾嘉等中国台湾歌手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曲，并出面召集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地共60位华人歌手共同演唱。

跨越不同地域、不同的唱片公司，打破了签约限制。其中有李宗盛、蔡琴、苏芮、潘越云等歌手和艺人，歌曲通过平和而热切的音调，表达了人们祈求和平、期待明天会更好的美好心愿。

在谱曲上用了很多的切分音，让音调有动感，旋律饱满，同时将人们多年来渴望世界和平的心声很自然地融入了旋律之中。第一段音乐非常平稳，诉说着人们对世界和平的渴望和祈求。第二段高亢的旋律具有恢宏的气势，并且多次重复深化了主题，把人们对明天美好的生活与向往感觉一下子凸显了出来。

我在江南，君在北出自歌曲《片片相思赋予谁》，由小一演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深深爱着的人，那个真正走进你心里的人，也许自己都说不出哪里好，可心里那个位置谁也代替不了。就算遇见再多的人，也不如你一个。一场相遇，一生铭记，一片痴情空一对，片片相思赋予谁？若问相思为何苦，只因相思已入骨。

这首歌的词曲无缝衔接，凸显古风风格的魅力，淋漓尽致地图绘着爱情的蓝图，对君的思念不断涌上心头。花落何处归，痴情空与对，花飞烟灭，爱君永相随。

赋予谁表达的意思是相思赋予谁，把相思送给谁。相思赋予谁这句话是讲相恋的男女因为恋人的离开而思念对方，或夫妻之间因某种原因不能相聚在一起，互相思念夫妻对方的情景。

我看着你转身离去，任凭眼泪在雨中纷飞，其实好想说声可不可以，话到嘴边还是放弃。时间暴露了多少谎言，改变了多少距离，看清了多少人心。不得不承认，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一种毒药。人与人之间，不要拿你的聪明利用别人的善良。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相处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忘记失去的，感激拥有的，期待将至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有没有一种思念永不疲惫》，由小英演唱。这是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但曲风却很欢快。整首歌曲表达了一种为情所困的痛苦之情。世上没有一辈子的情，却有一辈子的想念；没有一辈子的相聚，却有一辈子的牵挂。有一种思念。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

0: 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4: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记壮愁，去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如红酒般醇厚，历久弥香，跨越数十年的经典，如今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

这熟悉的旋律仿佛映出了我们此时的心境，这次他真的离开了，而我们还在，留下来的只有怀念。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归去来》，由胡兵、希利娜依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在专辑《红星六号》中。这首歌也是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内地发行版的主题曲。

很简单的歌词，却道出了杨过和小龙女的一次次离别的内心独白。缓慢伤感的旋律，低沉的音调，道出了离别的伤感，思念的忧虑，退隐的淡然，没有太多修饰，没有太过弄巧，一样的打动人心，让人潸然泪下。

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出自歌曲《信仰》，由张信哲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2日。这首歌曲被张信哲把爱提到一种无上的境界，算是标准的哲式情歌了。歌词中将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已然超越了热恋时的温存，或是失恋时的悲伤，曲调上扬，荡气回肠。

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是不需要准备的，毫无防备，猝不及防。爱一个人，为他改掉所有的坏毛病，爱得太满了，差点弄丢了自己。人生若只如初见，有些相遇也真正的温暖的岁月。信仰传达对于一个人的真心，有的时候很疼，不能自己。信仰是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能找到一个这么爱你的人，是多么幸福。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这应该算是最近很火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很好听，很多人都在翻唱。那么这首歌是什么歌呢？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往下看。

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雇佣者》，由陈奕迅演唱，发行于2021年11月8日。英雄联盟官方携手陈奕迅正式公布英雄联盟首部动画剧集《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雇佣者》。

0: 歌曲选择了以平凡英雄背后英雄的角度开展创作，深深扣住双城之战的上下城邦对抗的主题，还原出那些不是正统意义中的无名英雄。
1: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陈奕迅在演唱中注入了深厚的情感，唱出了歌中小人物的呐喊。每一个孤独的英雄，不管是身处暗巷还是绝望，不管是逆风还是绝境，都能够奋力地为自己而战，为梦想而战。歌曲搭配陈奕迅独特的气声与深厚的声线，如同在听众的耳边倾诉着。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孤勇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4: 青春不散场，
5: 快乐不打烊，
6: 快乐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聊一聊资讯哈。这一则新闻是来自我们的央视网哈，这个敲响警钟，涉个人信息泄露，公安部公布典型案例。8月11号，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多起典型案例，值得广大网友警惕哈，所有人也得认真听一听啊。第一个就是这个高薪兼职注册营业执照成诱饵。近日，辽宁沈阳公安网安部门成功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打掉一个以高薪兼职注册营业执照为名实施身份盗用的犯罪团伙。经查，犯罪嫌疑人成立某某网络工作室，组织多名公司人员与中介人员对接，通过执照充场等名义，以首次注册营业执照给予200元，后续完成手续再结200到300元为诱饵，招募不明真相人员携带身份证原件来到现场，进行手持身份证拍摄，非法注册电商账号及工商营业执照。杨某国等人以每条100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将这些账号出售给下游买家，最终流入涉赌、涉电诈犯罪团伙之手，用于非法支付结算或洗钱。那么，该案27名犯罪嫌疑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3000余条，涉案金额20余万元，目前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哎，这条新闻也是告诉我们，无论在外面什么扫码呀、身份证领东西啊，或者是拿这种低薪的这个酬劳诱惑，千万不要被那个上当受骗哈。好，下一条是闲置账号高价变现，号主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近日，甘肃临夏公安网安部门从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入手，成功扩线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经查，犯罪团伙利用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发布兼职广告，以闲置账号高价变现的名义，大量收购微信、QQ、抖音等各类实名网络账号，并吸引群众提供本人及身边亲友的手机号等信息，注册各类的网络账号，层层转卖至境外诈骗团伙，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致使出售网络账号的号主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严重影响了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及财产安全。那么，该案6名犯罪嫌疑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20000余条，涉案金额130余万元，目前已被依法移送起诉。下一条是窃取个人信息内鬼渗透进学校、教培机构、眼科医院。近日，山西太原公安网安部门从频繁出现的教培精准推销电话入手，成功破获一起涉及学校、教培机构、眼科医院等多行业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经查，王某杰在教培机构任职期间，未完成招生指标，与多个教培机构工作人员非法交换和出售学生数据。王某杰为进一步获取学生信息，又向多家眼科医院和学校的工作人员购买大量的学生信息，形成了一条内鬼窃取、行业倒卖、精准推销的犯罪产业链，严重危害了工人的个人信息安全。查明，王某杰等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50余万条，涉案金额30余万元。目前，该案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提起公诉。下一条是黑产链条藏身装修行业。近日，陕西咸阳公安网安部门从频繁出现的装修骚扰电话入手，成功打掉一个隐藏在装修行业非法获取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产链条。经查，犯罪团伙从装修公司收集个人信息，同时从为政府单位提供数据维护的信息公司、为政府提供拆迁项目的服务公司、小区物业、售楼部、村委会等行业工作人员处非法购买个人信息，出售给装修公司、家居经营、房产中介等相关行业的工作人员。相关行业工作人员获取信息后，又不断信息层层买卖、交换、牟利，形成了一条涉及行业众多、利益关联庞杂、隐蔽性强的公民个人信息买卖黑灰产业链，严重危害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该案11名犯罪嫌疑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0: 及600万余条，涉案金额50万余元，目前已被依法提起公诉。还有一则呀，是这个免费投放共享充电宝，向旅馆非法索取住客信息。经查，以董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成立某喜共享充电设备公司，免费向低价旅馆投放共享充电宝，并按约定按照使用收益进行分成，吸引大量的低价旅馆合作。合作中，该团伙以提供刷好评、删差评等网络评价操控服务为条件，要求宾旅馆非法提供住客姓名、入住时间等公民个人信息，并通过电话回访、使用非法商店等方式，在多个互联网平台实施网络评价操控，提升合作商家网络评分，降低负面评价，以谋取非法利益。查明，董某等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100余万条，操控网络平台评价10万余条，涉案金额1100余万元。目前，该案3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提起公诉。哎，接下来这条是法律咨询工作室非法获取高敏感信息，出售给律师、私家侦探。近日，江苏宿迁公安网安部门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查明夏某强伙同江某帅等人成立法律咨询工作室，通过境外社交平台非法获取公民个人的开房记录、车辆档案、出行轨迹等高敏感隐私信息，在打着法律辅助调查支持的幌子，在无送 APP、 淘宝、闲鱼、 QQ 群等网络平台进行推广引流，高价出售给律师、私家侦探、信息中介等特殊群体，用于在办理离婚、讨债、商业竞争等案件中获取不正当优势，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对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恶劣影响。经查，夏某强等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10万余条，涉案金额100余万元。目前，该案1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好光景。
0: 私人调查勾结多行业内鬼，非法获取受害者行踪轨迹、开房记录。近日，浙江舟山公安网安部门成功侦破一起私家侦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打掉一个以私家侦探、婚姻调查、寻亲找人为名义实施非法调查业务的犯罪团伙。经查，以吴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在上海成立上海某某侦咨询有限公司，在微信视频号、抖音等平台发布私家侦探类视频进行引流，声称可提供各类私人调查服务，在获取客户需求后，通过勾结多行业内鬼，非法获取受害者行踪轨迹、开房记录等，同时雇佣专人充当马仔，实施 GPS 定位、贴身跟踪、偷拍窃录等非法活动，形成了一条分工明确、手段隐蔽的线上查岗加线下跟踪的黑色产业链，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查明吴某等人采取线下跟踪和线上查岗的方式，为12人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服务，涉案金额100余万元。目前，该案6名嫌疑人已被依法移送起诉。在这里啊，王警也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窃照或者以其他方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法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罚。同时，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情况，请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权益。
1: 这一生好光。
0: 所以说，以上的案例啊，也是敲响了警钟，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哈，无论在何时何地，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个人信息。无论是像前几个案例说的哈，在我们出门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贪图小利去给别人扫码或者提供自己的这个身份证件。另外一方面，就是也要去积极的去发现哈，如果说有这个 个人信息的泄露情况，也要及时向公安部门和

好的，让我们来继续来聊聊资讯啊。这个三伏天过了，很多朋友也开始继续的运动起来。包括这一阵儿，我在这个咱的大桥边上啊，都能看到很多人都在晚上凉快的时间去进行跑步和走路。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聊一聊，比跑步更快乐，比走路更健身。研究发现，这项运动又抗抑郁又抗衰老。日常工作中，很多人都是这个焦虑、压力大、情绪低落，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哎，该怎么去缓解呢？最好的答案就是去运动。很多人都忽视了一项快乐运动，改善抑郁情绪的效果，在所有的运动里排名第一。那么这项运动就是一项被忽视的快乐运动——跳舞。2024年，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覆盖1.4万多人的大型研究。系统对比了多种运动对抑郁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舞蹈在所有的运动中改善抑郁效果排名第一啊！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年中啊，早就将这个舞蹈治疗列为新增的本科专业之一，主要学习如何用舞蹈动作进行心理干预和康复。那么，浙江大学的一位医生也表示，相比普通的有氧运动，舞蹈尤其是广场舞啊，改善抑郁情绪的效果更加突出，最适合老年人的低成本心理良方。那么从运动医学角度来看，广场舞的优势在于身心双重干预。广场舞不是单一的有氧运动，而是融合了心肺锻炼、平衡训练、关节灵活性刺激的复合性运动。同时，音乐与群体氛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能量场，人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在律动中抒发情绪，缓解压力，实现身心合一的养生效果啊。那么相比于慢跑啊、快走，跳舞有三个不可替代的优势。第一点就是舞蹈能够调动大脑的更多区域啊，你像快走、慢跑这类运动，大脑不需要学习，而是身体的固有习惯，而舞蹈则需要记动作、踩节拍、跟音乐啊，会调动大脑更多的区域。研究也证实，复杂的舞蹈动作能够提高记忆力，改善认知功能。第二点，舞蹈能够调动全身更多的肌肉，跳舞时身体舒展，关节活动充分，调动的肌肉比普通有氧运动要多得多。我们的情绪和身体活动密切相关，身体动得越多，大脑分泌的快乐物质也就越多。第三，舞蹈大多数有这个社交属性啊，舞蹈大多数都是群体活动，比如说广场舞、交谊舞，可以边聊边跳，这种社交互动具有独立的抗抑郁作用。英国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跳10分钟的舞，身体就会释放让人愉悦的内啡肽，可以很好的减轻压力，焕发活力与热情。哎，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朋友啊，应该去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啊！但是也提醒大家，特殊人群要量力而行啊，有严重心血管疾病、关节疾病、骨质疏松、前庭功能障碍、视力较差的人群，应该谨慎跳舞或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啊。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足部的保护，有条件的人可以在运动时佩戴手表、手环等，实时监测我们的血压、心率，如果出现头晕、胸闷、关节疼痛等不适，应该立即停止并且休息。好的，上半时段的内容就是这里了，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在一段优美的音乐过后，我们共同来迎娶我们的下半场，那么在稍后时间与我们共同相聚，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欢迎继续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大家好，我是贺哲。那么在下半段的时间开始，我们还是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本期的民生热线问题精选回复，2026年的第144期。啊，第一个问题是二手房交易，有朋友问，现在出卖2套以上二手房，个人所得税以及其他的各种税费都是按什么标准计税的啊？国家税务总局敦化市税务局回复，个人出售第二套住宅非满5为一，需要缴纳的税种是一增值税，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按3%征收率缴纳，增值税等于含税转让价的除以一加3%再乘3%哈，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增值税啊，免征增值税。第二，个人所得税差额20%，计税的依据等于转让收入减房屋原值，再减转让环节缴纳的税金减合理费用。合理费用就是装修费、住房贷款利息、手续费、公证费等费用哈，需要在这些需要提供发票等这个相关依据，个人所得税等于差额乘20%啊，附加税是这个城建税、教育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等等等，随增值税一并计征，小规模减半啊。这个听着比较复杂，但具体如果咱们有需求的朋友，还是要到这个税务局自行去咨询和计算哈，他们那块有电脑可以专门可以计算的。再一个问题是医保。啊，跨省就医都需要什么材料？敦化市医疗保障局回复：啊，办理异地就医需要居住证或者居住证领取凭证或暂住地户口。如果您参保的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为在职职工，可提供派遣证明。有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线下您可以携带相关材料到政务大厅2楼医保窗口办理。线上您微信搜索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可线上办理。详情可咨询异地就医科，咨询电话04336255656。下一个问题，有朋友问幼儿园退费是什么标准啊？敦化市教育局回复，您好，依据吉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18条规定，幼儿中途转园或因故退园请假的，保教费按以下标准退还。幼儿家长预收费用，幼儿实际在园不足半月的按半月退费，超过半月的不退当月费用，伙食费不足月的按天退费。下一个问题是社保卡更换，老人90多岁了，行动不便，社保卡不换行不行啊？咱们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复，因为原农商行已被农业银行收购，建议自愿更换社保卡，否则未来正常使用社保卡可能受限，可以与银行沟通询问如何办理方便。下一个问题是，请问7月份的残疾补贴发放没有？民政局回复，7月份的残疾人2项补贴已经发放完毕啊。如果说没有收到或有其他问题，请拨打电话04336226866啊。下一个问题是，有城镇医保的做肠镜多少钱啊？卫健局回复，按照医保政策，城镇职工保险每年有1000元的门诊统筹，超过200元开始参与报销，在职工报销比例为50%，退休职工为55%至57%啊，最多可以报1000元。那么城镇居民保险报销没有报销额度，常规肠镜不包含检查、药物等费用，金额为289元。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民生热线精选回复。

好的，在一首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这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新鲜资讯啊。那么，近期由于这个台风天影响啊，全国好多城市都遭遇了这个极端的天气影响。那么，如果说极端天气导致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我们该如何退改签呢？啊，在极端天气的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机票有这样的疑问，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年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影响，后续行程该如何处理？啊，我们接下来聊聊啊。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和 APP 将在原乘车日期起五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起，至车票乘车后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的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联程车票。如果说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是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想在连程车票开始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的判定标准。下一个方面是这个机票的退改方面。如果说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以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的变更服务。如果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经购买延误险的乘客可凭借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要以保险合同条款为例哈。这网友们已经说已经收到这个火车的停运通知退票了，安全第一啊。北京的网友也说真及时啊，这两天北京刚好雷阵雨，所以说听到这条消息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啊，这个因为最近的这个天气变化都很大，所以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查好这个天气的预报啊，然后及时对自己的行程也要做出一些改动等等啊。

好的，伴随着这首优美的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依然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明天见。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3: 工厨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3: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收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天喜阳光城一号楼二单元五楼85平精装39万不议价。那实验二小学区带15平的露台，电话呢是18843328886，18843328886。

0: 峰岭服务区国庆呢要招临时工，工作时间10月1日到10月7日，共7天，岗位临时保安、临时的保洁，还有加油员。64周岁以下，男女不限，这个是保安和保洁的要求。身体健康，负责服务区的室内外的卫生秩序维护。薪资呢是150元一天，包吃包住，能够全程做完7天的优先。电话是176-4330-7164，176-4330-7164。
1: 朝阳钟点工，上午的8点到10点30分，下午1点30分到3点30分。那年龄25到50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及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大专优先，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2500加，只接受面试。电视呢电话详解的不详细，那电话呢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Baby, I love you.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ops, baby.
0: 出租中兴现代居的3楼50平开放式的两室，家电齐全，密码锁，可装空调。电话是155-8463-4111，155-8463-4111。
1: 出租市中心2楼门是115平，简装格局好，南北通透。那位置呢在敦化市锦绣华府步行街2层，离财政宾馆、中西市场都很近，商圈好，适合做任何行业，美容院、美甲店、办公室、学后班、棋牌室。敦化中心市场呢有一摊位要出租，位置绝佳，40多平方，有上下水和电，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694339691，13694339691。
0: 招聘敦化市百货大楼5楼，主要负责呢是制作花甲粉，还有铁板鱿鱼，薪资是4000加上200的满勤加公休2天。电话是176-4331-2666，176-4331-2666。

0: 招安装小工、学徒工，日工资呢是200到240，有木工或者有电焊工基础优先。要求呢20到45岁之间，时间呢早上6点到晚上6点，一天一节。要求呢能吃苦耐劳的，长期工作的。电话呢是13089329008，13089329008。
1: 求租公寓楼房，房间呢不用太大，一个人住，最好是一室一卫，预算在1000左右。电话是18243367091，18243367091。

雅舍酒店呢，这个想要招工哈，薪资是2700到3500元。那这个电话呢是15568065005，15568065005。招聘房产经纪人，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薪资待遇底薪是。工资是底薪加上绩效，有想去的可以参加面试。电话是18544333439，18544333439。

首次出租，江东五楼60平，精装修，一室一厅一厨一卫，新买的沙发、大衣柜，那厨房新装修的天然气入户，家电家具齐全，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3578737121，13578737121。出租商贸城五楼，下楼就是商贸城，开放式的两室一厅，家电齐全。免费的 WiFi， 紧邻市医院，时间二小，可以短租，电话是15584634111，15584634111。

招聘信息员两人，招聘汽车销售两人，招聘的维修技师两人，更夫一人。那在这个敦化市东大街的丹江路，薪资呢是3000到8000。那电话呢是13019239799，13019239799。

0: 快递站出队价格40000，包括全新设备、出库仪、扫描仪、打印机、监控、电动三轮车等。房屋到明年的七月末，房租一年12000，含一年的水费，单量大，日均呢是1200件，0.45一件，有6家的合作快递，员工齐全，电话是155-5797-1080，155-5797-1080。招聘维修的中工和大工，有效的联系13089328255，13089328255。
1: 丘陵的供销家电楼下呢，柳州肥妈大骨螺蛳粉呢想要招工，那这个3600到4000的薪资，服务员要求干净、性格开朗、大方、有礼貌，年龄20到40岁，必须呢能长期工作的，电话呢是18745036780，18745036780。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

0: 地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黄瓜发苦怎么回事呢？还能吃不？黄瓜呢，作为夏季常见的蔬菜呢，清脆爽口，但是偶尔呢，会遇到发苦的情况。这种苦味呢，究竟从何而来？苦黄瓜呢，是否安全可食？这些问题呢，困扰着许多的消费者。黄瓜的苦味呢，主要是源于一种名为葫芦素C 的化合物。那这是胡萝科的植物，包括黄瓜呀、南瓜等，天然呢产生的次生代谢产物。那植物产生这类的物质呢，原本是作为一种防御机制的，用于呢来抵御病虫害的侵袭。在正常栽培条件下呢，现代栽培品种的黄瓜葫芦素呢 C 含量极低，几乎是尝不出苦味。但是当黄瓜的植株呢遭遇环境的胁迫或者遗传因素影响时，这种物质的合成啊就会显著的增加。

而值得注意的是呢，胡萝卜素 C 在不同部位的分布并不均匀。通常黄瓜的这个果柄端靠近藤蔓的一端苦味更明显，这是因为啊，这个部位呢靠近葫芦素合成活跃的导管系统，表皮下的绿色部分也比内部的果肉更容易积累苦味的物质。此外呢，黄瓜叶片的葫芦素含量可达果实的数十倍，这也是为什么黄瓜叶不能食用的原因。而导致黄瓜发苦的五大关键因素，首先呢就是品种遗传特性，野生黄瓜原本就含有较高的浓度的葫芦素，而经过长期的人工选育、现代栽培，品种的苦味呢已经大幅的降低，但不同品种间仍存在差异。部分传统地方品种或者特殊类型，比如说某些水果黄瓜可能会保留较强的产苦特性，那么如果种植的时候误用含野生亲子的种子，也可能会导致果实异常发苦。还有就是受环境的胁迫影响，温度异常持续高温，那么或者剧烈温差会刺激葫芦素的合成。夏季正午叶片温度可达到40度以上，那么这是露天栽培黄瓜易发苦的主要的原因。然后呢，就是它的水分会失衡，干旱缺水或者暴雨后积水都会造成生理的胁迫，特别是果实膨大，这个膨大期缺水会使苦味的物质浓度相对升高，光照不足，连续阴雨天影响光合作用导致糖分积累不足，所以苦味呢更容易被感知。土壤贫瘠，缺乏氮、磷、钾等关键的营养素，或者土壤盐渍化严重时，植株会产生应激反应。栽培管理不当、过度使用除草剂或者是杀虫剂，可能会损伤了植株生理机能，不当的整治方式。此外呢，这个采收过晚的黄瓜更容易是积累苦味物质，储存运输条件冷藏温度过低，低于4度可能会导致冷害，引发呢苦味物质合成，运输中的机械损伤也会激活防御物质的产生。交叉授粉风险黄瓜与观赏性南瓜等近缘植物相邻种植时，可能呢发生自然的杂交，导致呢后代果实性状异常，包括呢苦味增强。这种情况呢在家庭菜园中更需要注意了。

处理建议呢，首先就是要选购技巧表面光亮、质地坚挺的新鲜的黄瓜，那么可轻视果皮闻气味儿。新鲜的黄瓜呢，有清香、变质、品有酸腐味儿。那么大型超市的冷链商品通常要比露天摊贩的稳定性要更好。有机栽培的黄瓜，因为生长环境更均衡，苦味儿风险也相对较低。去苦处理，首先呢就是物理去除，切去果柄端1到2厘米苦味儿的集中区，去皮呢可以去除70%以上的苦味物质。那么盐渍处理，切片后加盐揉搓，静置10分钟后冲洗。能够渗透出部分的苦味成分，高温分解，焯水，还有或者是烫一下30秒，都可以使葫芦素部分的降解，适合后续凉拌或者是快炒，还有搭配遮盖，比如说，放一些这个苹果蜂蜜或者鲜味的调料，比如说酱油啊、虾皮，可以适当搭配，可以中和苦味。偶尔遇到的苦黄瓜呢，大多数是植物生理现象所致，不必过度恐慌。通过科学的选购和处理方式，既能保障饮食安全，又能够享受黄瓜的营养价值。当苦味过于强烈时，遵循谨慎为好的原则即可。

这种呢，很多人都爱吃的主食，你以为很长肉，其实减肥有好哈。南方呢，很多人都喜欢吃米粉，那其细腻爽滑的口感和丰富的口味，选择深受大众的喜爱。然而呢，在享受这道美食的同时，一些人也不禁好奇，那为什么不直接呢？这个米饭炒菜，非得把大米费事儿的鼓动成米粉呢？那不仅增加了工艺上的操作步骤，还会因为热汤、热粉吃得汗流浃背而热上加热，这是为什么？而且呢，一大碗的粉儿里的主要的能量物质就是碳水。南方呢，很多地方呢，各种糖水小食也都是碳水，他们怎么就吃不胖呢？除了遗传背景不一样，天气太热，活动消耗大，这类被广泛作为正餐主食的碳水，应该有独到之处。

在认真研究后呢，要向所有喜欢碳水又想减肥的朋友们强力安利，都去享受嗦粉的快乐。首先推荐理由第一呢，就是它是 DGI 更抗饿，GI 呢是用来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GI 值越低，餐后血糖的波动就越平稳，越不容易饿得快。反之呢，GI 值越高，餐后血糖就越容易大起大落，大脑就会越早的敲你的脑壳，饿了，快给我吃的。如果我们不和蔬菜呀、肉蛋一起吃，只是现主食的话，白馒头、白面包、糯米饭都是升糖速度最快的，也就是。是 GI 值最高的，而大米饭会因为稻米种类的不同而 GI 值呢差异它是较大的。常见的精米面啊，以及某些香米都是 GI 值非常高的，就连他们没脱干净马甲，还是糙米形态时煮出来的饭，GI 值都在70左右，甚至是更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复有高血糖、糖尿病的朋友们敲黑板，请一定要主食搭着配菜吃，不要空口碳水盛宴，就是。希望可以通过在胃里多打磨会儿，才能送到肠子里的蔬菜和肉蛋、鱼豆等食物，给升糖速度太快的主食拖拖后腿，不让他们贡献血糖过分，积极主动。由于呢，米粉米线的前身呢是大米，而越来越多的国人嚷嚷着要低碳水、远离大米，这就导致了米粉米线连带着被一部分减肥的朋友以碳水太高拉入黑名单。那今天呢，暂时不去谈低碳水到底该不该、对不对，那也不说大米是不是像一部分人认为的那样十恶不赦，咱们只是就事论事，从 GI 的角度小觑一下米粉或者是米线。那大部分的米粉、米线的 GI 值是比米饭呢要低一大截的，至少呢都是，这个 GI 食物，也就是 GI 值在55到70之间，那不超过70。一部分优秀分子的 GI 值甚至可以低到30多到40，妥妥的是低 GI 食物。那这还只是白口吃，不搭配其他的这个食物的结果，再加上蔬菜和肉蛋、鱼豆腐啥的，那只有更低的 GI。会对这个血糖也是更友好。 吃同样热量的主食，GI 值越低，饿得就越慢，大脑唆使你去继续找食物满足它填不满的欲望的几率就越低，你是不是就越不容易被催肥？那么自我知识储备较全的这个朋友们呢，可能会举手提问：不是说主食加工的越精细就越容易升糖吗？比如说米粉啊、米线，明明是，各把大米加工后得来的 GI 值反而不升反降呢？请注意"老化"这个词，这是吃完米粉米线后更不容易饿的关键步骤。众所周知啊，主食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它们啊经过身体消化吸收，逐步分解成葡萄糖，给身体提供能量。从面粉、大米粒到面条、馒头和米饭、粥的过程中，淀粉通过吸收水分而膨胀，这个过程呢就被称为淀粉的糊化反应。烹饪的时间越久啊，这个粮食被加工的就越软烂细腻，糊化就越彻底。当锅碗瓢盆，它替代了胃肠道提前干了大部分的活儿，让淀粉充分的糊化，那么胃肠道就可以偷懒摸鱼了，不需要努力处理这些淀粉。这就好比啊，本来就应该那个拆解蚕蛹的这个胃肠道街道的。直接是一堆已经被拆好的蚕丝，省了大事儿了。而充分的膨胀的淀粉为消化酶提供了大量的间隙，消化酶轻而易举就能把这些淀粉，一通给剪切成葡萄糖，使大脑快乐。这就是高 GI。

0: 让血糖飙升的原理。那这个米粉米线加工过程的老化步骤会让一部分本来已经糊化的淀粉呢，如同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迅速的脱离较膨胀，恢复冷静理智。冷静下来的淀粉分子呢，变得是无比的理性，重整思路，有序排列，降低呢水分含量，并形成更稳定有序的结构，进而呢形成粘性减小，韧性增加，更能对抗酶解的直接的直链淀粉。那直链淀粉呢，凭借它持续缓慢功能供血糖的核心竞争力，不仅能让饱腹感更持久，还能让血糖更平稳，避免我们动不动就被大脑逼着四处来寻食。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拒绝用安全送餐，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持续曝光。敦化交警大队发布：闯红灯、逆行、超员、无证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部分骑手的不文明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交警提醒，摩托车驾驶出行，请牢记以下安全守则：遵守信号灯，不闯红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切勿为了抢几秒钟而置生命安全于不顾。佩戴安全头盔，保护头部。骑行电动自行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系好卡扣，关键时刻能保命。控制车速，不抢行，不逆行，请保持安全车速，切勿逆行、抢道、突然猛拐。专注骑行，不分心玩手机，骑行过程中切勿操作手机、接打电话，避免因分心导致反应不及。夜间骑行开启车灯，夜间或光线不足时，请主动开启前灯和后尾灯，让自己被看见才更安全。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没有一丝丝犹豫，闯红灯被撞翻负全责。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16日发布，安徽淮南红灯亮起，过往车辆均停下等待绿灯通行，此时童某却骑着电动自行车无视红灯径直闯行，结果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小汽车发生碰撞，童某连人带车当场翻滚在地，其车子在摔出去的时候还撞到其他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事故造成三车受损，童某受伤，万幸无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童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男子用 AI 冒充民警诈骗，出租车司机得知后竟要求分一杯羹。近日，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成功破获一起连环诈骗案。经查，犯罪嫌疑人李某用 AI 造假，冒充民警身份实施连环诈骗，并长期租用出租车供个人日常使用。出租车司机雷某在得知李某诈骗他人的事实后，非但未举报，反而与李某、共某分赃。目前，两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接下来继续关注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整治价赔垄断。记者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赔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价赔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案件共涉及100余家本地驾校，单案涉案主体4家至17家不等。价赔企业抱团涨价的问题突出，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赔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 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5: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敦化市住建局开展全局行政执法业务专题培训，
15: 城管执法局开展工地围挡安全专项检查，
14: 民主街道文化社区开展民族普法暨民族政策宣讲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各项部署要求，规范住建领域行政执法行为，补齐执法业务短板，锤炼过硬执法队伍，全面提升全局。

行政执法规范化、法治化、专业化水平。近日，敦化市住建局决定举行全局行政执法业务专题培训班。本次培训坚持问题导向，结合上级案卷评查反馈问题，紧贴住建执法工作实际，全面覆盖行政处罚全流程、全环节核心要点，细化拆解行政处罚的法定程序，厘清各环节执法标准与工作要求。同时，围绕行政处罚案卷制作规范、日常执法高频难题及合规处理方式等内容进行针对性讲解。通过此次专题培训，有效补齐了执法人员业务短板，规范了执法操作流程，厘清了执法误区，进一步夯实了住建执法法治化、规范化的工作基础。下一步，敦化市住建局将以此次专题培训为新起点，持续筑牢全体干部法治思维，不断提升执法专业能力，锤炼优良工作作风，坚守法治底线，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推动全局行政执法工作更加规范、高效、优质，为敦化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在建工程施工现场围挡设置，消除围挡破损、倾斜等安全隐患，保障周边群众出行安全，近日，城管执法局对辖区在建项目施工现场围挡安全设置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检查人员深入施工一线，重点查看围挡稳固程度、连续封闭设置及围挡破损等情况，仔细排查围挡倒伏、缺口等安全风险，同步检查围挡扬尘防治、公益广告设置落实情况。执法人员现场向施工负责人指出存在的问题，要求立即对松动、破损围挡进行加固维修，确保不影响市民安全出行。执法人员要求施工单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围挡自查，做好日常维护，遇大风、降雨等恶劣天气要及时排查隐患，防止围挡倾倒伤人。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持续加大工地围挡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围挡安全督导，及时整改各类隐患，筑牢施工现场安全屏障，维护良好市容环境。

0: 近日，民主街道文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民族普法微宣讲暨民族政策宣讲活动，辖区各族居民和社区工作者积极参加，活动有效增强了各族群众法治观念和民族团结意识，促进社区和谐稳定。活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讲解了我们国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可以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依法自己管理本地方的事务，但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结合群众关心的问题，讲解了国家保障各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鼓励各族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支持发展民族教育，培养少数民族人才，还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反对民族分裂，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加快经济发展。现场还通过问答互助，解答居民疑问，气氛热烈。此次活动让各族居民进一步增强了国家意识和民族团结意识，营造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大家纷纷表示，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维护社区和谐稳定。下一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继续常态化开展民族政策法规宣讲，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民政部发布关于防范非法养老 APP 诈骗的提示。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将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

新华网消息，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一、民政部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 二、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三、已经参与或可能遭受损失的用户，建议尽快向属地公安部门报案，避免造成进一步损失。四、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或拨打96110咨询举报。

央广网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活动现场还通过视频集中发布了各地围绕夜间文旅、特色美食、中小学休假等主题推出的文旅产品和特色活动，有关平台也将同步推出促销优惠活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人民网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规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不少于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不少于25%，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等。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全产业链数字赋能成效彰显，精准医药体系高效助力重大疾病综合防治，要素协同生态日趋成熟，产业发展空间不断拓展。

人民网消息，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哈尔滨发布十大主题精品线路，五花山赏秋、冰城漫游、红色研学、乡野丰收。其中，五花山赏秋线是当季主角，松峰山将举办第二届赏秋节，鸳鸯峰推出登山赏秋加林果采摘趣味组合，帽儿山、金龙山、鸡冠山、凤凰山等层林尽染，汉服游园等活动精彩纷呈。亚布力2026五花山赏秋月即将启幕，跟着热播的早春晴朗，游客。

0: 刻打卡百年老建筑，东河厂1917、宽街博物馆、老鹅桥餐厅、郡王山露营基地，在影视加文旅的融合解锁中，一座城市的记忆。黑龙江省首款自动驾驶观光客车驶入东北虎林园，亚布力猫咪主题公园，私家的朋友们开门迎客，咩咩农场秋日物语以枫叶、银杏林与萌宠互动。以哈尔滨为枢纽的周边县域深度游热度攀升，长线游与奔线游双轮驱动格局正在形成。哈尔滨市推出优惠、美味、服务三项举措，两节期间预计发放文旅消费券600万元，推出特色美食打卡线路。节前对 A 级景区、玻璃栈道、客运索道开展全覆盖检查，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全市博物馆延时开放，深入开展市场秩序专项整治，严查不合理低价游。12345及文旅投诉热线全天候值守，坚持投诉处置不过夜。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伪造营业执照用于幽灵外卖等一批典型案例发布。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招启动。
1: 盲目贴秋标不可取，专家支招科学进补三原则。

新华社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涵盖通过电商平台制售假蜂蜜、伪劣奶粉，通过直播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减肥鸦片糖果、减肥咖啡，伪造买卖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等多种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模式。在罗某华等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中，罗某华、陈某福等为谋取非法利益，大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受网全国多地。经查，罗某华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王某男等人作为中间商，购买上述虚假证件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让给他人用于食品经营，形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注册幽灵外卖店铺、从事食品非法经营的违法犯罪链条，导致外卖平台出现大量注册登记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最终，法院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罗某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陈某福、王某男等人也分别被判刑并处罚金。在这批典型案例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依法从严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同时，与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配合，通过制发司法建议、检察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入网食品销售者、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监督管理。

新华社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线上招聘在中国国家人才网设主会场，各地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紧扣地方重点产业。

业与人才需求，组织开展系列城市直播带岗活动。线下招聘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海洋经济、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产业，推出行业性专场活动，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组织区域性专场活动，针对本地重点行业、关键领域急需紧缺人才诉求，举办急需紧缺人才专场活动。同时，面向高校集中毕业生数量较多的城市，举办跨区域巡回招聘会，面向中西部、东北地区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举办就业帮扶招聘。活动期间，还将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园区，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职业指导等活动，组织毕业生走进重点企业、基层单位及产业园区，开展职业体验和针对性培训，持续推出线上政策宣讲和就业指导课。

0: 人民网消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召开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系列发布会之秋季中医药养生专题发布会，重庆市永川区大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夏志平在会上介绍了秋季科学贴秋膘应遵循的三个原则。夏志平表示，贴秋膘源自农耕时代，人们夏天劳作消耗大，胃口差，体重下降明显，入秋后天气转凉，食欲转好，便吃些肉类等高热量食物，为过冬储备能量。但是现代人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了，营养过剩，超重肥胖，高血脂高血糖比例很高，如果还大鱼大肉的进补，会加重身体负担。夏志平说，营养过剩，脾胃运化不了，变成痰湿堆积在体内，脂肪肝、高血脂、血糖波动等问题随之而来。夏志平介绍，中医认为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以平为期，并非人人都需要进补，可参考两种情况判断，一是夏天体重明显下降，入秋后仍食欲不振，气短乏力，这类人适宜轻补，不宜大补；二是夏天体重没掉甚至增加，平时应酬多，饮食油腻，舌苔厚腻，这类人不仅不需要补，还应先把体内的湿热清理掉。夏志平表示，秋季进补应遵循三个原则，一是轻补为主，补而不腻，以选择性质平和、容易消化的食物；二是有病先治，有湿先化。舌苔厚腻、大便黏腻的人不能盲目进补，应先健脾祛湿。三是因人而异，气虚补气，阴虚养阴，血虚养血，阳虚温阳，不能跟风进补。如果拿不准自己是什么体质，最稳妥的做法是先找中医师面诊，再决定怎么补。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保护口腔健康应从儿童期抓起。央广网消息，龋齿多发于哪些年龄段？孩子乳牙换龋后可以不用管吗？全国爱牙日，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预防保健科副主任医师王孝哲提醒，保护口腔健康应从儿童期抓起。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五岁儿童乳牙换龋率高达71.9%，12岁儿童恒牙换龋率达38.5%，且近年来呈现明显的低龄化趋势。王孝哲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学龄前儿童的乳牙以及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的年轻恒牙易感龋病，儿童从乳牙萌出后不久即可换龋，但随年龄增加，换龋率逐渐增高，在5至8岁达到乳牙换龋率峰值，6至15岁恒牙陆续萌出。由于处于年轻期的恒牙未矿化完全，所以易患龋病达到又一高峰。有家长认为，孩子乳牙换龋后可以先不管。王孝哲表示，这一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乳牙在口腔内会存留6至10年，龋坏的乳牙若不及时治疗，会造成食物堑塞、疼痛，还会引发牙髓炎、根尖周炎，炎症向下蔓延会波及颌骨内发育中的恒牙，造成恒牙发育不良、萌出异常，甚至排列不齐。降低儿童换龋风险，要从第一颗乳牙萌出后起开始刷牙，使用含氟牙膏，避免频繁吃零食，睡前及夜间喝奶，进食后及时漱口，每3到6个月带孩子进行一次口腔检查，早发现龋齿早进行治疗，高风险儿童定期涂氟。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语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一百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呀，先抢大同，然后再去赵元抢。哎呀，这家是口号叫挺大呀！三个抢匪密谋大干一场，可是啊，刚刚计划好，却没想到啊，第一次动手就栽了。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三人密谋许久的作案呢，最后上演的是一场笑料百出的闹剧。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说王五、王全、张红啊，他们几个都是大同人，他们岁数都是巴拉巴拉的，天天没啥事儿干，很快呀就寻臭味相同嘛，是吧？啊，至交好友了，手中没有钱了，手里没钱，这个花去出去这嘚瑟去了，成他们仨人现在最闹心的事儿了。有一天呢，仨人中年龄最大的王五就寻思，不然咱出去抢去吧。王五把这想法一说呀，就得到了王全和张红的认可。仨人呢决定啊，先抢七厂再去赵元。咱知道七厂这地方远呐，而且你看这采油区相对来说生活条件会比较好一点。7月4号啊，仨人就来。

到柴油气厂了，住到旅店了。他们想啊，第二天实施他们抢夺计划的第一步，在柴油气厂作案。为了能够成功作案呢，仨人分工，由王五、张红负责寻找目标望风，而跑得比较快的王全啊，负责实施抢夺。仨人呢，同时约定这抢夺成功之后啊，在气厂某地会合。7月5号8点钟，仨人离开旅店之后啊，在街上啊闲溜达，就开始找这作案目标啊。这时候啊，只见一个中年女子从早市方向向三人走来。王五一看呢，这女的还背了个挎包，他觉得这人应该是去上班的，而且身上应该有钱儿。于是啊，他指着那个中年女人对王全说：“就抢她！”哎呀，这家是听了大哥的指示啊，王全也向那个方向看了一眼，可是啊。王五却不知道啊，王全看的人根本不是他指的中年女子，而是中年女子前面一个老太太。哎呀，说时迟那时快呀，王全啊一把抢过老太太的手包，向楼区就撩啊。看着王全抢错人了，这王五有点懵了，可呀还是跟着老太太的喊声，随着人群向王全逃跑的方向看去。人群当中啊，有人就开始报警了，有人呢就开始帮老太太追王全了。可是啊，正当二人刚要离开的时候，他俩在人群当中听见有人说，一看这个贼就不是本地的，那个胡同啊是个死胡同。哎呀，听完了这话，王五俩人吓懵了，自保啊成了他们最迫切的想法。这俩人没怎么商量，就直接打车溜到火车站，买了火车票啊，逃到沈阳躲起来了。而那头呢，王全钻到楼区里头啊，七拐八拐，哎，居然还真逃走了。王全甩掉追他的人之后呢，来到事先约定的地点和王五二人会合。可是啊，等了半天也不见二人踪影啊。而在动手之前，为了能跑得方便呢，王全把手机啊、钱包这些东西啊，全都交给了王五保管了，自己身上根本啥都没留，根本没办法跟俩人取得联系呀。7月6号，王全以70块钱的价格将抢来的手机卖给了二手手机店老板，而正是这个举动啊，让他最后落了网了。大庆关这个大同公安局的民警啊，很快查到了购买这部被抢手机的老板。这个手机店老板就开始回忆了，说呀，卖给他手机的年轻人呢，曾经在一家烧烤店打过工。按照这条线索呀，侦查员呢就锁定王全了。7月10号啊，侦查员在大同区八景乡王全他家呀，将王全抓获了。落网之后呢，王全是如实交代了自己抢夺他人财物的犯罪事实，并带领民警来到了柴油气厂，将抢来的包取回来。同时呢，将王五和张红的计划全部是和盘托出。近日，已经逃到沈阳的王五和张红回到大庆之后啊，直接就被警方抓获了。王五说了，说这个他以为王全当时那个肯定得被警察抓着呢，所以他才跑的呀，怕一气都被烧进去啊。怕自己警察找自己呀、啊，凡是王全手机有电话打进，他一概不接。后来干脆就把手机关了。可是他没想到的是啊，自己当天逃跑完全是胆小所致，闹了个乌龙。王五、张红对组织实施抢夺一事供认不讳。目前呢，三名犯罪嫌疑人呢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哎呀，朋友们，真是哈，这个不管怎么说吧，这个事儿再怎么乌龙，它也是个抢劫案。大凤在这还是提醒大家，这现在呢天儿啊是越来越短了，朋友们一定能注意到。好，凤想说什么呢，天短了之后吧，就是夜变得长了啊，给很多的不法分子啊，一些个犯罪分子啊，他这个心思啊就开始又活泛了，这心思啊，是不是这晚趁着夜色掩护，我是不是出去整点钱啊，干点啥呀，大家一定要小心呐、啊。哎，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就是下班早点回家，别在外面瞎溜达，溜达也不要一个人走。贵重物品，尤其是什么金银首饰啊，尽量啊不要在晚上自己一个人携带，太吓人了。还是那句话呀，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就那智商还抢劫呢，消停点吧。可不咋的，凤，我感觉现在晚上这天瞬间就黑了呢。是啊，我也有这种感觉，而且朋友们没觉着吗？哈，中间没有过程。好，原来8点钟黑，突然之间就5点钟黑了呢。行啊，朋友们，记不记得这个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案子叫什么案子了？就是一个男的扶起一个老太太，扶起一个老头啊，完了之后那个结果最后让人给反咬一口，说是人是他创的，反正这事儿也不涉及到。

啊，反咬不反咬啊？你这是没有证据吧？就很难说话。这个年头就是凡事都讲究个证据。哎，你没有证据，两头都说不清，就闹心了。你看看下面这事儿就是这样。说呀，武汉的毛老爷子今年77岁，身板子挺硬朗的，可以骑自行车。你别看岁数挺大，这不2011年8月12号的8点多钟啊，他骑自行车的时候呢，迎面碰上了骑电动车的罗女士，这俩人面对面就走。俩人错车的时候吧，这老爷子突然摔倒受伤了。罗女士呢，马上停车查看，并且将他呀扶起来之后呢，就开车走了。事故发生之后啊，当地交警大队到现场进行了调查。老爷子说呀，他是被电动车的后视镜刮倒的。罗女士说呀，自己好意上前搀扶，两车并无擦碰。由于现场没有第三者目击，且两车均无法检验出痕迹，交警大队无法确认事故的原因。双方为这件事儿纠缠了4个月，没有结果啊。今年的2月份呢，老爷子一直诉状将这罗女士告到了当地的法院，索赔3万7。法官说呀，历时4个月的审理调解之后啊，双方当事人愿意达成了协议，说罗女士啊，出于对尊敬老人及人道主义的精神，自愿一次性向老爷子支付这个抚慰金，3700块钱，正好十分之一。这事儿呢，算是一次性了结。法官说呀，这个案件呢棘手啊，就棘手在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说法，只能尽力调解。22号，当地法院呢，经过半年的调解呀，罗女士向毛老爷子支付了抚慰金3700块。朋友们，真是啊，你要说现在有时候当好人不容易，做好事难啊，因为呢，你说有的时候往往啊，咱们热脸贴了个冷屁股，经常这样。是，朋友们，咱得承认会碰见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什么呢？做好事咱们得长点心眼儿，做好事啊，咱们也得懂得法律。原来那个话怎么说的了？说挺好的，风儿咱想不起来了。就意思啥呢？现在我们随时随地都要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好比说，你要真是看着一个老人摔倒了或者怎么地的哈，你现在手机都有录像功能，或者你找旁边人给录一下，做个证，打个证言，做个证人什么的。好人咱们还是要当的，但是当好人也需要技巧和艺术啊。再一个什么呢？我刚才这个事儿吧，真是没法说。你说这个，你就说这女的一点责任没有吗？你就说这个老爷子100%就自己摔倒的吗？这也都不一定。所以说证据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凤啊，那个保重身体啊！你要是倒下了，我们可怎么办呢？该怎么办怎么办呗。放心，凤倒不下啊。其实啊，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现在的好人越来越少了。是啊，有关系，但不至于说好人越来越少了，因为每个人的心里啊都是善良的，都是好的，我们还是要相信好人还是多呀。好，朋友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你看，我就说好人多嘛。49年前呢，父亲带着患疾病的儿子去医院。49年前，朋友们想一下，那时候是啥时候事儿？病治好了，没招啊，家里困难呢，被迫欠了人家18块钱。49年后啊，儿子攒了3万块钱，父子俩亲手把这笔欠款呢是连本带利的还到了医院。最近呢，这对温州父子的诚信故事成为当地的佳话。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你讲讲这件事儿。说啊，这事情还得回到1963年的8月份呢，当时出生才7个月的儿子林记。得了胸膜炎，被紧急的啊送往了平阳县人民医院救治。这临济牌呀，前后住院半个月，病是被治好了，但是33块钱的医药费啊，却让家人发愁了。说那时候啊太穷了，把家搜了个遍，满家就15块钱呢。这林国俊，也就是这林俊牌他爸啊，对当年的窘迫呀，那还是记忆犹新呢。向亲朋好友借了个遍，也没借到1分钱，还有18块钱交不上，咋整啊？这林国俊呢，就是非常的为难啊。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啊，决定先偷偷的回家，等以后有钱了再来还上。看着这孩子呀，这林继牌是慢慢长大，这林国俊呢也是很安慰，而欠在医院的钱呢，也是一直成了他的心病啊。但是家里有4个孩子，几个老人要养啊，这林国俊始终没能凑出18块钱来。林国俊说呀，后来家里条件稍微好点了，想去还钱，但是总不拿18块钱去还去吧，总想着应该多攒点去报恩。5年前呢，林继牌知道了这件事儿，为了了却父亲的心愿，也为了报答医院的救命之恩，他告诉父亲呢，这笔债由他来还，但是该还多少呢？哎，18块钱呢，这个49年前差不多18块钱是一个月的工资啊。现在呢，一个月工资啊，大概是3000块钱左右，按照现在工资标准，那就10倍吧。滴水之恩应该涌泉相报嘛。林继牌啊，最后决定还3万。
然而那时候啊，临记牌也不富裕啊，一下拿不出3万呢。直到今年，林家终于是攒够了钱。9月12号啊，林继牌给平安县人民医院打电话说呀，还要还49年前的一笔医药费。那医院还以为是骗子呢，根本人家没勒着他，真事儿嘞。然后李这个人家那个医院院方就说了，说这个一开始我们没太在乎哈，结果他第二天又打电话打回来了，还留了一个手机号码，我们才相信这事是真的。双方约定啊，9月19号在医院见面还款。那天呢，林国俊特地穿上了一身新衣服，在林继牌的陪同下来到医院。医院呢，也为这笔特殊的还款举办了一个隆重的仪式。现在啊，一身轻松，没有遗憾了。林国俊说呀，这两天呢，这心情啊是格外的舒畅。平安县人民医院随后呢，把这笔钱呢转赠给了平安县的慈善总会，作为护肾净血项目资金，帮助身患尿毒症的病人。这个人家院方代表说了，说林家的诚信和感恩之心呢，也让他们很感动。一些以前有抱怨的医生啊，从这次事件当中也体会到了职业的价值感。而在医院看病的病人们也都说，这一幕使他们深受教育。就是，要不说嘛，这人和人之间呢，真的需要互相理解和互相包容、互相信任，这是挺重要的。我们说呀，人的内心当中这种大爱、大美、大善还是占主导、占主流的，真是这样，朋友们。他说人活着都不容易，每个人呢在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磕磕绊绊呢，包括挫折呀，包括痛苦啊，包括一些个坎坷呀。但是我们应该懂得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它，因为一切事情总会过去的，日子总会一天一天过的。不管你是高兴啊，还是难过呀，还是痛苦啊，哎，还是快乐呀，这一分一秒哈，不会因为你的一个情绪而延误的，是不是？它都会继续前进的。所以说，朋友们，在前进的生活当中，我们要保持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这日子啊才能越过越好啊。以后出门啊就得带个照相机，做好事的时候都得拍下来。虽然很不情愿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吧，有的时候还真是挺有必要的，真是给你、给我、给大家都省着添麻烦了。凤啊，你得锻炼身体啊，这个整个自行车呗，说这个晚上下班出来跟我们每天骑个40公里，保证你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永不感冒，咋样？我要是天天骑40公里，我就妥了，第二天彻底不用上班了。人呐，真的要讲诚信呐，做人一辈子，人品做底子，这话说得太好了，真是啊，这人这一辈子，这个能不能活好活明白，关键看人品。人做事儿得讲诚信，没证据不能乱说，案子可让咱法官受累了，出于人道给3000，我觉得不少了。说呀，现在家家都一个孩子，这爹妈呀都想让孩子吃好的穿好的，是不是啥都想比人家好，学习也比人家好，长得也比人家好，什么都想。这不嘛，云南呢有两个女的，就为了孩子这个口粮问题，那真是费了不少的劲呢。怎么的了呢？说呀，2012年的1月23号，重庆南川区公安局派出所民警啊，接到这样的报警电话，说当天一早上，这个某超市工作人员在清点货物的时候呢，发现被人盗走了3桶高档奶粉。超市负责人就说了，说，你说这些昨天还在店里偷奶粉，今天怎么居然还敢来呢？哎，他怎么敢说出这样的话呢？因为啥说出这样的话呢？他呀。这个负责人调出了监控录像，现在超市里不都有监控录像吗？发现呢，这个偷盗事件呢发生在头天晚上7点钟左右，这两个中年妇女干的。哎，想不到啊，刚看完一会儿啊，视频中的两个中年妇女又赏着超市来了，刚一进门啊就让营业员给认出来了。你想想啊，有人上超市偷东西，这超市是不是都得整得明白清楚的，是不是？真亮的告诉这服务员，将来这俩人再来咱们注意。其实啊，不止在这个他们说这重庆南川区这附近，其他地方啊也接连发生这个超市奶粉被盗的案件。在查看监控录像之后呢，民警就发现了，哎呀，这犯罪嫌疑人呢手法相当的熟练了，配合相当的默契了，而且呢喜欢多次光顾容易得手的货柜，一次呢偷出了2-3桶，装到包里带出超市之后呢，马上回来再次进行盗窃。
随即呢，警方对当地的一些大型超市的母婴专柜进行蹲点布控，同时啊，也迅速的组织人员开展现场勘查和大量的摸排走访。根据提供的线索，并且这个进行多方的追查之后呢，警方判定啊。

0: 俩女的就是外来流窜作案人员啊，在加大这个巡逻力度啊，然后锁定嫌疑人之后，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呢，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抓获了。原来呀，这两个姓黄的犯罪嫌疑人呢是云南人，名字当中啊都有个花字啊，就是平时呢号称姐妹花。这嫌疑人就交代了，说为了呀能让孩子喝上高档奶粉，2011年的12月份以来呢，他们在重庆啊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盗窃行为，先后协同作案数起。目前呢，他们偷的这些进口品牌奶粉呢，已经价值2800多元了，大多数呢都寄回到云南老家了。说这俩人哈，也不知道把这奶粉偷给谁家孩子喝。你说这孩子喝这奶粉，你这喝的都是家里人偷来的奶粉，这孩子将来这人生道能走直吗？我都想说了啊，将来大了就说啊，你看我家孩子小时候喝的都高档奶粉，孩子琢磨家里没这些钱呢，钱这东西哪来的？这么多高档奶粉啊？你妈和你姨给你偷来的，这孩子心里得咋想啊？不过嘛，咱话又说回来了，有的时候吧，那所谓的高档奶粉它真就不一定高档。你这奶粉这两年出事儿多多了，从那个三聚氰胺、三鹿啊，到后来这个羊奶粉，到后来就贴牌的所谓的什么羊奶粉，后来的什么什么所谓的那个所谓的高档奶粉呢，其实就是最普通、最普通、最普通那种了。所以说吧，当然了，母乳喂养肯定是最好的。有的时候你看，没有必要整得那么奢侈，是不是？那小孩们，你得营养各方面都得跟上，对不对？你这高档奶粉，你花钱花不少，你家庭没有那条件，你也别硬冲大头蒜。风啊，妮子，你那直播间很冷吗？怎么还带个耳包呢？说什么呢？人家这叫助听器。没有啊，我这是戴的耳机，要不然听不着自己说话吗？不对啊，要不说嘛，现在啊，很多朋友都通过网络来收看咱们的节目，他不光是收听了，还收看。要不说呢，凤天也捯饬利索的上着给大家主持节目，要不然的话吧，就好多朋友在这个网上一看，哎，大凤，你今天是不是又没洗脸啊？你早上是不是又刷牙？你牙还有菜叶子呢？凤不是那样人，可注意形象了呢。好啊，这个讲两件小事儿。说呀，在辽宁盘锦那个居民家里头啊，小黄狗是喝小猫奶长大的。哎呀，这小黄狗呢，生一好几个小狗崽，也是小花猫帮着喂大的。猫狗3年同吃同住，相亲相爱，那是相当稀奇呀。咱们都知道了，猫和狗搁一块儿就干仗啊。你说人家这家咋这么和谐呢？哈。说美国的事儿啊，说在美国北达科他州的科迪塔格尔14岁的时候得上一种叫多发性抽动症的疾病，在过去的4年当中啊，他这个腿脚或者脑袋呢，每天都得嘚瑟10到20次，就都说不准的事儿啊，但是呢，从来没发出过怪声。可是吧，自从他去年五个月前呢怀孕以后，他就开始像驴似的那么叫，这是驴吗？然后呢，一天得叫30多回。他呢就担心这种病会遗传给孩子，他就说了，他被告知如果父母一方患有这种抽搐症，孩子呢有50%的几率也会发病。他呢也希望能用自己的经历能够帮助别人。你说真是哈，得啥病都有，稀奇古怪的。好，朋友们看一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大家伙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大风故事会那是越听越有味儿，也欢迎各位好朋友时时刻刻来捧场啊！祝大家一天开心，顺顺当当，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我们共同开启时光回响之旅，重温华语乐坛经典老歌。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旋律，是青春最珍贵的注脚。让我们在熟悉的歌声中找回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

少年自有清风，旋律藏进温柔。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时光回响华语经典怀旧专场，我是贺哲。今晚让我们在音乐中相遇，在旋律里共鸣。同桌的你由老狼演唱，校园民谣的永恒经典。老狼清澈的嗓音唱出青涩年代的纯真与遗憾，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熟悉的旋律一响，瞬间回到那个蝉鸣的夏天。

童年由罗大佑演唱，罗大佑用轻快的旋律和生动的歌词勾勒出每个人心中的童年画面。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这首歌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

千千阙歌由陈慧娴演唱，粤语流行史上的巅峰之作。陈慧娴温婉的嗓音唱出离别时的不舍与祝福。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经典永不过时，每次听都有新的感动。

海阔天空由 Beyond 乐队演唱， Beyond 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激昂的旋律与励志的歌词激励了无数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即使时隔多年，这首歌依然能让人热血沸腾。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甜蜜蜜》，这首歌由邓丽君演唱。邓丽君甜美温柔的嗓音是华语乐坛最温暖的记忆。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简单的旋律，纯粹的美好，这首歌承载了几代人的浪漫情怀。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呀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时光回响华语经典怀旧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时光是一条无声的河，而音乐就是河面上最亮的星光。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歌，不仅是旋律，更是一段段回不去的青春。同桌的你里青涩懵懂，童年里的无忧无虑，千千阙歌里的离别惆怅，海阔天空里的热血理想。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把打开记忆大门的钥匙。在这个夜晚，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匆忙，跟着这些熟悉的旋律，回到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老歌不老，因为它住在我们心里。时光不语，却用音乐回答了所有问题。朋友由周华健演唱，周华健用温暖有力的嗓音唱出友情的珍贵与坚定。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这一生能有几个真心朋友是最大的幸运。

吻别由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是歌神张学友的代表作，深情演绎离别时的缠绵与不舍，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经典的旋律，细腻的情感，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后来由刘若英演唱，刘若英用略带伤感的嗓音唱出错过爱情后的遗憾与领悟。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这首歌唱哭了多少有故事的人。

今天最后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单身情歌》，由林志炫演唱。林志炫高昂清亮的嗓音，唱出单身者的孤独与对爱的渴望。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他溜走。经典的旋律，唱出无数人的心声。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时光回响华语经典怀旧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时光回响，经典永存，这些老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记录着我们的欢笑与泪水，相聚与离别。也许岁月会改变我们的模样，但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时，我们依然会热泪盈眶。愿你在老歌里找回最初的自己，在记忆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晚安，愿经典的旋律伴你好梦。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这北平王罗毅，他在杨林心目中永远是一条汉子。两个人的交情那就不必说了，人家是磕头把兄弟。他曾经跟杨林说过，我们罗家枪可以说是天下一绝呀。这么多年他没遇到过敌手，可今天呢，他一合计，我当杨林说的这番话，这都是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子，被人家给羞辱的这样，我还有脸见杨林吗？可杨林领着战将啊，冲上来营救他来了。杨林真把他救起来，他见到杨林他怎么说呀？你罗家枪号称天下一绝，结果你今天被人家耍得够呛，你那不是丢人现眼吗？啊，得了吧，这罗毅的脾气性格啊，他可受不了这个呀。 他一看杨林过来了，腾的一下子一个鱼打顶起来了，长啷一下子从腰中抽出了那把宝剑，对准了杨林。哥哥别过来了，兄弟无颜见你呀。说这话他把宝剑一掉，就对准自己的脖颈喽。这个罗毅可不是虎杨林呐，他那脾气秉性杨林是最了解了。杨林一看，兄弟啊，你可千万别寻短见。杨林说完了，翻身下了马，当时单腿就杵地上了。杨林可是王爷呀，在朝中的地位谁也比不了，这个事儿咱就不用说多了，大伙儿都明白，皇上还得叫叔叔呢。你说他单腿给自己的磕头兄弟跪下了，这可是天下少有的事儿。这事儿啊，你是怎么说都行，你说他故意给兄弟跪下了也可以，你说他下马下得急呀，没站住，扑通下我单腿杵地了也可以。不过这个动作可就把这个罗毅感动得没法下手喽。他一松手，咣当一下子这宝剑落地下了。哥哥哥哥，兄弟过去说的话有些过头啊，这可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我罗家枪根本就不是天下一绝呀。这时候杨林赶快扑上去，一把就把罗毅抱在怀中啊。兄弟啊，你久经沙场，你说这战场上的事儿，今儿个败明个胜那算什么事儿啊？当年我作为靠山王，我还被人家给抓住过呢，那是你去把我救下来的。我都想杀了这个李天笑，还是你跟我抠的耳朵。你说李天笑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饶他一命吧。我按照你的意思跟杨广说了，杨广封他一个骠骑大将军，这次本应该让他到这儿来，可我一合计，我怕他有反心呐。他要一来跟这些反王一联合，可就给咱们添了乱了。这事儿啊我就不在这儿细说了，我说的意思兄弟你得明白呀、啊、你不能寻短见呐。你说你要寻了短见，你扔下孤儿寡母让他们怎么过啊？这小罗成长得那么水灵，又是一表的人才，武功又高强，一旦他失去了你这个靠山，你让这个小罗成今后怎么在人前抬起头来呀？你还真别说，当这个杨王一提到他的妻子和儿子，他就心软了。这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呐、啊。只要是有人性的人，他都有一颗心，只要有心他就一定有情感。咱就说那年那个杀人犯白宝山，那杀人如麻，杀起人来是脸不变色心不跳，抬手一枪一个呀，杀了多少无辜的人呢、啊、据后来资料上介绍，光杀什么武警战士啊警察呀、啊、就杀了不少，又杀了不少无辜的百姓。可就这么一个杀人如麻的人，当四个警察去抓他的时候，他把枪子弹都顶好了，可谁想到他娘出来了，孩子警察给你要落户口了，快跟警察叔叔到公安局办户口去吧。当时他就把枪交出来了，被警察带上了警车，上了警车他跟警察怎么说的，你们这四个警察呀得感谢我老娘，你看我枪膛这子弹都压好了，我这枪法呀都可以参加奥运会的射击比赛，徐海峰那两下子跟我都差老远了，当你们四个警察一进到小区呀就进入我的视线了，就在我要扣扳机的时候，我娘出现在我面前了，我可不能当我娘的面杀人呐。你看看就这么杀人恶魔，他也有感情啊， 他也不能给他娘蒙上阴影啊。那么你说这个罗毅呢，不也一样吗？你说他自刎了，他老婆孩子还怎么活呀？尤其这罗成心高气盛，你这么能耐，你也没保护好你爹呀。就罗成的性格也得寻短见呐。那他爹上战场，罗成怎么没跟来呀？他爹呀，不想让罗成看见他和这个小孩交战，他安慰他儿子，告诉他儿子，你在大营里好好养养伤，恢复恢复身体，你也受了一场虚惊啊，好好休息休息啊。待父王我到了镇上，我把这个小孩的来历弄明白，到时候我需要你过去，你再过去。今儿个这杨王一说，你怎么对得起你这孤儿寡母啊？这一下子就把他说动情感喽。这老哥俩抱到一块儿是痛哭流泪呀、啊、令在场的这些将军一个个也都很动情啊。你看人家这哥俩，哎呀，这

太有感情了。再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大本事啊？他走了说明天还来，他跟咱罗王究竟有多大的仇恨呢？这些个将军也想弄明白这里边到底怎么回事。那么这个罗王他知道怎么回事吗？他也不知道啊。杨林亲自把罗毅扶上了马，哥俩溜溜达达的回到了大营。回到大营，杨林就得问呐，兄弟啊，你说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历？你一点线索也没有？不能吧？你想一想，这天底下有没有超过罗家枪的枪法呀？你绝不能一点谱都没有啊。他这一问，这个罗毅就低头沉思起来了。他这边低头想事儿呢，杨王赶快安排伙食房子备上酒菜，我要给罗王压压惊。这老哥俩呀就要喝两盅，可罗毅现在哪有心思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呀？那要是平时可以，可这时候他这心情啊是难受极了。这老杨王给他斟满了一杯酒，来来来，老五啊，大丈夫能屈能伸，这算什么事儿？不就败了一阵吗？来来来，咱们俩喝他一杯。他是勉强啊喝了一大口，帮把这酒杯往这桌子上一放。王兄啊，你说我想了半天，我也没想起来这个人究竟他是什么来头。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再好好想一想。往往你是贵人多忘事啊，像这样的事儿是不是你把它忽略了？王兄啊，你说这天下有多少使枪的，都谁家的枪厉害？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我都了如指掌啊，可就没想到他这枪法是出自谁家呢？兄弟，来来来，别剩半杯，喝酒哪有剩半杯的，把这杯酒干了。来人呐，这随从就过来了，去把燕山公罗成给我请过来。是。这随从应声就下去了。时间不长，这罗成就被请来了。罗成一看他爹跟杨王在一块喝酒呢，战场上的事儿啊他在大帐里边静养呢，罗王惨败的事儿他一点也不知道。当他一进来一看，他爹和杨王在一块喝酒呢，一瞧他爹的脸色儿，他就明白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知子者莫如父，知父者呢也莫如子。这爹对儿子最了解，反过来说呀，儿子对爹呀就更了解了。他一看他爹这个脸色儿，再看他爹无精打采的样子，就知道父王这次受的打击一定不小啊。他进来之后，他爹呀连瞅都没瞅他一眼。杨王就说话了，孩子来来来，坐边上劝劝你爹。孩子，今儿个我交给你个任务啊，好好陪陪你爹。不光要陪陪你爹，还得劝一劝你爹呀。王伯呀，到底怎么回事？你别着急，先坐下坐下。来来来，给你呀也倒杯酒，咱爷仨把这杯酒一块儿干了，这也算给你爹压压惊。罗毅一看儿子来了，是强打着精神呐，把酒杯端起来了。他也不好意思正脸看儿子，看看杨王，他手里边拿着酒杯比划一下子，勉强的把这杯酒啊喝了下去。罗成也得把这杯酒干了呀。孩子，你不知道今天这个事儿发生的有些怪呀，令你爹一时半会儿也没明白过来，跟你打那个孩子下去了，又来一个大人呐、啊。他你说长那模样是红胡子往上

一脑袋红头发，有点短胡子往下边耷拉着，看这个怪相，你爹真就不认识他。可他说啊，问你爹呀，有杀父之仇。你爹想了半天也没认出来他是谁呀，可没想到他这个枪要高于罗家枪啊，让你爹吃了大亏。可这个人呐，他说他手下留情，明天呐还要来再会一会你父王。我这不把你们爷俩都请过来了吗？咱们一杀先分析分析，这个人究竟他是什么目的，他跟你们罗家到底有多大的冤仇。看这样子，他既不是十八家反王那边的人，他也不是另起炉灶又一家反王，他呢跟反王也没交情，跟咱们大隋好像也没有多大的仇恨，他是单跟你们罗家势不两立呀。你爹心情不好啊，我这不劝劝你爹吗？吃完了饭回去你好好劝劝你爹，有些事儿别想不开，咱们从长计议，不论到什么时候，我杨林都是你爹的顶门杠。当年你爹在李天孝手下把我拯救出来，我跟你爹的交情可不是三包果子两包糖的交情啊，我这边还有些事儿，你回去啊好好照顾照顾你爹吧。说着话他给罗成递了个眼色，什么意思啊？孩子，你可看好你爹，别让你爹一时想不开啊。刚才他爹拿宝剑要自刎这个情节，他根本就没跟罗成说，他怕说出来罗毅这面子过不去。罗毅这一辈子没丢这么大人，也没现这么大的眼呐。当罗成把他带回自己的大营，罗成真就按杨王的意思跟他爹是形影不离呀。回到自己的营帐，爷俩就合计上了。罗毅就说了，孩子，这个人他跟咱们究竟有多大的仇，我一直也没搞清楚啊。孩儿，你和你表哥有没有仇人呐？父王在上，我们俩没有仇人呐。爹呀，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仇家呀？这天下还有谁家的枪高于咱们家呢？我跟杨王说了，当年有个老江家，这江家枪可了不得，但是我看他这枪法不像江家枪，他比江家枪还要厉害。父王啊，这江家枪后来传给谁了呢？傻儿子，江家枪人家只能传给老江家，他绝不能传给外姓啊。既然江家枪那么厉害，看来这个人是不是跟老江家有关系啊？我看不像，那您好好合计合计，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仇家，您忘了？今天晚上啊，我陪着您住在这儿，您呐好好想一想。爷俩是一边说一边聊，不知不觉就到了定更时候了。忽然就听外边乌闹火喊，是操的把火，有奸细有奸细，我看你哪儿跑，把他送到罗王这儿。什么有奸细？本来这罗王啊就心神不宁，一听说有奸细，这是不是白天打仗那个晚上要行刺啊？早年间扎营啊都有巡经放哨的，用现在的话说就站岗的，这些亲兵卫队来了好几个汉子，推推搡搡啊就推进来这么一个人。当把他一推进来，罗成一看，啊，怎么是你呀？这个奸细难道罗成认识？那哪能不认识啊，四十六友后来又多一友，四十七友之中的

0: 第四十七有侯君集。这侯君集啊，他被这些巡营的护卫啊，就被他们给推进来喽。他一看罗成在这儿啊，他得装作不认识。罗成也怕他把话说漏，大胆的奸细，你到底是谁派来的啊？给我交代清楚。不交代清楚，我认识你，我这家伙事儿可不认识你。罗成嚓啷一下子就把刀拔出来了。哎，我说你别这样啊。罗毅这心情也不太好，一看真来了这么一个奸细啊，他上上下下打量这个人呐、啊，一看这个人长这模样怪有意思的，身材不高，两道眉毛淡淡的，不仔细瞧都看不见这眼眉，长得是雷公脸，下巴上稀不楞登，还有那么几根胡子，小嘴说话啊叭叭的一溜一溜的。这罗毅一看这人呐，就不像好人。给我实话实说，这深更半夜为什么要探我们的大营？大人呐，您可错怪我了，我是走江湖卖艺的，我是卖大力丸的。卖大力丸？你卖什么大力丸？对呀，我卖狗皮膏药和大力丸呢。什么男子肾寒妇女血寒，吃上我这药玩好，我还卖钢枪不倒的药呢，用现在的话说就伟哥。结果罗毅一听啊，倒来火了，我们这是大隋国的军营，我们这连一个女人都没有，你到我们这儿卖什么钢枪不倒掉啊？啊！我看你就是个奸细，把他推出斩了。哎，我说大人呐，别的别的，我真是走江湖卖艺的。哎呀，咱们见面啊，一般都得道道过，这走江湖也不容易啊。我们吃这碗饭就是靠君子养的，没有君子难养艺人嘛。你们大人别见小人怪，宰相肚子种白菜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既然是走江湖卖艺的，你给我捣鼓几句开场白。哎呀，我们这儿啊就得到哪河脱哪鞋，像我们见到你们官家呀，我们就得捣鼓盘古初开天地，说的是自古往来几千秋，这期间龙争虎斗不断头，先有三皇后五帝，尧舜禹汤夏商周，大周朝延续做了800载，又出了个五霸七雄闹春秋，秦始皇并吞六国兴人马，你看他统一中原灭诸侯，传二世无害无道万民怨，才引起楚汉相争战不休，汉高祖平秦灭楚成一统，西汉的江山又传200秋，十三代平地无能王莽篡，汉刘秀南阳访将到处游，12年访来28员将，云台关刮莽诛县报冤仇，光武帝迁都洛阳为东汉，相传到13帝200秋，从此后三国鼎立分天下，相互间龙争虎斗不断头，曹孟德独霸中原称魁首，孙仲谋虎踞江东称武侯，没有刘备无处存身到处游，徐元直走马才把诸葛见，刘玄德三顾茅庐把闲求，先取荆州为根本，后拿下刘璋取益州，那时节三国成了鼎足势，司马炎篡位还把三国收，王敦迁都分出东西晋，接下来是宋齐梁陈于后周，隋文帝扫平群雄成一统，杨广继位又乱哄哄引来18家反王，又来闹神州，这不是吗？这隋炀帝命令你们到这赶快来平这18家反王，你说我一个卖狗皮膏药大力丸的到这儿一瞧，这老百姓都被你们打跑了，我这狗皮膏药也卖不成了，没办法，我就想爬进你们大营啊弄口吃的，你看我这不光肚皮瘪了，这两腮都瘪了，你说他一个雷公脸，那两腮肯定是没肉啊。罗毅心情本来就不好，一看这确实是一个卖狗皮膏药的， 我儿啊，安排伙食王子给他弄点吃的，赶快把他撵走。孩儿遵命。罗成上前就把他一拎呐，拖到外边去了。罗成让这些亲兵卫士啊，你们去弄点吃的，锅巴饼子都行，给他拿了点，再给他弄一瓢水，让他喝饱了，我亲自把他押到帐外，这儿就没你们的事了。这燕山公发话了，这些兵士就执行任务去了。罗成一看人都下去了，赶紧就得问呐，侯军机啊，你到底干什么来了？罗成啊，我这次是特意送一封信来了，我怕我见不到你啊，我是故意被他们发现的，他们一发现我就得把我送到你和你爹这块来，他要发现不了我，我就见不到你了，那你快把这封信拿出来。当他把这封信一拿出来，罗成一看，这脑袋瓜子嗡的一下子就炸开了锅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侯君集特意给罗成送了一封信，这封信呐，可不是给罗成的，是给罗毅的。这封信呐，它有信皮儿，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用信封给它封起来了。在信皮儿上呢，写了几个醒目的大字。早就该死的罗毅亲启，后边还有落款，这落款啊写得更有意思，世上最恨你的人。罗成一看这封信是给他爹写的呀，这怎么回事啊？今天听杨王说他爹在战场上被人家羞辱得够呛，这深更半夜侯君集又送来一封信。当时罗成可真就有点懵登了。侯君集，这封信是谁写给我爹的？
12: 那谁知道了？
11: 不过呀，罗成，这封信你可不能先看呐，这是写给老爷子的信呐，你想办法得给老爷子送去，还不能让老爷子知道是你给他送来的信。这谁跟我爹有这么大的仇呢？这事儿啊，像咱们这个岁数啊，就别掺和了。这事儿弄好了是个好事，弄不好就得搭上几条人命啊。侯君集这么一说呀，这罗成心里边更没底了。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要我说呀，你得想办法，既不能让老爷子知道，还得想办法把这个信呐，让老爷子收到。老爷子看完怎么处理这封信你就别掺和了。不过有一条啊，你可得看住老爷子，别让老爷子一着急一上火再寻了短见呢。可不是怎么的，今儿个杨林跟他交代了，这两天呢你得看好你爹，别让你爹呀一时想不开再发生点什么意外就不好了。当然了，罗成啊，他还真就得按照杨王的吩咐啊看好他爹。可没想到突然之间冒出侯君集来，

一封信，这个怎么办呢？思来想去，怎么办吧？我呀，先把你送出去，你呀，别走太远，到时候咱俩好联系。咱俩再想联系啊，那就不能你爬进来了，就得我想办法联系你。那行，我呀，就在外边树林子里等着，到时候啊，咱俩定个暗号。你呀，出来之后拍几下巴掌，我再回几下巴掌，咱俩就联系上了。那好吧，就这么着，他把信收起来，他得先把侯君集啊送到大营外呀。巡营的这些军士知道来了一个走江湖卖艺的，想到军营吃口饭。咱们燕山王的小王爷呀，还真有爱心，给他吃饱了喝足了，又亲自把他送出来了，不成装模作样的，还得喊两句，你们这些走江湖卖艺的，这是到我们燕山王的大营了，你要是到了大隋军其他那些兵营啊，非得把你扒一层皮，那我就多谢谢你们了啊。他一转身走了，刚走几步又扭过身来，拜拜。这都是什么时代的语言呐、啊？用到这个年代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罗成回到了大帐，一看这天啊还没亮，他蔫咕咚的来到父亲下榻这个大帐，悄悄的把这封信就放在他父王的枕头边上了，然后他就蔫咕咚的退下去了。结果这罗毅睡着睡着就觉得天亮了，天亮了之后这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杨王也来了。杨王说，罗毅啊，还得你上场啊，那个汉子又来了，在阵前大骂你呢。这罗毅是硬挺着打马踏踏踏踏冲上了阵前呢。到了阵前一瞧，还是昨儿个那个，这回啊他更加气势汹汹了，用手指着罗毅是破口大骂呀。骂完了之后，他手里还是拿着昨天那杆枪，来来来，罗毅，今天我再羞辱羞辱你。他这一挑，啪，把罗毅这帽盔挑下来了，这帽盔没了，那头发呼啦一下子就散落下来喽。咱不说了吗，早年间呐，男子都得留长发，不能把那头发剃掉，那是父母给留下来的，头发来自于母体呀、啊、你说就剃了那还了得，那曹操马犯了罪了，他认可自刎，后来没办法是以割发带脑袋呀，那你说这发该多重要吧。结果这回这头发哗啦一下子一落下来，把他的眼睛就遮挡住了。结果你再看这个红胡子汉子，啪啪啪这一顿枪啊，人家可没扎死他呀，把他的衣服，把他的袍，把他的铠甲都给挑飞了。最后老罗王就剩个大裤衩子了，坐在马上这个难看劲就甭提了。你看人呐，穿上衣服往那一站，那是个人，不管是将军呐、元帅呀、还有什么武将啊、文人呐，穿得立立正正的，才能显出来自己的地位和派头来啊。你要没穿衣服啊，就像上澡堂子一样，你就啥也不是了，光不粗溜的都那样啊。结果今儿个罗王可被人家羞辱苦喽，骑在马上身上就是一只大裤衩子了。好在这个红胡子还真给他留面子，把那大裤衩子要给他挑了，这老罗王啊光不粗溜的可就亮了相喽。罗王这功是无地自容啊，那可真是没地缝有地缝都能钻进去啊。罗王心里合计，杨王啊杨王啊，你怎么不敲锣呀，你鸣金收兵啊，我这回啊可丢老了娘家人了。他现在啊不恨这个红胡子，就恨杨王，就觉得杨王一点也不给他面子，好像杨王跟他合伙
来羞辱我罗毅呀、啊！他一看我现在光不出溜的，就一个大裤衩子骑在马上，这成何体统啊！他拨马要往回拜，慢着，我得让你呀、啊、知道老天是怎么惩罚你的。来来来，他这一摆手，你说这天当时啊就阴喽，说不上有哪儿就飘来一块云彩。黑乎乎的云彩，正好就来到他们交战的场面上空顶上了。紧接着，这噼里啪啦的就下起了大冰雹啊！这冰雹一个个都有鹅蛋大小，这么大的冰雹砸在这身上不穿衣服的人身上，你说他能好得了吗？那说了，这个红胡子战将，他怎么不怕呀？他头上有钢盔呀！可罗毅他这盔被人家挑走了，把罗毅身上砸的红一块紫一块青一块呀！这大冰溜子噼里啪啦砸了半天，这个红胡子战将一摆手，行了行了行了，来来来，我再让你清醒清醒。他又一吹气儿，呜，又来了一阵风，紧接着这风又带来一片云彩，这片云彩呀。可不下雹子了，当时罗毅就害怕了，可别再来雹子砸我呀，我可够呛了。结果这片云彩带的是雨，风在雨头嘛，先来风后来雨，结果这雨哇就下下来了。人家这位红胡子有这盔甲，根本浇不着，他光不粗溜的，这大雨一冲啊，哎呦！把它浇得像落汤鸡一样啊！行了，行了，行了，我今天呐，这是第二次羞辱你，你回去好好反思反思，明儿个我还来收拾你，这回啊，我就不轻惜你了，也不用雹子砸你了，我要你的命！他呼啦一下子就拜回来了，结果这一拜回来，醒了。做了一场噩梦啊！哎呀，他一摸摸身上，可不是怎么的，冰凉啊，真有点像冰雹给砸了一顿。当他一咕噜起来之后，发现这枕头边啊有一封信。他拿起这封信一瞧啊，这谁写的？这字体怎么这么熟悉啊？当他把这信一打开，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他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看完了信，浑身这冷汗就冒出来了。再一抬头啊，就看自己儿子罗成规规矩矩站在他身边。我说啊，你知道有人给我送信？罗成晃了晃脑袋，孩子，看来这个事儿我不能瞒着你啦，这里边啊，咱说书的就得书中暗表。咱们在前文书啊，就说了个搭了嘴话，他跟这老秦家怎么回事儿？后来他又怎么到燕山当的北平王？具体的事儿啊，咱没说的那么详细。不过今儿个咱把这个书说到这儿，咱就得交代交代了。首先，咱得了解罗毅的身世。罗毅啊，他的祖籍是河南卫辉人，打小父母就死了，留下了一批遗产。他小时候啊，有个爱好，他不喜欢文，他爱练武。在他生长那个年代呢，还没有科举制度呢，人要想出头人地，就是两条路，一条路呢，得考取功名，可是没有考取的机会怎么办呢？你首先呐得当孝廉，孝顺廉正，然后呢，大家伙可以举贤。到了举贤的时候啊，你就得花钱贿赂呀，用现在的话说，得拿钱买选票，得让这个州衙府县的官员都得说你好，还得让地方百姓对你歌功颂德呀，要不今后你当了官儿，你坑害百姓，你残害黎民，
你不是收刮民财。

就是贪污腐败堕落，那哪成啊？可罗毅呢，他不想走这条路，他既然想荣光耀祖出头人地啊，他只有另走一条路。他仗着自己有一身好身板，就投名师访名友，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啊。尽管他拜了好多名师，把这些名师的绝技他基本上都学得差不多了，可他还是不满足。这就说明罗毅年轻，也是年轻气盛啊，他要做天下武功第一人。他一共前前后后拜了18位高师啊。罗成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什么带锤的带链的，他练的都是非常的纯熟啊。他是拳脚功夫练的也很到位啊。后来这罗毅就发现这18般兵刃呐，最让他得心应手的是这杆大枪，他对枪是情有独钟，又特意拜访了当时的枪王。这枪王姓邵，叫邵杰。这个邵杰呀，年纪也就比他大个六七岁。当他拜访邵杰的时候，跟邵杰就说了，说我呀，就听说您这枪号称天下一绝，我想跟您学枪。说着话，他跪地下磕头要认师傅，这邵杰马上就把他扶起来了。罗毅原来也是富家子弟，他知道拜师得有规矩，得磕头认师傅。这邵杰一看他诚心诚意学艺，这枪王邵杰就对他讲了，这么点啊，咱俩呀年龄差不多，你呀今年已经18、19了，我呢就比你大个5、6岁，咱们就兄弟相称，我把我会的这枪的套路我毫不保留的教给你，咱俩啊也别分师徒了，我也不收你费用，将来咱俩分手的时候啊，你到时候适当的给我拿点盘山路费，给我点零花钱就行了。邵杰这时候啊已经有家有口了，罗成还是单身一人，可罗成呢他也知道一旦娶了媳妇儿就得养家糊口，就没有精力啊去练武了。这罗毅呢，他也有他的个性啊，不管干啥都得要个样，咱俩要一块学艺啊，我总得比你强，我可不能让你啊压我一头子。眼下他是一个人单独跟这个枪王学艺，邵杰呢就把自己这套枪所有的招数都毫不保留的传授给罗毅了。大概也就过了个年八的吧，邵杰一看罗毅的枪学得到位了，他也没有啥可传授的了，他就对罗毅说了，我也得养家糊口啊，将来朝廷啊有5科场，我在5科场上我要展示展示啊，我还可能从军以后啊弄个一官半职的，最起码咱别说保家卫国，养活老婆孩还问题不大，我就不能在你这当个时间了。就这么着两个人要分手了，罗毅呢对邵杰也是依依不舍。这邵杰不光传授给他枪法呀，也教给他不少做人的道理，在为人处事这方面呢，罗毅受了很多邵杰的影响。邵杰一边传授给他枪法，一边呢就告诉他，人在世面上要为人正直坦荡，要用仁爱之心爱人呐。邵杰就跟他讲啊，这做人处事的道理，在这方面罗毅是受了很多影响。后来在北平当北平王的时候，你看他做事啊就挺公允，从来不搞那些小动作，他手下很少有贪赃枉法的。咱在前文书说这100杀威棒，不管是谁谁也躲不过去，他最痛恨的就是这些欺男霸女的采花贼，或者是犯奸作科的囚犯，尤其是对那些拦路抢劫的响马，要让他逮住啊，那肯定是饶不了啊。这都是受邵杰的影响啊。后来邵杰呢一看自己这绝活啊都传授的差不多了，邵杰就要跟他分手了。
少杰把自己的意思说明白了，他也明白了。少杰人家毫不保留的把那些绝活都传授给他了，他也对得起少杰。他在少杰要跟他分手的时候，他拿出一大笔钱要报答报答这个少杰，可少杰呀没要那么多，就留下点盘缠钱给自己老婆孩啊，留下点零花钱，然后少杰就从军去了。据说少杰也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后来少杰的去向就不知道了，因为那年头也是兵荒马乱的。那么话又说回来了，正是由于这个罗毅呀，他一心一意呀，想凭自己一身的本领报效国家，可那年头兵荒马乱呐，国家正处在晋末南北朝时期呀，这南朝和北朝不是今儿个打就是明儿个闹，光这北朝就好几个国家，那时候少数民族也经常犯边。作为这个罗毅呢，他是个热血男儿，他也想报效自己的国家，可哪个国是你的国呀？按理说这罗毅秦琼都应该是汉人，他不像李世民他们还有这杨坚他们，结果这个罗毅呢就处在这么一个动乱的年代，他就很难把握住自己。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这社会上总有一些不服输的人，也就是说有5%不稳定的因素啊。这不稳定的因素你要利用好了，它就是一股积极的力量，你要利用不好呢，它往往就给当局呢带来一些隐患。咱就说后来那个李自成，咱在前文书不也介绍了吗，他就是个驿站的当差的，后来事业下岗了，领着人就造反了。还有那个闹藏毛子，就是后来的洪秀全，那不也是个秀才吗，他也想考取功名，可是他考不上啊，后来也在金田起义造反了。这个罗毅呢正处在这么个年代，他也想扯旗造反，可没有那个实力呀。后来罗毅一合计啊，他是老罗家的一根独苗，祖上的家业就得他继承啊，他要用祖上留的家业呢娶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这老罗家肯定能过得不错。罗毅这小伙子不光人长得漂亮，身体也好啊，而且为人又仗义，心底也很善良，就是有点圣道倒的，干啥也不服输。正因为罗毅啊有这么一股子个性，他总想出头人地，将来我衣锦还乡，荣光耀祖。他一咬牙一跺脚，就把祖遗产业呀都变卖了。那时候啊，卖人插根草，卖地你不能插草了，卖地得插旗儿，就等于打广告要卖地了，把宅院也卖了，卖了一大笔钱财啊，他就开始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呀，寻名师访名友，到处拜访一些高人。他为人处事可不像后来的单雄信，单雄信交朋友他是要发展他的响马智力，罗毅交朋友啊他是想求师访友练一身武艺啊。再说罗毅呢性格高傲，一般的人呢他也瞧不起，他有自己的个性啊。你在市面上你看他性格急躁的人心里都挺善良，罗毅就是啊，他的性格特别的急躁，三句话两句话你要冲着他肺管子，当时他就翻脸。尽管他求师访友这钱也没少花，他发现好多什么名师啊，什么枪师啊，什么棍王啊，还有一些练鞭锏锤抓的这些高手啊，说是教武啊，骗他俩钱儿，这俩钱儿骗走了，可一亮家伙事儿，他们还都不是罗毅的对手。罗毅一合计，行了，搭俩钱搭俩钱吧，拿钱买教训吧。还有一点呢，罗毅爱周济穷人，看见谁要是马高凳短了，他是解囊相助啊。没用两年，把这俩钱啊都折腾光喽。他还得生存呢，得靠啥生存呢？我有一身武艺啊，我到哪儿啊，既不用讨饭，

0: 也不用去蹲庙堂儿，就凭我这身本事，噼里啪嚓到哪儿练一阵刀枪棍棒，谁还不得赏口饭吃啊？结果就在这一天，他就惹出麻烦来喽。到底惹什么麻烦呢？别着急呀，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
14: 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

0: 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0: 秦王李世民被皇上李渊放在马邑，久不召回，让李世民心生愁烦之意呀。房玄龄、杜如晦一看，陪着秦王出来赏雪景，秦王仍然是愁眉不展。哎呀，怎么能够让秦王开心呢？回营之后啊，两个人一合计，干脆啊，咱找人商量商量吧。找谁商量啊？找程咬金商量。你别看大老程是个武将，但这馊主意也不少，找他就问问。于是两个人呢，就来到程咬金帐内，把来意给程咬金一说，你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让秦王开心开心呢？嗨，程咬金乐了，两位先生，你不找我呀，哎，我还得找秦王亲呢，我早就想出一个主意了。哦，什么主意呀？打猎去，咱在这马邑憋着干嘛呀？反正没事儿，你看现在天降大雪，雪这么一停，什么食物都没了，那山里的那些张跑野鹿全都得出来觅食啊，正是打猎的好时机。你怎么忘了秦王最喜欢打猎了？不过这么多年一直沙场征战，没有时间去打猎呀，现在正好闲暇功夫，何不出去打打猎，散散心呢？秦王一定高兴。这两天呢，我早就派人出去打探了，听回报人回话， 说马邑东北的山林里头，这些天呢出现了猛虎了，嘿，老虎出现了，这要是带着队到山林里头，真的逮到一只老虎，吃虎肉扒虎皮，秦王肯定高兴啊。你们两个觉得怎么样啊？哎呀，房玄龄、杜如晦觉得程咬金这个主意太好了，赶紧的拉着程咬金就去见秦王李世民，告诉李世民马邑东北山里头有猛虎出现，咱们是不是去狩猎一番呢？果然李世民呢一听就来了兴趣了。本来嘛，秦王李世民最爱打猎，正像程咬金说的，最近这些年呢公务繁忙，战事颇多，这打猎的性质啊都被这些公务战事给掩盖下去了。现在左右无事，一听山林中出了猛虎，李世民来兴趣了，好啊，咱们明天就去狩猎。哎，这就对了。程咬金非常高兴，马上通知尉迟敬德、秦叔宝、段志玄，连同程咬金四员大将，又挑选了精壮兵士100多人，携带着强弓硬弩，第二天一大早出了辕门，直奔马邑东北的山林，要到那里去射杀猛虎。房玄龄、杜如晦也跟随一同前往。就这么着，四员大将保着李世民一路往西北走去，渐渐的就脱离了马邑雁门所辖之境啊。再往前走，迎面就是一座白山呢、啊、白山啊现在已经被大雪覆盖了，山上长满了松树白桦，看意思就是这个山林间了。哎，这里头就有猛虎。不过杜如晦这么一看呢，哎呀，眉头一皱，赶紧的带马来到秦王近前。秦王啊，过了这座山，那就是契丹所辖之地了，就不归咱大唐了，所以呢咱们不能够再往远处行走太远了，到了别人的地盘恐怕有意外发生啊。李世民呢正兴致勃勃呢，这么多天没有这么高兴过，今天一出来说狩猎，李世民呢兴致盎然。所以杜如晦这么一说，李世民呢并不在意，一点没有勒住马，反倒是挥鞭打马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百事，我看这山中啊一定有猛虎出现，如果就此止步岂不可惜呀、啊、走吧，随我进这山里头寻找猛虎。杜如晦一看李世民好兴致，再多说了恐怕扫李世民的兴，好容易李世民高兴了，你再把这兴致给打压下去反为不美啊，只得如此了，跟着吧。就这么着，众人呢就进入山林之中。您想100多匹马往里这么一踏，惊起了林中很多的小野兽啊，很多的栖息的鸟群呐、啊，啪啦啦啦，到处乱飞。按说大家伙就该张弓搭箭，赶紧射呀，这都是猎物。但是呢，今天他们对这些东西视而不见。为什么呢？今天的目标是老虎，来山林中打虎来了。像这种张跑野鹿、野鸡、野鸭子，要他干嘛呀？啊，那打一只猛虎全都有了，目标找虎。但是您别忘了，这老虎都是昼伏夜出的动物，晚上出来这白天不好找啊。众人就在这山林当中转了好大一圈，也没找到老虎。正在大家有些灰心丧气之间，就已经快到山顶了，突然间刮来了一股山风， 用手抓一把，往鼻子烟那么一放，呵，腥骚难闻呐！哎呦，程咬金当时就把眼睛瞪圆了，哎呦，可能来猛虎了。果然呢，大家就听见一声低吼，就从林中草丛间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老虎。这不是说老虎晚上出来吗？白天不出来吗？白天不常出来，并不是说老虎白天不出来，这老虎白天不出来不行啊。怎么这两天大雪盖山，晚上逮不着动物啊，这老虎饿的只能白天出来，白天动物多呀。今天不错，已经抓到了两只鹿给啃了，刚吃饱想回去休息睡觉呢，结果正撞上李世民的射猎队。这老虎一看，我的天哪，100多号人呢，都拿着家伙事儿，把老虎吓一跳。这老虎也怕人呢，这要是一两个人呢，这老虎也就罢了，一看100多号，我的天哪，躲着走吧，把老虎吓得不轻。见到众人根本就没有伤人之意呀，抹头就跑啊。李世民一看，呵，老虎今天正抓你呢，哪能叫你跑了呀，快给我打虎。李世民一声令下，唰唰唰，众人呢早就把弓张起来了，猛虎这么一跃，箭如雨发呀。这老虎再厉害，100多号一起放箭，他也躲不过去呀。啊，不不不不，一会儿功夫身中数箭，老虎惨叫几声，再想往前跑，估摸着跑不动了。也许这只猛虎啊也看明白了，看来今天呢我大限已到。哎呀，真是可恶，这帮人呢，我和你们远日无仇，近日无怨，为什么要射杀我？可恼，我临死也不能让你们好受了，我抓住一个啃一口，我够本了。呜的一下子身形一转，后腿一蹬，就像一只离弦利箭一般扑向了李世民。这老虎啊也能认得，这中间肯定是头，我先把它给咬死得了。啊呜，可惜呀，老虎身子往上一跃，噗噗噗噗噗噗，那李世民手下那射箭都是神箭手啊，老虎一跃，一个大靶子，这下面肚皮儿全被利箭穿透，这老虎身子在半空当中啪就摔下来了，落到地上蹬蹬腿儿，气绝身亡。哎呀，李世民看到地上老虎的尸体，点点头吧，这老虎啊恐怕到死他也不服气呀，咱们人数众多，胜之不武啊，虽说打死一只虎总觉得没太大劲。大家一听啊都不觉莞尔，全都笑了。过去看看吧，这只老虎挺好的，被这箭射的这虎皮也估计也都用不着了。看看，这士兵上前几个把老虎翻过来，把身上箭正往下拔呢，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听着山顶之上传来的一声断喝，二呆，尔等是何方来人，怎么就敢昧了我们大王的猎物？大家一听这声音呢挺震耳的，也能听得懂，说的呀是中土话，还是汉话，但是这个语调啊比较怪异拗口，一听呢这不是中土之人所说的。谁呀？众人抬头一看呢，就见从山顶之上下来60-70个骑马之人，而且一个个是身着胡服啊，一看就是北境胡族之人，少数民族的人。嘿， 程咬金一看这些人呢，来势汹汹，一个凝眉立目，冲着老虎来了。刚才说什么？说我们昧了他们大王的猎物。哦，这老虎是他们大王的。哦，我们射死了，来给我们抢老虎来了。嘿，天底下哪有这么好事儿？哎，程咬金把手一摆，那意思你们别动，看我的！往前老程一匹马，啪啪啪啪啪啪，来到近前，别走了！一嗓子呀，说的这六七十个人，吁，把马停住。程咬金在马上一叉腰，哎，哎，我说你们会说人话吗？啊，说这话都让人可发一笑。这只老虎明明是我们刚刚射杀的，不信呢，派一个人过来摸一摸，这老虎还热乎乎的呢，怎么就成了你们的了呢？啊，哎呀，天下占便宜不要脸的人多的是，没有见过像你们这么不要脸的。他一说这话呀，就见这六七十个骑马的中间有个人，好像是个头，一点儿也不生气，面沉似水，把手一摆，旁边有人会意，马上下马，噔噔噔噔，来到程咬金近前，瞪眼看了程咬金一眼，哼，哼了一下子，没搭理程咬金，噔噔噔噔，大踏步就走到老虎近前，对这些唐兵啊，好像视而不见，扒拉开手虎唐兵，来到老虎近前，哎，把老虎啊给周过来，在老虎的后背上插着很多剑，就见这位在这剑簇当中扒了半天，最后撑拔出一支剑，啊，噔噔噔噔，又跑回程咬金面前，拿着这杆剑冲着老程这么一挥，看见没，这只老虎当你们近前的时候，你们没发现，而是我们大王先发了一箭，射中了老虎。你们看看，这支箭是你们的吗？哎哎，程咬金一看揉眼睛，哎，邪了门了，这箭明显的不是天策府的箭呢，这怎么回事？程咬金一愣神的功夫，李世民在后面呢，把程咬金给他们的对话以及他们拔剑的动作全都看在眼里呀、啊，抬头往远处看了看，就见那六七十个骑马的为首的那个人以及旁边还有一个人，看那意思也是个头，看这两个人呢气宇不凡，穿的衣着打扮跟其他人也不一样，虽说都是身披胡服，但头戴双鸢尾，腰胯弯着刀，这刀柄上和刀鞘之上镶嵌着红蓝宝石，是耀人二目啊！一看这个穿着打扮，就知道这两个人呢，那肯定地位低不了啊！李世民眼珠一转，冲着两人一抱拳，斗丹田喊上了：“咱们同山狩猎，这虎。”让我们有缘相见，众位英雄能否下马相识啊？下马咱们会一会吧，都缘分吗？这就见那两位首领对望了一眼，又看了看李世民这边，这大唐的人数比自己多呀，人家一百多号，自己六七十号，差不多是自己的一倍呀。那当时中土大唐和周边胡族对峙日久，那正在非和平时期呀，动不动是刀戈相见，现在如果真的打起来为争了老虎，恐怕人家也不会手下留情啊，弄不巧我们讨不到半点好处。嗯，两个人点点头，看那意思打定主意了，这才同时甩邓离安跳下马来，向李世民也行了一下狐礼，谨遵台命。哎，这俩人的汉话呀说的比其他人说的好， 然后把手一伸，请兄台到那边空阔之地去坐一下，聊一聊，你看如何呀？李世民一听啊，他们汉话说的可以呀、啊，因为当时啊，自打启民可汗率众归了隋朝之后，更加促进了中土与边境少数民族的融合，那是语言交流也更多了，所以突厥等部落呀，慢慢的都会说中土的语言了，他们与中土人相见，也往往用汉语交谈，虽说这个语调有些地方啊有一些怪异，但是不爱彼此交谈呢，这就如同外国人来中国说中国话，中国人到外国说外国话一样，有点别扭，但别扭归别扭，能交谈即可。李世民一听这两位这话音呢，别扭的都少，可见这两位的汉语水平比其他人要高得多得多呀。李世民一看这些邀请，邀请自己到那边空阔之地去坐聊，那去谈谈吧。哎，玉敬德一看，且吧，这哎，李世民一摆手，这担心什么呀？啊，他们那边俩，我一个，你害怕我呀？没问题，咱们呢还一起去，不就聊聊吗？于是李世民呢，大踏步就走到了左边的一处阔地，那两名首领啊也到了，双方相让之后，就相对坐在了山石之上。那不有雪吗？早就有下人过来把雪打扫了，然后铺上垫子，就坐在山石之上了。人家那边有几名护从站在身后，李世民这边身后也站着尉迟敬德、程咬金、秦叔宝、段志玄四员大将，也是紧紧保护啊。李世民一看，好家伙，这简直是谈判呀、啊！这种气氛不太好。哈，李世民冲程咬金一招手：“咬金兄啊，二三，这只虎啊，既然是咱们两家给射死的，那就不要再分彼此了啊！现在这个虎的虎皮已经被乱箭穿破了，到处是洞，已经不堪用了，你们呢先把这虎皮扒下，谁愿要啊就给谁，这无所谓，把这老虎肉趁鲜给它扒下来，然后架起锅来，就在这里把老虎肉给煮了，再把咱们今天所带来的土窖春酒给温上，咱们双方因虎结缘，这是缘分的，就在这里一起吃虎肉，一起喝美酒，何其美哉呀！啊，是不是？这土窖春呢，是酒的名字，那是荥阳所产的烧酒。有人说烧酒至少出现在明朝，其实这个说法呀过于武断。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然有烧酒了，就是这种酒啊比较少。一般的小酒坊酿不出来，故此像这种土窖春酒，那不是一般小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那只有那些王公大臣，可以说是特供的酒吧，他们能够消费得起。因为这个酒味醇厚，李世民以及天策府府属是非常喜爱，于是这个土窖春呢就成了天策府特供酒了。那自打虎牢关之后，是一直特供天策府啊。李世民走哪，就让人带着土窖春到哪。那今天出来打猎，就知道要打一些山跑野鹿，就打不老虎，打一些小野味。最后一烧一烤，大家伙一分，把酒端上来这么一喝，多好啊！所以一早晨起来，就有专门人拉着酒呢。那现在全拿上来，大家一起分享。对面的两位首领那么一听，互相看了一眼，哎呀，觉得对方啊这个人非常的慷慨，你看初次见面，是这老虎自己说是我们射了一箭，人家那边射了百十来箭呢， 你怎么证明这只虎就是你射中的呢？你跟人家抢，要是遇到不讲理的，人家就说这虎不是你射的，不是你射死的，是人家射死的，你瞪眼没辙，只能发生冲突。但人家这没有，你不是要虎吗？好说，这虎啊，咱们两家打的，一起吃得了，一起分享，共赢嘛。哎，两人觉得对面这位慷慨洒脱，谈吐不俗，又听李世民一喊程咬金的姓名，哎呀，咬金，俩人心中一咯噔，他是程咬金，难道说这位是李世民吗？哎呀，不好，这正是山间双军偶相遇，不知是友还是敌。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0: Come on！
11: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3: 哎，你这孩子。
1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3: 啊？
1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4: 哦，开饭了！
17: 宝宝洗手了吗？
14: 嘿，妈妈没呀呢。
17: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0: 妈，
17: 哎，
2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22: 当你老，
1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正说到秦王山林射虎，把老虎射死之后啊，却遇到了一群胡人。那胡人说呀，这虎是他们射的。李世民呢非常慷慨，你们不是说你们射的吗？干脆呀，咱们两家把这虎炖了，一起吃虎肉，一起喝美酒，共同分享，多么美哉呀！啊，秦王一说这话，对面的两位首领是暗暗称奇呀。虽说这两位都是首领，但是一高一矮，穿着打扮也不尽相同。高的身上穿着是突厥的衣服，矮的是一身契丹人的打扮。这穿突厥衣服的这位高者，听李世民吩咐程咬金去炖虎肉，眉毛一挑啊，咬金，我听说南朝秦王李世民现驻军马邑，其手下猛将如云，其中就有一员上将叫做程咬金，莫非就是他吗？哦，李世民一听啊，面前这位居然道出程咬金的来历了，李世民心中也是一惊啊，但表面上特别镇静，而且呢还带着微笑。不错呀，这位正是程咬金，没想到咬金的名字居然传闻这么远呢，就连你们也都知道了。哎呀，这身高的一听这话，又打量了一下李世民身后数人，一看李世民左边站着一个如同去了街的半截黑塔似的那么一员武将，面如滨州铁。又一见秦王李世民的右边，也站着一个大个，但身材匀称，面似淡金，三缕须。

居然飘洒胸前，特别的文静。哎呀，他拿手一指，都说秦王手下面如黑炭者为尉迟敬德，面如淡金者为名将秦琼、秦叔宝。如果将军身后站的就是这两位将军，那么将军难道是大唐的秦王不成？哈哈哈哈！李世民微微一笑啊，阁下好眼力，大拇哥一挑，我正是李世民呐、啊，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啊？哎呀，那人一听这话，跟那位身材矮的人对望了一眼，两个人心中咯噔了一下子。要这位是李世民秦王的话，今天这事儿啊，弄不巧还玄乎，还不好了。沉吟片刻，把眼睛又盯住李世民。素闻秦王英武能战，而且宽裕待人，我们今天能在此相见，正如同秦王您说的，极是有缘的。在下也不敢隐瞒，我名为石波弼，我身旁这个人名叫孙敖曹，乃契丹大酋。大酋是什么呀？大貔貅。什么貔貅啊？大酋长。哎呦，他一说这话呀，连同李世民，在李世民身后的尉迟敬德，什么秦叔宝、段志玄，都不禁动容啊。他刚才呀，大家都觉得这两个人肯定是狐族中的哪个首领，可没想到这个首领守的这个成分那么高啊。石波弼是谁呀？突利可汗呢、啊、另外一个孙敖曹，契丹族的大头领，这两个了不得呀。哎呀，李世民闻听赶紧的站起身来，他一站身呢，突利和孙敖曹也站起身来了。就见突利把手往胸前一放，向秦王微微施礼。秦王，如今我突厥与大唐互为敌国，我们在此遭遇，秦王若要兵刃相见，虽说你们的人数多于我们，但我突厥也都是彪悍男儿，尽可以放手一拼，我也绝无怨言，怎么样？好，李世民一听这话，往后做了一个手势，那意思告诉秦叔宝、尉迟敬德等人，你们呢不必担心，我自己上前，别跟着我。摆了一下，然后蹬蹬两步走到前来，啊啪，就把突利可汗的手给抓住了，把突利吓一跳，这，哈哈哈哈。李世民呢满面春风啊，可汗呐、啊，您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呀？咱们以虎相识，正像你刚才说的，那是有缘分的，岂可以兵刃相见呢？咱们今天呢不说其他的，咱们只当就是在山林当中相识的同列好友，在这里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如果咱们今后战场上见到，到那个时候再拼个你死我活，你看如何呀？这李世民呢，之前听过突利可汗的一些事迹。这个突利可汗全名叫阿史那石伯弼，他爹就是老可汗史弼可汗。史弼可汗在公元619年死后，按说就该他继位，但当时史波弼

年纪太小了，所以东突厥人呢就改立始毕可汗的弟弟叫齐立福射为可汗，这就是楚罗可汗。楚罗继位之后，就以隋朝的义成公主为妻，就是作为他的可贺敦。那前文书说了，这楚罗可汗这个人呢犹豫寡断，义成公主老是想让楚罗可汗兴兵去打大唐，为大隋报仇雪恨，但是楚罗可汗比较优柔寡断，把这义成公主给惹恼了。义成公主一看呢，这位呀不成气候，干脆呀另立新君吧。于是楚罗可汗就不明不白的死了。他死之后，义成公主不立楚罗可汗的儿子奥舍舍他为新可汗，反倒是改立楚罗可汗的弟弟莫赫多舍为新可汗，这就是协力可汗呀。那他也成了协力可汗的可贺敦了。也就说呀，按说这个可汗之位应该是今天李世民所见的石伯弼的，他是正根，但传来传去离他越来越远。现在他已然长大成人了，也只不过做了东突厥的一个小可汗突利可汗，那他心中能没怨言吗？但这个突利呀，为人坦之爽朗，和这协力可汗性情大义，所以李世民呢今天一见果真如此，心里对这突利就产生了几分好感呀。那既然人家那么大方，那自己当然要更加大方了。这才说今天呢咱就朋友，咱就喝酒吃肉，说以后要是在战场上遇见，在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那是战场上的事儿，跟今天毫无关系。今天咱就是一缘会友。秃驴一听这话，扭头看了看孙敖曹，哈，早闻秦王英雄了得呀，你以为如何呀？我看呢，不如咱们今天就与秦王接纳一回，日后相遇或战或和，不错，那都是战场上的事儿。今天咱就和秦王在此一醉方休，你看如何呀？孙敖曹点头赞许，眼睛里头也露出欢喜之意呀。大家三言两语把这话说开了，就没有隔阂了。李世民上前携手揽腕，把两个人呢又拉到青石之上，大家重新坐好。这一次肩并肩挨着了，那比刚才亲热的多了，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嘿，突利可汗更觉得李世民这个人呢谈吐不俗，心胸开阔，那更是越谈越亲近了。这话逢知己这么一谈，这时间呢就过得特别快，其实已然过了很久了，虎肉已经煮得了。程咬金招呼众人端肉奉酒，梆梆梆放在众人面前。李世民、突利可汗和孙敖曹就在山林松涛之中是饮酒谈笑，你敬我，我敬你，是越喝越开心，越喝越高兴啊。话虽然说的很多，但根本的不涉及两国交恶之事，谈天说地呀，谈如何打猎呀，如何健身呢，武术怎么练呢，中原的民俗有什么，北方的突厥民俗有什么，契丹的民俗有什么，呵，谈的这个热闹啊，这土教春呢都供不上了。两个人呢是越谈越近，越谈越亲，最后啊把肉也吃干净了，把酒也喝没了，两个人呢这酒都喝多了。突然间突利可汗一把把李世民手给拉住了，秦王，我在突厥素闻秦王能征善战，我对秦王佩服的无可无不

0: 可惜无缘相见呢。今天，老天作何，让我们射只老虎射到一起了，能够在这里与秦王相见，能够坐在这个石头上一起喝酒，一起吃肉，缘分，缘分呐！我开心，太开心了，你开心不？秦王也喝醉了，能遇到秃李可汗这样英雄人物，是小王这一辈子的福气。哎，别说这个，我遇到秦王你，才是我这一生荣幸啊！秦王，说着话呀，这位拉着秦王的手就拉到自己胸前了。秦王，小弟成小弟了。小弟，我今天有一事相求，秦王能不能答应？秦王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有什么事尽管说。”好，秦王啊。今后，小弟要是要我说要是啊，今后我要是有了难处，我要是没地方求援，我要是向秦王您来求救、求援，还望到那个时候，秦王您也能帮兄弟一把，能够。身于元首，你看怎么样？嘿，秦王一听，这没关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啊，咱们两国吧，大唐和突厥是近邻的，咱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兄弟，互相帮忙，那是分内之事。秦王，这是你说的，我说的。秦王金口玉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哎，李世民说：“大丈夫说话，说吐个唾沫就是个钉。”尤其我李世民，说话算数，绝无食言。那好，咱干这个酒，咱这个酒一定得干，咱这就算结了盟了，咱以后互相帮忙。行，拿酒。旁边人为难了，酒没了，全喝光怎么办呢？房玄龄、杜如晦一瞪眼，你不会把那血化了化？你喝血水吗？啊，就喝凉水呀？那怎么了？喝酒喝到现在，这喝不出什么来了，赶紧的，哎，把这血给化开，给这两位呀、啊、倒了两碗血水，这两位根本喝不出来了，
1: 来来喝喝吧。
0: 酒碗一碰，咕咚咕咚，哈哈，好酒，好啊！俩人呢就抱在一起了，啪啪啪的是互相拍肩膀，呵，亲热的不得了啊！最后啊，实在没酒了，行了，天色已晚，秃李可汗踉踉跄跄站起来，冲着秦王一施礼，秦王。今天我过得痛快，一辈子我没有像今天这么痛快过。今天我和秦王没处够，来日方长，有时间秦王到我帐内，我好酒好菜一定管够。秦王，我今天要告辞了。
2: 李世民也起身，与这突厥行礼，两个人是相互行礼分别。那李世民呢？喝大了，众人搀着李世民周到马上，要半道之上马这么一颠呢，秦王就出了酒了，哇哇直吐啊！但吐归吐，秦王是一直哈哈作笑啊。
1: 好，今天过得痛快，过得痛快，比在京城痛快多了。
0: 众人把秦王送回中军宝帐，赶紧的。拿水给秦王净了面，洗了身子。

0: 然后把秦王放到榻上，盖上被子。这一觉醒来呀，到第二天，秦王这个酒才醒啊。哎呀，秦王见到房玄龄、杜如晦，秦王啊高兴啊，说：“两位先生啊，昨天射虎，没想到却与那秃里可汗能够有一场误谈，这真是世事难料啊。虽说有些话是在酒后所说的，但也不能说酒后之言就不是结盟啊。我与秃里已然结盟，但愿这种结盟对未来我大唐和突厥的关系有所利益啊。”那果然呢，到后文书，协力可汗、突里可汗领兵再次打唐朝的时候，李世民率兵抵挡，又和突里可汗在战场上相见了。当时李世民就提到了昨天结盟一事，结果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是后文书了，咱们暂且不提。李世民呢，虽说这一次过挺痛快，但接下来的日子还是在马邑干等。没两天呢，李世民这个心呢又沉下去了。转眼就到了腊月了，眼看要过年了，哎，皇上李渊的诏书终于到了，诏李世民班师回京。李世民接到诏书，高兴坏了，可算离开这个鬼地方了，马上带领随从赶紧点齐人马，是班师回京啊。大家伙一路向南，满目山水都是寒意。寒冬腊月天呢，山上树枝枯草都挂着冰凌，大小水流顿时滔滔啊。像以前每一次班师，大家伙脸上都挂着笑意，敲锣打鼓，旌旗招展，沿途州县百姓是夹道相迎。可这一次跟以往哪一次都不一样，沿途之上静悄悄的，根本没有州县组织百姓夹道相迎啊。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打了败仗呢，一路静悄悄的，就是到了太原，唐俭、李大亮还出来迎送一番，但到了其他州县，根本的没人问津呢。李世民一看这个情景，干脆呀，下了一道命令：咱们呢绕城而过，到哪个地方都不穿城，别去惊动他们。你惊动人家，人家是组织去迎接你还是不迎接呀？迎接吧，估计后面有人不高兴；不迎接吧，人家又怕你不高兴。干脆呀，别让人家为难了，我们绕城走，不穿城了不行吗？不惊动他们不就完了吗？就这样，数日之后，大军来到龙门呢。那这个时候黄河已经冰封了，大军从黄河之上绿兵过河。这一过河，李世民呢就想起当初带领大军也是在这个地方绿兵渡河去征讨刘武周、宋金刚的情景，那是何等的壮观呢？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这个记忆啊已然很模糊了，好像这个时间已经很久远似的，以至于想到此节，这个心里更加的灰暗了。那渡过河水之后，大队抵近华阴之时，这个时候有人来传报说，皇上李渊已经移到中武顿来迎候秦王大军。哟，这让李世民呢非常吃惊，怎么父皇居然亲自来迎了？哎呀，李世民现在呀简直有一些受宠若惊了。其实李世民不知道啊，人家李渊呢不是专程来迎接自己的，这不到冬天了吗？李渊皇上也耐不住寂寞，也想外出活动一下筋骨，所以几天前呢带领近臣摆驾到了华山之阴打猎， 打了几天了，这是捎带脚来迎接李世民。这正是以为他人真有意，其实乃是自多情。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
1: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0: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3: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大家好，我是甘露。今天呢，我们还是来继续的开启我们之前在昨天节目当中说的全新专栏哈，回望发生在敦化大地上的抗日往事。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继续节目当中啊，说一说，戴家大院的故事。
1: 一进沙河堰镇，雨突然变大了，千万道雨丝裹挟着浓重的雾气，将天地缝合在一起。车在河东村南台子屯的一片玉米地头停了下来，这片被雨水浸泡的土地，正是当年著名的抗日队伍戴家军的出发之地。
0: 雨稍小，戴家军的后人戴世忠放下手中的雨伞，站在小雨里，向我们描述这里曾经存在过的一切。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流到额头，又从额头流到眼睛，再从眼睛流到脸颊。他不避也不擦，像一株老树在风雨中伫立。他一会儿指向左，一会儿指向右，一会儿指向眼前的现实。

0: 那边的小山叫戴家小山，从小山往北，千顷农田和数座村庄，过去都属于戴家的地盘。那片玉米地中间是戴家大院的旧址，戴家大院被日本人焚毁之后，院子四角上的炮台坍塌，留下了四大堆石头。
1: 嗯，南山脚下是戴家的坟地，一部分是祖坟，一部分是石子。几十名死难者合葬的乱葬坟。戴氏一族的成年男人，除了年过七旬的戴广禄老人，其他人全部壮烈牺牲。而乱葬坟里埋着的是那些因为姓戴而被日本人残暴杀害的百姓。多年来，总有村民去那里除杂草或放一束野花祭奠。
0: 雨再次突然而至，雨点敲打着玉米叶，在身后噼啪作响，那声音如马蹄声，一声声敲得人惊心，也将思绪带入1931年的血雨腥风。
1: 1931年的9·18事变后的第五天，吉林敦化陷落，一座往日安静的北方小城瞬间变成了鬼门关。
0: 沙河堰戴家坐拥400多晌土地，是当地首富。戴家大院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有房屋80多间。9·18事变前，日本人便多次以合作为借口，企图吞占戴家产业，屡遭戴家掌门人戴万龄拒绝后，又挑起事端，敲诈戴家钱财。
1: 嗯，戴万龄早有抗日之心，此刻更是心明意决，覆脚之下焉有完卵，与其坐受凌辱宰割，不如奋起反击。得知拜把子兄弟东北军旧部老三营营长王德林举旗抗日，成立了中国国民救国军，戴万龄便召集戴家所有男女老少和村中男丁，决定扛起枪炮，组建一支抗日队伍。
0: 嗯，平日里戴万龄就胸有侠义，他常年骑马跨枪护卫乡里安宁，每遇灾荒之年，不仅主动减免田租，更是常常开仓赈济，深得乡民拥戴。国难临头，他振臂一挥，众多血性男儿纷纷追随。
1: 为了断绝后路，戴万龄心一横，变卖所有商铺作坊，换作枪炮弹药，并一把火烧光了全部的地契和借据。
0: 烈焰在戴家大院噼啪爆响，戴万龄挺立火前，目光如炬。戴家子祖孙四代57口，今日断门抗日，小日本不死，死不归家。是夜，熊熊火光中，戴万龄带领戴氏一族及本村青壮年共300余人，依靠30架马爬犁、十挺机枪，组成一支史上鲜见的家族抗日队伍——戴家军，走上了举家抗日的道路。
1: 嗯，戴家军随救国军转战于吉林、黑龙江东部地区，参加了镜泊湖连环战和攻打敦化、鄂木、安图、东宁等战斗，多次重创日伪军。
0: 戴家子弟虽英勇，但终归是民间武装，应对武装装备精锐、训练有素的日本正规军，其战斗难度和惨烈程度可想而知。每一场战斗，戴家子弟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至亲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国仇浸满了家恨，让戴家子弟更加视死如归。父亲倒下了，儿子上，兄长倒下了，弟弟接着上，家里的男丁没打没了，更还有女人和老人也要上。
1: 武器落后，戴万龄就把不到400人的戴营分成3个连，每个连下设3个班，每个班再分成3个战斗小组。战斗小组枪法准，跑得快，易分散，常常迂回到敌人后方突袭敌人的机枪手和拿指挥刀的军官。
0: 很快，戴家军能打又不怕死的威名便传开来，成了远近闻名的抗日劲旅。 以至于日本人一提起戴姓便恨之入骨。他们心里清楚，如果中国的老百姓都像戴家一样举家抗日，妇孺皆兵，中国不但不会再有那么多伪军和汉奸，恐怕他们连插足之地都找不到。
1: 为了将戴氏一族斩草除根，更断掉中国人全民抗日的念想，日本日军是焚烧了戴家大院，将戴万灵的堂弟戴万生用硬木橛子钉穿掌心，吊在城墙上示众。他们还残忍地将所有戴姓者全部抓来，用刺刀一刀一刀开膛破肚。
0: 战场上，日军围剿的网越收越紧，不仅增加了兵力，更增加了飞机大炮。1933年，救国军寡不敌众，又孤立无援，为了保存革命火种，王德林决定带领伤病员退至苏联，并劝说戴家军一并撤退。戴万灵断然拒绝，我戴家活着做中国人，死了做中国鬼，绝不做异乡鬼。
1: 为了冲破敌人的围剿，戴万灵决定带领子弟兵向汪清骡子沟一带为突围，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当戴家军终于与救国军柴世荣部会合时，再清点人数，牺牲100多人，负伤100多人，损失惨重。1935年2月，戴家军加入周保中任军长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次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成立，戴家军从此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道路，在周保中直接领导下继续战斗，到1936年年初已不足百人。
0: 1937年之后，抗联第五军的处境异常艰难，战事更加吃紧，衣服粮食补给严重不足。戴万灵奉周保中的命令，先后分5批派出8名子弟潜回家乡筹集粮食，结果通通落入敌人部下的罗网。
1: 1937年深秋，为解部队的燃眉之急，戴万灵不得不挺身而出，挺身涉险，带着3儿子戴克吉等人是潜回到了沙河堰筹粮。戴万灵不幸被捕，戴克吉营救父亲失败，与几十名战士当场牺牲。
0: 日军用尽酷刑逼问戴万灵抗联队伍去向，戴万灵要么闭口不言，要么破口大骂，最后被日军用2块钢板夹在中间，泼上汽油点火焚烧，奄奄一息时又被扔进了狼狗圈。还没等到抗战胜利，戴家投身革命的第二代万字辈12人全部牺牲，第三代克字辈20人也全部牺牲，还只是孩子的第四代有字辈也牺牲了11人，戴家只剩下了70多岁的戴广禄和几位女眷，以及戴万灵孙子辈的几个孤儿。戴家一门殉国，戴家大院的80多间青瓦屋檐下再无炊烟。
1: 然而戴家的枪还在响，血海深仇像烈火一样在戴家女眷的身体里燃烧，没了丈夫的媳妇，死了儿子的老娘，继续上马跨枪，在雪窝子里与日寇死战，戴家不能绝后啊。周保中含泪下达了保住戴家血脉的命令。
0: 是啊，戴家的男人几乎打没了，戴万灵一脉仅剩几个不满10岁的孩子，这些幼小的生命能活到后来，不知躲过了多少劫难。比如戴世忠的父亲戴有喜，就是
1: 寇氏
0: 在千难万险中几乎用自己的性命保全下来的。
1: 当初日军的围剿与经济封锁交织成了一张不断收紧的死亡之网，在这个节骨眼上，戴万灵的小孙子戴友善出生了。不幸的是，孩子落地没多久，母亲就死了。
0: 那天日军已经连续清剿多日，近100名弟兄在大雪里静静地埋伏着，突然雪地里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虽然这哭声瞬间就被捂断，但戴万灵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一狠心掏出枪，想结束了这个小生命。
1: 爹，这是克正唯一的孩子，他还在前面拼命，咱不能让他绝后啊。寇氏忽然扑上来，用身子裹住孩子。寇氏是戴万林二儿子戴克俭的媳妇儿，持双枪，善骑马，深受戴万林的器重。留下这个孩子吧，我保证绝不让他哭一声。寇氏含泪祈求。
0: 从那天起，寇氏把不足一岁的戴有喜塞进宽大的棉裤裆里，用绳子在大腿根捆得紧紧的，白天跟着队伍走，孩子就在裤裆里头拉尿，晚上把孩子哄睡了，自己再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慢慢的清理，这才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保住了戴有喜。戴有喜的父亲戴克正是戴万林最小的儿子，16岁随父参加救国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时年仅23岁。戴有喜是他唯一的血脉，为了保住戴有喜，寇氏自己的儿子因为疏于照顾，不到10岁就没了。埋葬儿子那天，寇氏把脸贴在孩子的小脸上，喃喃地说：儿子，对不住，你弟是你小叔叔唯一的根，得活着。
1: 1938年秋天，70岁的戴广禄和高氏、寇氏带着4男1女5个孤儿，靠采集山上的榛子和蘑菇充饥，顺着山路行走3个月之久，辗转来到了寇氏的娘家沙河堰的寇家屯。我们赶到寇家屯时，这里已经是长乐村长乐组，当时收留戴氏孤儿的寇家只有87岁的寇永利还依稀记得一些往事。
0: 戴氏孤儿来到寇家屯时，沙河堰百姓连戴字都不敢提，为保住戴家最后的血脉，村民将孤儿们分开藏匿。戴世忠的父亲戴有喜就是被寇永利的二哥藏在瓦片的夹层中，才侥幸活了下来。
1: 在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寇家屯。年近80岁的戴广禄和寇氏几位老人放声哭了出来，为戴家满门忠烈护住最后血脉的重担终于能卸下来了。他们要把多年的恐惧和思念全哭出来。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拉开了专任革命烈士的帷幕。周保中将军首先想到的就是戴家的英雄们，这个4代57人投身抗日、54人殉国的家族是群众性抗战的鲜活范本，历史绝不能遗漏这样的英雄，人民也不能忘怀这样的家族。但对烈士的认定需要相关证明资料，与戴家一起抗日的人多数已牺牲。从1950年开始，周保中四处奔走，一边寻找证据，一边寻找戴家后人。周保中逝世后，其夫人抗联女战士王一之继续奔走。
1: 1995年，戴克正牺牲57年之后，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2022年11月，吉林省人民政府又追认戴万林、戴万春、戴万珠、戴万发、戴克俭、戴克吉、戴克志7人为烈士，在吉林省敦化烈士陵园革命烈士榜上增刻了7人的名字。
0: 作为英雄家族重要传承人的戴世忠今年65岁，面部轮廓及神态酷似画像上的戴万林，面对戴世忠，记者竟一时的恍惚了，甚至感觉这就是那个活着的戴万林。这种酷似既有基因因素也有来自精神性的血脉。
1: 2025年的9月3号，戴世忠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共和国没有忘记这个英雄的抗日家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啊，在下半段，我们依然跟大家解读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
1: 哎，是的。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傲慢与偏见》这本书当中核心人物的深度剖析。
1: 哎，
0: 我们来带领大家来看懂每个人的人性短板与人生的宿命哈。
1: 对，首先来说到的呢，就是伊丽莎白哈，她普通人呢是最该学习的清醒，破除了偏见，终身自省哈。伊丽莎白呢是全书当中啊最讨喜、最通透、最具成长性的角色，也是简奥斯汀心中最完美的女性的缩影。她没有绝世的容貌，没有顶级的家世，却拥有最珍贵的人格底色：自尊、自爱、清醒、独立、勇敢和自省。他最难得的特质呢，不是聪慧灵动，而是敢于承认错误，敢于推翻自我，敢于破除执念，终身自省修正。普通人啊，最容易陷入的误区呢，就是固执己见哈，死要面子，不愿认错，哪怕明知道自己是错的，自己狭隘的那片面，也不愿意推翻固有的认知。而伊丽莎白呢，在看清自己的偏见与狭隘之后呢，没有固执的逞强，也没有自我的辩解，而是坦然的自省，彻底的修正，重塑认知。她一生坚守三大底线，时至今日呢，依旧是女性顶级处事的准则：不攀附权贵，始终平视他人；不将就婚姻，坚守情感本心；不盲从世俗，保持独立思想。她告诉我们什么呢？真正的通透啊，从来不是从未犯错，从未狭隘，而是敢于直面自我缺陷，及时破局，及时修正，及时成长。其实啊，人生最大的愚蠢呢，就是被第一印象所裹挟了，被主观的情绪所操控了，被固有的偏见而困住了一生啊。

达西，强者最顶级的修养，褪去傲慢，谦卑成事。达西的成长是强者最珍贵的蜕变，出身顶级顺风顺水的人最容易滋生傲慢自负、目中无人、居高临下的性格缺陷，习惯俯视众生、评判他人，不懂共情，不懂温柔。但达西最难得的特质是身居高位却能放下身段，拥有资本却保持善良，自知优越却敢于修正自我。他拥有碾压所有人的财富、地位、格局，却从不滥用优势，从不轻视弱者，从不张扬跋扈。被误解、被诋毁、被拒绝之后，他不怨怼、不报复、不辩解，只是默默修正自我，默默付出行善，默默守护所爱。他用一生告诉所有强者，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出身与财富，而是谦卑的教养、温柔的品性、自省的格局。真正的强大不是居高临下的掌控，而是褪去傲慢之后的温柔与担当。

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伪汉，人性最真实的恶，伪善利己，投机取巧。伪汉是全书当中啊最真实、最具警示意义的反派，没有极致的恶毒，却藏着普通人最隐性的人性弱点：伪善、利己、贪婪、投机，擅长伪装，懂得博取同情。他外表温润，谈吐优雅，极具亲和力，内心呢却自私凉薄，毫无底线，趋利避害，精致利己。他精准拿捏人性的弱点，懂得伪装温柔，塑造深情，博取信任，一旦达成目的，便立刻的暴露本性，抽身而去，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渣男。他告诉我们最深刻的识人真相呢，永远不要以貌取人，不要以第一印象定人品，不要被甜言蜜语所迷惑人心。温柔的外表之下呢，可能藏着最凉薄的人心，真诚的谈吐背后呢，可能藏着最自私的算计。识人看心，观人看行，永远不要被表象蒙蔽双眼。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班纳特太太。班纳特太太是全书最鲜活、最真实的世俗小人物，虚荣、焦虑、浅薄、眼界狭隘，一生所有的执念都捆绑在女儿的婚嫁之上。她的所有浅薄与焦虑，从来不是本性恶劣，而是时代与命运的无奈。身处女性无依无靠的时代，她没有退路，没有底气，只能穷尽一生为女儿谋划安稳，用世俗的方式守护家人。她的人生警示我们，眼界狭隘、认知浅薄、过度焦虑，只会困住自己与家人的人生。终身依附世俗，追逐浮华，最终只会活成最疲惫、最被动的模样。

200年后重读《傲慢与偏见》，当代人最稀缺的人生启示。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啊，《傲慢与偏见》呢只是一本婚恋小说，只适合用来学习爱情相处之道。可真正读懂之后，你才会明白，这本书写的从来不止爱情，而是普通人顶级的智慧、识人智慧、处世格局、自我修行。200多年过去，时代变迁，世俗迭代，但人性从未改变，傲慢与偏见依旧是困住绝大多数人一生的两大枷锁。重读这本书能给你深陷内耗、焦虑、人际矛盾、情感困惑、认知局限的当代人带来5层直击人心的顶级启示。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启示。

0: 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际矛盾、情感误会、人生遗憾，根源只有两个字：傲慢与偏见。身处高位、拥有优势的人最容易自生傲慢，觉得自己认知顶级、判断无误、高人一等，听不进劝诫，看不惯他人，放不下身段，最终错失真心、错失机遇、错失良缘。身处平凡、认知局限的人最容易困于偏见，依靠第一印象识人，依靠主观判断、主观情绪去判事，依靠固有经验生活，固执己见、片面狭隘、拒绝新知，最终困住自己的人生，错失无数美好。人生最大的修行无非八个字：破除傲慢，放下偏见，待人谦卑，识人客观，处事理性，终身自省，方能行稳致远。
1: 嗯，还有呢？还有呢，就是不要永远不要相信第一印象，识人一定要观行察心呐。伊丽莎白最大的遗憾呢，就是轻信了第一印象，盲目的盲从表面的温柔，错信为汉，误解达西。这也是当代人最容易犯的识人的误区。我们总是习惯凭借外表、谈吐、初次相遇的感觉定义一个人，被温柔的表象所迷惑，被冷漠的外表所引导。所以说，识人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不要看他表面的模样，要看他的处事底线。戒掉第一印象识人，你会避开人生80%的烂人烂事儿。
0: 嗯，没有人的人生是天生完美的哈，每个人都有性格缺陷、认知短板、人性的弱点。但是呢，哎，你要学会啊，好的关系就是看见对方的不完美，不嫌弃、不指责、不消耗哈。
1: 是的，
0: 是彼此提醒、彼此成全。好了，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1: 明天见。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敦化交警大队提示您，降速控距亮尾是什么意思呢？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必须牢记的三大安全原则，具体含义如下。降速是指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显著下降，车辆极易发生侧滑或失控，因此驾驶员应主动降低车速，保持平稳驾驶，坚决杜绝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盘等危险操作，确保车辆始终处于可控状态。控距强调雨天制动距离会大幅延长，必须与前车保持比平时更远的安全距离，建议将跟车距离至少增至平时的 1.5 到2倍，同时密切观察前车的刹车灯、转向灯等动态变化，提前预判路况，为自己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和制动空间，避免追尾事故。亮尾是指在雨天能见度低的情况下，根据雨量大小和视线状况，及时开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等照明设备，这不仅有助于改善自身视野，看清前方道路，更重要的是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晰识别你的位置和行驶轨迹，从而有效降低被追尾或刮蹭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切勿滥用远光灯，以免造成对向车辆炫目，反而增加安全隐患。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遇查换人被当场查获，男子说，我有美国驾驶证。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20日发布，甘肃酒泉在当今山北收费站，一辆小车内主副驾驶人员换位时被执勤交警当场发现，交警上前处置时发现换到副驾位置的男子庄某有无证驾驶的嫌疑，但他坚称自己没换人也没开车，并称自己有驾驶证。然而交警根据其身份信息的查询，发现其驾驶证早已经逾期未审验被注销，眼见无法推诿，庄某当场拿出一份证件并称，我是有美国驾驶证的。交警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持境外驾驶证在我国大陆地区驾车的相关规定，并依法对其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交警提醒，未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按照规定申请换领大陆驾驶证才可以驾驶机动车上路。下面继续关注宠物牵引绳里竟藏着真金箔。近日，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官员在对一票申报为宠物牵引绳等货物的集装箱实施查验时，发现除申报货物外，还夹藏有真金箔字样的小型包装盒。打开后，发现大量未申报的薄片状物品，均匀码放，规格一致。经现场清点核实，该批物品为高纯度黄金金箔，共计5000张。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金含量高达98.1%，因出口金箔涉及许可证件管理，该批货物存在逃避出口许可证风险的嫌疑。目前海关已依法将上述的货物移交综合部门做进一步处置。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哇！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我叫郑木心。
0: 好的，你说吧，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我叫詹姆西，今年五岁了。
1: 五岁了，属什么的？
2: 属牛。
1: 属牛的宝贝。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徐成一。
0: 你叫徐成一，对吗？你几
1: 岁
0: 了？
3: 我六岁了。
0: 六岁了。
1: 那你们两个是二幼哪个班的小朋友啊？
4: 智慧一班。
1: 智慧一班，你们是最大班了吗？
3: 是。
1: 哦，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智慧一班的徐成一和张木希，欢迎你们。
1: 是的，你们俩今天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0: 今天上幼儿园了没？
3: 没上。
1: 没上啊？那
0: 谁没上？
1: 对啊，谁没上幼儿园？
3: 我
1: 啊。你啊？那你是去这个试服装了吗？还是在家里就已经准备好了？
3: 我周五生病了。
1: 生病了。
0: 那现在好了吗？
3: 好了。
0: 生病了什么方法？都吃药呀，还是打针啊？
3: 打个针，吃个药就好了。
0: 还打针了呢。
1: 打针了还吃药？打针的时候哭不哭呢？
3: 不哭。
0: 没哭啊，竟然
1: 还挺厉害。
0: 打了几瓶？
3: 三瓶。
0: 什么症状啊？
3: 不知道
0: 啊。
1: 不知道啊。
0: 咳嗽了没？
3: 反正是没咳嗽。
1: 没咳嗽。那估计是发烧了，是不是？
0: 感冒了。
1: 那你呢？你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3: 对。
0: 好可爱呀。
1: 那你们幼儿园这个今天
0: 都有什么活动呀？
3: 玩滚筒。
0: 那你们这个滚筒是进到桶里面滚吗？还是说在外面就滚？就是你是进到里面去给它操纵它，还是说你在外面去推它？
1: 是怎么玩的？
3: 是在上边走玩。
0: 在上面走着玩的。是那种。那你玩的好吗？那个
3: 玩得好。
0: 你可以把这个话筒稍微往抬高一点，让它对着你的嘴，对，不要对着下巴口。
1: 我听说你们周四有活动是吗？
3: 是。
0: 干啥呀？
3: 去汉章的殡仪馆。
0: 去汉章？
3: 不知道是哪。
0: 去烈士陵园是吧？好，那你们那个平常的活动多吗？
3: 不咋多吧。
1: 不咋多。那还到哪里去研过学呢？还记得吗？就是走出幼儿园，然后集体去到哪里去参观呀？
0: 对，去没去过什么消防队啊？
3: 没去过。
0: 图书馆呢？
3: 没有。
0: 那你们平常会去图书馆吗？就是自己？
3: 我不会去。
0: 你没去？那你平常去的最多的地方除了幼儿园是哪？
3: 游乐场。
0: 游乐场谁带你去啊？
1: 那你知道敦化敦化都有哪些游乐场吗？看看你是全知道还是说你总去的就那一个。
3: 六顶山。
0: 六顶山有个游乐场，然后呢？
3: 北山。
0: 北山还有游乐场。
1: 是的。还有呢？还有吗？
3: 欧亚。
0: 欧亚还有个游乐场。看来你去的游乐场地方真挺多的。
1: 是的，都去过基本上了。
0: 最喜欢哪个地方的什么项目？
3: 六顶山
0: 的哪个项目？
1: 亲子乐园里的吗？
3: 亲子乐园。
0: 对。那个亲子乐园里面你最喜欢哪个项目？
3: 那里有跑步机。
0: 跑步机。你跑得好吗？
3: 好。我都快滚到天上。
0: 那会害怕吗？
3: 不会。
0: 不会，你好好坐着，别掉下去。
1: 是的，你呢？
0: 徐成一，你平常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
1: 哪里呢？
0: 平常你去过图书馆吗？
2: 没有。
0: 没有。那平常你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除了幼儿园的话，就是爸爸妈妈会领你们出，会领你出去上哪儿？比如说周六周日休息或者放假的时候。
2: 去姥姥家。
0: 啊，姥姥家在哪儿呢？
2: 嗯。
1: 姥姥家离你家近吗？
2: 不近。
1: 不近啊。
0: 嗯，需要开车开好长一段时间吗？那你知道姥姥家那个地方叫什么吗？
2: 嗯，知道。
0: 啊，知道叫什么？
2: 对话。
0: 啊，在对话。那姥姥家，姥姥家会养一些动物吗？
2: 嗯，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啊。
2: 还有鱼。
1: 还有鱼。
0: 养的什么鱼啊？
2: 嗯，金鱼和黑鱼。
0: 啊，养了多少条？
2: 嗯，不知道。
0: 啊，不知道。那你平常去姥姥家都干嘛呀？
2: 搭秋千。
0: 啊，姥姥家有秋千。
2: 嗯。
0: 啊，姥姥家秋千是什么样子的？
2: 嗯，是姥爷做的。
0: 啊，姥爷还是会做秋千。
1: 啊，那可真好哈。
0: 姥爷可真厉害呀。
1: 是的，那可太巧了手。那这个秋千的话，
0: 能荡多高？
2: 嗯，
0: 荡得高不高？不要动话筒。
1: 嗯，
0: 把手放在桌子上。
1: 还需不需要人在后面推一下你，然后悠起来？
2: 悠
1: 啊，悠
0: 啊，悠
1: 啊。
0: 嗯，那你会，比如说荡得很高的话，会害怕吗？
2: 不会。
0: 啊，不会，那你好勇敢啊。
1: 是的。
0: 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平常在家里面的话，听爸爸的话多还是听妈妈的话多？
2: 我
0: 听。张木西说吧。
2: 我听爸爸的话。
0: 啊，你听爸爸的话，爸爸说什么你都听吗？
2: 是。
1: 都是爸爸平时管你的时候多是吗？
2: 是。
1: 哦，
0: 爸爸那会凶吗？
2: 不会，妈妈会。
0: 啊，妈妈
1: 会
0: 凶。
1: 妈
0: 妈怎么凶的？比如说打个比方，你做错了，你给我学一下，这个时候妈妈怎么说的？
1: 嗯，
0: 她会叫你大名吗？
2: 忘了。
0: 哦，忘
1: 了
0: 啊。
1: 看来凶的时候还是少，要不然都忘了。
0: 妈妈凶的时候你会害怕吗？
1: 会害怕吗？
2: 不会。
0: 啊，不
1: 会
0: 啊。那她会，她是只说你啊，还是说她会动手啊？
1: 嗯，
2: 只说。
0: 啊，只说，那还行哈。
1: 嗯。
0: 你呢，徐成一小朋友，平常你比较听谁的话？
2: 妈妈。
0: 啊，妈妈。
1: 嗯。
0: 妈妈比爸爸厉害是吗？啊，那妈妈要是凶的话会动手吗？
2: 嗯，会。
0: 哎，会呀。
1: 啊。
0: 哦，那妈妈打人疼吗？
2: 嗯，不疼。
0: 啊，不疼。就是跟你闹着玩的是吗？
1: 你们两个
0: 也不是，
1: 是你们班最乖的宝贝了吗？是不是听话的那种？
2: 嗯，我俩是最不听话
0: 的。啊，最不听
1: 话
0: 的。
1: 啊，那来我们这还觉得
0: 还挺乖的。
2: 还有一个，
1: 还有
0: 一
1: 个，
0: 还有一个
1: 谁
0: 呀？
2: 董泽涵。
0: 董泽涵明天来。都不听话的都来我们这儿了吗？不是吧？是老师选的最优秀的来我们这儿了，对不对？
2: 对呀。
0: 啊，对呀。那你们在班级里面会做什么贡献呢？
1: 会不会帮老师干活呢？
2: 不会。
1: 不会呀。
0: 啊，不会。
1: 那比如说，
0: 啊，你会干什么？
1: 老师这个把饭这个拎来了，你们会不会帮着尝一尝，或者是端端这个
0: 分一分？
1: 嗯，
2: 我那个就发勺和发盘。
0: 啊，
1: 发
0: 勺
1: 和
0: 发
1: 盘。嗯，那个每次都能把饭吃了吗？你们两个？
2: 我是能。
0: 啊，你是能。
2: 不能。
1: 啊，不能。
0: 啊，你不能。
1: 那
0: 不能的话怎么办
1: 呀？对
0: 呀，
1: 你为什么不能？你是
2: 我硬吃
1: 的少吗？
0: 啊，硬吃
1: 的。啊，硬吃。你是吃的少吗？
2: 我硬吃的才感冒。
1: 那是每个人都是就是可以吃多少盛多少，还是我吃的这个固定的饭量？
0: 就是都得吃量。
1: 嗯。就是你们两个会不会自己啊，比如说我今天我饿了我多吃一点，明天我又不饿了我少盛一点。
0: 就是比如说，对，比如说吃不了会剩饭吗？老师会让剩饭吗？
2: 不咋会。
0: 啊，不
1: 咋
0: 会。
1: 嗯，
0: 基本上不让剩饭，对不对？
1: 是不是幼儿园的饭特别好吃？
2: 嗯，我妈妈做的更好吃。
1: 啊，妈妈，
0: 哦，你妈妈做的啥最好吃啊？
1: 对呀，
0: 啊，
2: 韭菜炒鸡蛋。
0: 啊，韭菜炒鸡蛋最好吃啊！爸爸不会做饭。
2: 爸爸只会抽烟，不会炒。
0: 啊，只会做抽烟，不会做饭。
2: 他现在。他现在那个戒烟了。
0: 啊，戒烟了。戒的效果好吗？
2: 好，这几天都没抽。
0: 啊，不会偷摸抽吗？
2: 就
1: 是，那是不是你以后就委托给你了，当一个小小监督员呢？
2: 那是我不知道了。
0: 啊，不知道了。
1: 那你觉得你监督他的话，他会一直坚持下去吗？
2: 会吧，
1: 会吧啊。要对爸爸有信心哈。
0: 徐成一爸爸抽烟吗？
2: 抽。
0: 啊，也抽烟，他戒烟吗？
2: 没戒。
1: 好吧。
0: 他不会当你面抽，对不对？那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爸爸的。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唱歌了。今天你们带来的是什么歌曲呢？
2: 小池，
0: 你的
2: 歌是哥哥。
0: 好嘞，
1: 好，我们走进宝贝 KTV。
7: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8: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
9: 怎么爱谁都不选我。
10: 红红的，闪亮温暖我的心窝，
11: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
12: 火火火火火。
13: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4: 我要唱两只老虎。
15: 我来唱。
16: 我先唱。
17: 我来唱。
18: 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

舍已知春水流向远方，小小的希望春熙中待放。

0: 那我能说去去美国去这里笑嘻嘻。
1: 好，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呀？
2: 想要当什么呢？
1: 对呀，
3: 哎呀，你怎么把刘海都扎起来
2: 了？你的脑门好大呀，好可爱。
1: 做什么？长大要做什么？
0: 我长大要当兵。
2: 可以哈，那你一定要好好保护眼睛，然后要好好养护身体，好吗？
0: 好。
2: 你呢？
0: 我长大想当警察。
2: 啊，当警察，当女交警啊，还是女警察呢？
1: 是在
0: 女警察
2: 啊，女警察，
1: 你俩要加油努力了啊！
2: 是的，好的。那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知道，
1: 叫什么？
0: 小池，
3: 你的节目叫小池，我们的节目叫啥？
2: 是的，
1: 我们前面有桌子上有四个绿色的字，认识吗？
2: 看看认
1: 哪个字？
0: 胡宝贝来，
3: 在哪儿呢？胡宝贝，
2: 胡宝贝呀、啊！啊，我们叫潮宝
3: 来了、
2: 啊，这是你穿的非常的时尚潮流。
0: 啊、念成胡了
2: 啊，念成胡了
1: 啊！我们的节目叫潮宝来了，重复一下吧，叫什么名字？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0: 淘宝来了，
1: 对，
2: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
0: 好。
2: 大家，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

为深入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各项部署要求，规范住建领域行政执法行为，补齐执法业务短板，锤炼过硬执法队伍，全面提升全局行政执法规范化、法治化、专业化水平。近日，敦化市住建局决定举行全局行政执法业务专题培训班。本次培训坚持问题导向，结合上级案卷评查反馈问题，紧贴住建执法工作实际，全面覆盖行政处罚全流程、全环节核心要点，细化拆解行政处罚的法定程序，厘清各环节执法标准与工作要求。同时，围绕行政处罚案卷制作规范、日常执法高频难题及合规处理方式等内容进行针对性讲解。通过此次专题培训，有效补齐了执法人员业务短板，规范了执法操作流程，厘清了执法误区，进一步夯实了住建执法法治化、规范化的工作基础。下一步，敦化市住建局将以此次专题培训为新起点，持续筑牢全体干部法治思维，不断提升执法专业能力，锤炼优良工作作风，坚守法治底线，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推动全局行政执法工作更加规范、高效、优质，为敦化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在建工程施工现场围挡设置，消除围挡破损、倾斜等安全隐患，保障周边群众出行安全，近日，城管执法局对辖区在建项目施工现场围挡安全设置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检查人员深入施工一线，重点查看围挡稳固程度、连续封闭设置及围挡破损等情况，仔细排查围挡倒伏、缺口等安全风险，同步检查围挡扬尘防治、公益广告设置落实情况。执法人员现场向施工负责人指出存在的问题，要求立即对松动、破损围挡进行加固维修，确保不影响市民安全出行。执法人员要求施工单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围挡自查，做好日常维护。遇大风、降雨等恶劣天气，要及时排查隐患，防止围挡倾倒伤人。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持续加大工地围挡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围挡安全督导，及时整改各类隐患，筑牢施工现场安全屏障，维护良好市容环境。

近日，民主街道文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民族普法微宣讲暨民族政策宣讲活动，辖区各族居民和社区工作者积极参加，活动有效增强了各族群众法治观念和民族团结意识，促进社区和谐稳定。活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讲解了我们国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可以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依法自己管理本地方的事务，但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结合群众关心的问题，讲解了国家保障各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鼓励各族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支持发展民族教育，培养少数民族人才，还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反对民族分裂，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加快经济发展。现场还通过问答互助，解答居民疑问，气氛热烈。此次活动让各族居民进一步增强了国家意识和民族团结意识，营造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大家纷纷表示，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维护社区和谐稳定。下一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继续常态化开展民族政策。

0: 会宣讲，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民政部发布关于防范非法养老 APP 诈骗的提示。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将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
1: 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发布。

新华网消息，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一、民政部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 二、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三、已经参与或可能遭受损失的用户，建议尽快向属地公安部门报案，避免造成进一步损失。四、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或拨打96110咨询举报。

央广网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活动现场还通过视频集中发布了各地围绕夜间文旅、特色美食、中小学休假等主题推出的文旅产品和特色活动，有关平台也将同步推出促销优惠活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人民网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规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不少于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不少于25%，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等。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全产业链数字赋能成效彰显，精准医药体系高效助力重大疾病综合防治，要素协同生态日趋成熟，产业发展空间不断拓展。

人民网消息，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哈尔滨发布十大主题精品线路，五花山赏秋、冰城漫游、红色研学、乡野丰收。其中，五花山赏秋线是当季主角，松峰山将举办第二届赏秋节，鸳鸯峰。

0: 刚推出登山赏秋加林果采摘趣味组合，帽儿山、金龙山、鸡冠山、凤凰山等层林浸染，汉服游园等活动精彩纷呈。亚布力2026五花山赏秋月即将启幕，跟着热播的早春晴朗，游客可打卡百年老建筑东河厂1917、宽街博物馆、老鹅桥餐厅、郡王山露营基地，在影视加文旅的融合解锁中，一座城市的记忆。黑龙江省首款自动驾驶观光客车驶入东北虎林园，亚布力猫咪主题公园，私家的朋友们开门迎客。咩咩农场秋日物语以枫叶、银杏林与萌宠互动。以哈尔滨为枢纽的周边县域深度游热度攀升，长线游与奔线游双轮驱动格局正在形成。哈尔滨市推出优惠、美味、服务三项举措，两节期间预计发放文旅消费券600万元，推出特色美食打卡线路。节前对 A 级景区、玻璃栈道、客运索道开展全覆盖检查，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全市博物馆延时开放，深入开展市场秩序专项整治，严查不合理低价游。12345及文旅投诉热线全天候值守，坚持投诉处置不过夜。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伪造营业执照用于幽灵外卖等一批典型案例发布。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招启动。
1: 盲目贴秋标不可取，专家支招科学进补三原则。

新华社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涵盖通过电商平台制售假蜂蜜、伪劣奶粉，通过直播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减肥鸦片糖果、减肥咖啡，伪造买卖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等多种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模式。在罗某华等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中，罗某华、陈某福等为谋取非法利益，大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受网全国多地。经查，罗某华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王某南等人作为中间商，购买上述虚假证件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让给他人用于食品经营，形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注册幽灵外卖店铺、从事食品非法经营的违法犯罪链条，导致外卖平台出现大量注册登记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最终，法院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罗某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陈某福、王某南等人也分别被判刑并处罚金。在这批典型案例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依法从严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同时，与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配合，通过制发司法建议、检察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入网食品销售者、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监督管理。

新华社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线上招聘在中国国家人才网设主会场，各地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紧扣地方重点产业与人才需求，组织开展系列城市直播带岗活动。线下招聘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海洋经济、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产业，推出行业性专场活动，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组织区域性专场活动，针对本地重点行业、关键领域急需紧缺人才诉求，举办急需紧缺人才专场活动。同时，面向高校集中毕业生数量较多的城市，举办跨区域巡回招聘会，面向中西部、东北地区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举办就业帮扶招聘。活动期间，还将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园区，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职业指导等活动，组织毕业生走进重点企业、基层单位及产业园区，开展职业体验和针对性培训，持续推出线上政策宣讲和就业指导课。

0: 人民网消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召开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系列发布会之秋季中医药养生专题发布会。重庆市永川区大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夏志平在会上介绍了秋季科学贴秋膘应遵循的三个原则。夏志平表示，贴秋膘源自农耕时代，人们夏天劳作消耗大，胃口差，体重下降明显。入秋后天气转凉，食欲转好，便吃些肉类等高热量食物，为过冬储备能量。但是现代人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了，营养过剩、超重、肥胖、高血脂、高血糖比例很高。如果还大鱼大肉的进补，会加重身体负担。夏志平说，营养过剩，脾胃运化不了，变成痰湿堆积在体内，脂肪肝、高血脂、血糖波动等问题随之而来。夏志平介绍，中医认为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以平为期，并非人人都需要进补，可参考两种情况判断：一是夏天体重明显下降，入秋后仍食欲不振、气短乏力，这类人适宜轻补，不宜大补；二是夏天体重没掉，甚至增加。平时应酬多，饮食油腻，舌苔厚腻，这类人不仅不需要补，还应先把体内的湿热清理掉。夏志平表示，秋季进补应遵循三个原则：一是轻补为主，补而不腻，以选择性质平和、容易消化的食物；二是有病先治，有湿先化。舌苔厚腻、大便黏腻的人不能盲目进补，应先健脾祛湿。三是因人而异，气虚补气，阴虚养阴，血虚养血，阳虚温阳，不能跟风进补。如果拿不准自己是什么体质，最稳妥的做法是先找中医师面诊，再决定怎么补。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保护口腔健康应从儿童期抓起。央广网消息，龋齿多发于哪些年龄段？孩子乳牙换龋后可以不用管吗？全国爱牙日，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预防保健科副主任医师王孝哲提醒，保护口腔健康应从儿童期抓起。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5岁儿童乳牙换龋率高达71.9%，12岁儿童恒牙换龋率达38.5%，且近年来呈现明显的低龄化趋势。王孝哲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学龄前儿童的乳牙以及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的年轻恒牙易感龋病，儿童从乳牙萌出后不久即可换龋，但随年龄增加，换龋率逐渐增高。在5至8岁达到乳牙换龋率峰值，6至15岁恒牙陆续萌出。由于处于年轻期的恒牙未矿化完全，所以易患龋病达到又一高峰。有家长认为，孩子乳牙换龋后可以先不管。王孝哲表示，这一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乳牙在口腔内会存留6至10年，龋坏的乳牙若不及时治疗，会造成食物堑塞、疼痛。还会引发牙髓炎、根尖周炎，炎症向下蔓延会波及颌骨内发育中的恒牙，造成恒牙发育不良、萌出异常，甚至排列不齐。降低儿童换龋风险，要从第一颗乳牙萌出后起开始刷牙，使用含氟牙膏，避免频繁吃零食，睡前及夜间喝奶，进食后及时漱口，每3到6个月带孩子进行一次口腔检查。早发现龋齿，早进行治疗，高风险儿童定期涂氟。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语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4: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4: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您，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敦化交警大队发布，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是什么意思呢？车靠边，发生事故后若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应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平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规放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效果。若车辆因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切勿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必须立刻下车，

0: 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即报警，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刻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准确清晰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行驶方向、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情况、车辆是否还能移动。若现场有人员受伤，需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抵达现场开展救援。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逆行上高速又掉头，致事故负全责，司机说我记一辈子。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26日发布，全南高速江西永新段，曾某驾驶从永新西收费站上高速，进入了收费站后，因未观察路面指示的标志，不慎进入出口匝道，然后一路逆行来到匝道口。此时曾某忽然发现自己走反了方向，但他并未靠应急车道停车以终止错误举动，而是直接向右打方向调转车头，结果与快车道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幸无人员受伤。面对交警调查，曾某表示掉头时就已经意识到违法，但当时脑子已经懵掉，只想快点掉头过去，并称这个教训会记一辈子。交警提示，高速公路上严禁掉头、逆行、倒车，如果不小心走反方向，应当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应急车道停车并立即报警求助，切勿硬着头皮继续逆行或擅自掉头、倒车。接下来继续关注，小偷偷电缆把户口本落在了现场。近日，四川绵阳一男子在监控下光明正大地表演了一场电缆搬运秀，更绝的是男子作案后将户口本等证件遗失在现场，反恐特警依据证件的信息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陈某，次日上门将其抓获并找回被偷电缆，目前陈某已被行政拘留。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0: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写苍天，只写一角，日月悠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万江是一首歌唱祖国大好河山的红歌，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李玉刚平静的声音充满了深情和力量，给人一种历经岁月沧桑的感觉。

怀揣激动的心情演绎万腔，李玉刚亲自沉稳的歌声里却饱含深情与敬畏，经历了岁月变迁，悲喜沧桑，华夏大地仍属于霞光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这份民族自豪感也在朗朗旋律中油然而生。特别在面临世纪疫情的当下，国民能够在安心稳定的环境里生活工作，这一刻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同时迸发。

《万疆》这首歌来得恰逢其时，唯美大气的词曲里，人们能够找到同样的情感共鸣，迸发出胸中最质朴的爱国心情。我何其幸，生于你怀，成于脉，血流淌。看似朴素平和的词句，却字字直戳心底，有千钧之力。

这首的歌词的意思是，一对情侣在某年的冬天，大雪纷飞的时节，男方对女方说了分手，女方十分伤心，以至于每年的冬天他都无法走出这个伤痛，只要冬天落雪，他都会想到分手时的情景，从而泪如雨。

这首歌曲表达的意思是对爱情的悲痛，对一个人的思念，悲伤孤寂的情感。雪山代表悲伤的雪，孤寂死亡的雪。他始终无法忘记那个跟他说分手的男人，他陷入这段回忆太久，从而无法自拔。他常常在分手后拨打对方的电话，却又默默挂断，不敢听见对方的声音。

笑看风云，表达的是一种态度。生活中要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所出现的好与不好的人情与事物，对外界动荡的变化要有从容淡定的心态，往事无论怎样不必计较，一笑而过，活得开心最重要。

这首歌适合在步入中年的时候听，因为这个时候的人生过半，可以估量一下自己的人生得失。这首歌适合小孩子听，因为讲的是让人学会原谅、学会放过的歌。

人生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我们在不断的选择，不断的失去，活得开心，开心不记恨，也许才能真的过得去。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陪玩会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这场演唱会的名字叫做《明年你还会爱我吗》，听似很简单的疑问句，实现起来却被赤裸裸的现实击败。听了第二年陈升专设的情侣席位，果然空了好多位子。他面对着一个个的空板凳，脸上带着怪异的歉意，唱到了最后一首歌，把悲伤留给自己。

歌曲像是在说一个男人千帆过尽的回首往事，一段当你情涌上心头，赫然回望家人已拒绝不得，最后忙不迭的吟唱哀歌。歌曲感慨，虽说爱情总是让人烦恼，斩断了千丝情丝。

关于这首歌曲，李宗盛曾说，比明星叫真的是自己坐在飞机时被空姐迷住了的非分之想，就犹如歌词中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再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在经过李宗盛的艺术加工，因此创作了《鬼迷心窍》这首红极一时的流行歌曲。

世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这首歌是源于作者约代东的一段真实的情感经历，在国外读书的两个人相爱，回国后又因地理上的距离和现实的种种压力而分手。当时年少轻狂的男孩并不觉得自己在此段恋爱中对于女孩的伤害有多深，直到多年后经历了很多事情，才终于体悟自己曾经有多么的不懂女友的心，又是怎样深深的伤害了她。但是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他后悔也来不及，只得通过歌词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愧疚，既悔当初的不懂，又叹了如今的无奈。

和当下年轻人所喜爱的清新口味。制作人邓叔歌曲根据张杰的音色，采用大提琴和湘琴两种最本色的乐器作为歌曲的配乐。歌曲几乎不添加任何回响，尽量减少后期的加工的锣声，却抛弃了华丽的伴奏修饰，只用简单的低吟浅唱和真诚写实的倾诉着那份带来。

一首他不懂真真切切地唱出的女孩们心中说不出的痛与无奈，男孩成熟后的反思与内疚，是张杰《爱不解释》这张专辑中最为写实的歌曲。

0: 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拜拜。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7: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100세 시대 100살까지 건강하고 활기차게 생활과 건강 청취자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생활과 건강의 김철매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4: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
4: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5: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4: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5: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5: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8: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5: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1: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2: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3: 升级数字展层，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0: 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5: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7: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 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8: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7: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1: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0: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9: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1: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9: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2: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4: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3: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5: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3: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6: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1: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 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千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8: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17: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9: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17: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20: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0: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21: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9: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1: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2: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1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23: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2: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2，再到第2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24: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22: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

0: 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1: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0: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0: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1: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1: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以色列今年的祝棚节假期从9月底一直持续到10月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3位。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栓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1021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报道说，事故发生在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失事船只从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出发，途中发生倾覆。初步消息称，事发时船上可能有80多人，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金牌。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昀杰获得银牌；田径男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黄友文夺得银牌。此刻提示。乘火车出行，如果您出门的行李比较多，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 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当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是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是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时间。正好还是中秋假期，很快呢就是国庆假期，出门旅行的朋友想必不少。大家如果去一些相对小一点的目的地啊，您说不好也会遇到一些外国友人，那一刻您会不会也在想，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玩了？那今天的行业洞察呢，我们就要从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游说起。您有没有听过一个热词叫 China Maxim？ 短短几个月，这个热词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了数十亿次。Maxim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一个网络后缀，意思是什么都能最大化。而 China Maxim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想喝热水呀，练八段锦呀，泡脚养生，追中国剧，到中国旅行，深度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随着近年来入境游的热度不断攀升，海外游客们造词造梗也在迭代，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 China Cool 中国凉爽，再到 China Maxim， 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点赞、隔着时差想象，而是选择亲自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用脚步丈量它的真实，用日常触摸它的温度。外国游客到中国也已经不是简单的 city walk， 在城市里走一走，选几个大城市逛一逛，可能是真正的深度游，开始 country walk， 展开全系列的乡土体验，直奔农村，满头大汗赶牛或者扛个锄头，如果可以拿上农村大爷的蒲扇，还可以拍个网红照。现在正是金秋的旅游旺季，我们就借着这股热度来说说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体验游。一份早餐的温热，一套八段锦的吐纳，这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了，我们的文旅行业也正把这个当作一种成体系的工作来做。那怎么给海外游客足够的深度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朋友遇到一个真实立体可亲的中国？这里面有故事，有经验，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慢慢来说。
1: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6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入境游火了很久了，直到 China Maxim 成为一个新的热词。那外国游客到中国呢，不仅是观光旅游，追求的可能是一种中国化的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所以我们发现外国游客不仅到城市不满足于只去景点，可能到了乡村或者更多我们中国人看来都小众的地方，而我们提供的旅游服务也早就是不止山水风物的这种奇趣和新意，更得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方式的体验。那聊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来自外国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江西景德镇，他是景德镇的景挑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欢迎张晨。
2: 谢谢，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中，
0: 欢迎哈。那么另外一位也是我们节目聊到文旅话题的老朋友了，也是文旅行业的观察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教授吴丽云，欢迎吴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其实刚才介绍张晨的身份已经点到景漂这两个字了，去过景德镇旅游或者对景德镇比较有关注的朋友可能知道，景德镇有不少景漂，不是景德镇人，但是

0: 在那儿呢，生活、学习或者是体验陶瓷技艺，甚至就只是住下来。那我们聊入境游，请张晨来讲。其实我觉得不妨可以讲讲外国朋友做这个洋景漂，他大概是个什么状态？我看到数字啊，我正好跟您请教一下，您可以佐证一下。景德镇现在我看到的是说5000名左右的洋景漂，他们呢可能是来自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等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是他们在当地可能待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接待的入境游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数量，而且同比一直是在增长的。我最想请张晨先给我们画个像的，就是到景德镇来的外国游客基本是个什么画像啊？
1: 景德镇，我们刚刚向主持人说到，就是我们有5000多的洋景漂。那这个5000多的这个洋景漂呢，它是一个基本上是常在景德镇或者是阶段性来景德镇。我们说这些景漂、洋景漂有候鸟型的，有长期驻扎型的，也有这个有小部分成为了景德镇的新市民。那么不论是这些洋景漂还是海外各地来到景德镇的这些游客们，其实他们来到景德镇，其实最直观的，而且最核心的一个原动力啊，应该就是对陶瓷文化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有的洋景漂说他们是来朝圣的，因为景德镇是千年瓷都嘛，然后也有着这个2000年的冶陶史、1000年的官窑史和600年的御窑史，特别是这个600年的御窑史，开启了景德镇在历史上就专门给皇室烧制瓷器，所以西方的这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啊，或者说是艺术类的各方面的这些外国朋友们，他们来到景德镇，首先就是冲着陶瓷这个文化的这个诉求而来。那么当然也配套了景德镇陶瓷辐射出来的其他的这些文旅的这个业态。
0: 实际上他们是被瓷这个文化吸引过来的，那他们比如
1: 绝大
0: 说，
1: 多数，
0: 我看到的这个2025年说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可能有超过15万人次，我相信今年这个数字，如果说一直在涨的话，肯定还会更多。到景德镇来旅行，一般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是跟团来，还是这个自己来自由行？他们大概什么国家或者什么年龄段，有没有这种画像啊？
1: 其实它是很多层次的，也是很多元的。你就像景德镇，每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有旅游大巴下来的全都是这个外国面孔。那这一类的应该就是其他地方的，好比一线城市，好比从北京过来的、从深圳过来的这些地方过来的这种旅游团啊，现在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可能就三五成群，或者是独自的背包客来旅游的这个外国艺术家。有的艺术家他可能刚来到景德镇，他其实就是想慕名而来，想看一看，哎呦，这个传说中的千年瓷都，它的这个文化风貌，然后感受它的魅力。可能他来了一次以后啊，他就景德镇就深深的吸引了他。他第二次可能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来，他可能就要邀朋结友啊，就带着家人啊，或者是带着这个朋友们啊就过来。也有的就是从原来的游客，然后来景德镇可能驻场创作1个月或者2个月。然后后面他就觉得，他想在这边继续深造。这种年轻人他可能就像我们当地有个非常有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是我们陶瓷黄埔，也是我们国内陶瓷专业非常强的一个大学。那有的这个外国的艺术家他来了以后，他可能就申请读这个学校的硕士或者博士，后面就长时间在景德镇这边学习深造。他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元的，有的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驻扎型，有的就是从单个的游客慢慢的就每一年都来景德镇，然后每一年都带不同的朋友来。所以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洋景漂朋友，我就笑着跟他们说，其实你们也是传播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化传播者啊。
0: 那这个里面其实我能想象，您刚才讲到有一批人他是艺术家，那他肯定是对于这个我们的瓷都文化，他之前就有了解的。那肯定也有一些他并不是艺术领域的人呀，他可能只是对这个文化比较感兴趣。一般更多的游客，你们肯定也去问过，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博大的土地上，这么多旅游资源的情况下，我选择花几天时间到景德镇特地来转一转？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一般。
1: 其实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了解景德镇，无外乎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景德镇它本身的历史属性，就是景德镇在历史上，它在全世界 都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国外的朋友们，他们对景德镇本身就是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个城市的，所以说本身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连通中西方的、中外的交流的一个小小的纽带和桥梁。再加上现在又是世界遗产，在世界遗产之前的早个三四五年，其实景德镇来的外国的游客已经越来越多了。现在的这个外国的朋友们，可能大部分是通过海外的社交账号啊，一些新闻媒体，一些自媒体啊，各方面，他们都会看到这个景德镇现在的一个面貌。所以说，一方面是历史因素，一方面是当代的这种一种开放、自信、多元和包容。还有景德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与世界对话的国际之都，它的国际化进程还是非常的有势头的。
0: 这个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啊，哪怕他曾经有一点点了解，或者只是偶遇了景德镇的文化，偶遇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都有可能被吸引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外国游客深度体验游，当然了，张晨给我们讲到景德镇的这些变化，这只是我们中国的万千外国游客选择的目的地之一，更多的海外游客来深度游啊。我也想请吴老师讲讲刚才听张晨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吴老师觉得意外的地方。我们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这个网上一些网友说 China Maxing， 包括我特地到国外的这个社交平台去搜索了一下，大家真的会在说这个东西。但是 China Maxing 它真的能作为一个旅行模式，就是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的体验来单独被定义吗？吴老师觉得？
2: 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 China Maxing 这个词根哈，这个 Maxing 它实际上是欧美年轻人他用的一个网络后缀。如果我们去看过去他们把这个后缀用在哪里，你会发现 China Maxing 在这些外国尤其是年轻游客的心目中，它的位置我觉得是极高的。因为早期他们会说是 looks Maxing， 就是从颜值然后到 sleep Maxing， 就是他们追求的是早期可能是关注自我的，无论是我的颜值还是我睡眠，但是突然间把它变成 China Maxing， 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儿，就是更多的外国游客他开始把他关注自我投射到关注中国，并且希望到中国来去体验这种极致的中国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那这样的一个 China Maxing 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被单独定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就前两年中国旅行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 China Travel， 对吧？那我想 China Maxing 它是 China Travel 的一个升级版啊，实际上它是可以被定义的，只不过它一定是建立在 China Travel 的这个基础之上。之所以要把它去做一个界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China Maxing 它和 China Travel 相比，它又有了更深一些的内容。就是如果让我去对它做一个解读的话，我觉得它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全方位沉浸式体验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旅行方式。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国游客来说，他是觉得中国太好了，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可能是一周两周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太博大了，我又想去极致的体验中国，那我只能是用一种 maxing 的方式，我可能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全方位的来体验中国，从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中国的文旅资源，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0: 是的，而且这个体验当它落实到大家的旅游方式，具体到中国来干什么的时候，它可能就跟我们以前所把旅游分的那些类别啊，特别是前两年大家聊的很多的 City Walk 城市漫游啊，小众打卡呀，研学呀，它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嘛。比如说好，可能要来做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体验的朋友，他就得干一些特别的事情。您觉得他这样的这种方式，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一些比较特别的原因，真正成了现在我们不能说席卷全球吧，至少说影响了更多地方的朋友的这种文旅的新的风潮？
2: 它本身是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方式的一种呈现， 他倒没必要是说我一定是另分一个赛道哈，因为我觉得对外国游客来说，来中国他一定是想体验全方位的中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可能过去我们在可能吸引入境游客的时候，是依靠的是我们的传统的文旅资源。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只有那些名山大川、知名的世界遗产地才能吸引入境游客。但是今天在这个 China Maxim 的这个背景之下，包括 China Travel 的这个背景之下，你会发现就是吸引入境游客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产，或者说是地方的民俗等等，而是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多元的中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信物。
0: 是的，是的，完整的、多元的，我特别认同。就跟刚才张晨讲到，大家为什么到景德镇来？其实你说他是专门想来看瓷文化，还是去做？其实可能都不是这种单一的。
1: 对。
0: 对，我觉得这就正好今天吴老师给我们讲讲他的观察，然后张晨可以多说说在景德镇的这个观察和体验啊。特别是我们因为拿景德镇来作为这个例子来讲嘛，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入境游客在景德镇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73天，也就是接近3天。自由行和深度体验呢，可能是4到7天。我不知道跟张晨的观察是不是一样，他的这个行程里会包括什么？
1: 像这一类短期的外国就是入境游客，其实我看刚刚那个数据啊，应该是一个平均值。其实，在景德镇，3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体验和感受这个城市的时间。那么一般来说，我身边也有一些这种，就是到我们包括到我们景漂之家来，有的时候来参观的，我们也会聊嘛，然后也会问一下他们在景德镇这几天的行程安排。其实景德镇的行程安排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模板了。这个模板就是，好比类似模板 A、模板 B、模板 C，不管是哪一个模板，那几天的这个配置，大家都可以去一个大概的去感受这个千年瓷炉的它的一个文化艺术和一个这个多元化的一个业态的风貌。打个比方，我们景德镇有几个大地标，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陶阳里，就御窑遗址。啊，在这个整个景德镇，因为600多年前的玉器厂设在这，还有就是像我们的陶溪川，是现在最年轻、时尚、多元的一个文化聚集区，包括洋景漂，在这些艺术创客在这里面摆摊，摆摊干嘛呢？就是去销售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设计作品，它不一定都是陶瓷，就是现在景德镇，你像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在这做玻璃，做玻璃艺术，做金工，做金属工艺。有的还做这个布艺类的这个作品，有的做皮具，可以打个双引号说，其实景德镇也慢慢开始走向世界手工艺制度的这种一种发展的趋势了。所以很多国外的游客来到景德镇，第一天走走陶溪川，走走陶阳里，他第二天可能就走走中国陶瓷博物馆，看看这些网红的。你像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个吴语佛，你看我们还有三宝，就我们现在叫陶源古，就是。陶瓷的陶，源头的源，山谷的谷，陶源谷呢，又是一个洋景漂和游客聚集的一个非常原生态，但又文化产业的这个融合的一个小山谷。那个这个山谷的左右两边，就是沿整个山谷往前走，大概10几公里，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有这种咖啡吧，有这种书吧，有非常好的民宿，也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这种旅行，有的是按照这种模板，不同模板的，他们也有做攻略啊，今天玩哪里，明天玩哪里，后天玩陶溪川啊，再怎么把它排下去，也有的就是带有一种随心的一种漫步式的旅游，他们就想走走看看，甚至就想走走拍拍，然后走到哪个小书吧旁边就坐下来，点杯咖啡，就看看。三宝的这个艺术面貌啊，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面孔，他们也开始感受，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沉浸式的在景德镇的一种旅行的状态。
0: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可玩的啊。其实我还真是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景德镇。我听张晨说着的时候，觉得非常心痒痒的。你给我种了很多草，然后我刚才在这记呢。我相信，就是如果我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不是那么了解的外国人的话，可能我看到这个东西，确实会觉得和我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反差嘛。刚才吴老师也讲说，我们的这个现在讲 China Maxing 这样的一个外国年轻人他们推崇的新的旅行模式，这股热潮的主力人群呢，可能也是这个海外的 Z 时代。刚才张晨也说嘛，他们很多是被社交平台上的视频种草的。吴老师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旅行者的这种心态啊，刚才张晨也说，很多人他其实，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就随意走走，我就希望走走遇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一定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去走走。吴老师觉得，就平常我们经常讲旅行者的这个心态，我们研究中国游客会比较多。从更普遍的视野来看，全世界的这些年轻的游客，他们是不是更多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希望来追求自己的这个旅行呢？
2: 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这两年无论是 China Travel 还是 China Magazine 还是 China Go 还是 Becoming Chinese，其实在这个背后，如果我们说可能是全球消费者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在真实信息冲击之下，外国游客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这个认知的变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和越来越多来到中国的这个外国游客，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视频种草，所以他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个信息茧房中的中国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想来中国去体验这种中式的极致的生活。当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哦，这么多的消费者，这么多的游客，他去把他真实的在中国体验的这个记录去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哇，原来这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说，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回去之后他不适应了，因为中国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并且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便利
0: 便
2: 度
0: 利度，是的，是的。
2: 对，安全便利，可能我觉得也很少有国家能及。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交通、美食、外卖、支付，你会发现在中国的生活就是可能是他们很多国家的人无法想象也无法体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更希望来去，在这个种草之后，更希望来中国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极致的生活方式。
0: 这个极致的生活方式可别只是极致这两天，我觉得是这种体验能够让更多人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吧，真的是这样子。
2: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海外游客他有了这些需求之后，那我们文旅产业肯定要有所变化。刚才张晨已经讲了啊，说景德镇呢这个是很多朋友特意选择的到千年瓷都来看一看。那他们想来做这些深度游，包括刚才讲的，他就是想到这儿走一走看一看，我都想遇到当。当地我知道景德镇本来就有非常成熟的在地体验的这种业态，如果去适配外国游客来的这种本地化的服务体系，我们现在有什么特色的产业形态或者特别的服务可以拿出来吗？
1: 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会跟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这个文旅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就比如说，他们有自己习惯住的这种酒店，连锁酒店，或者说有习惯住的这种艺术民宿，他们有自己习惯吃的餐厅，他们会觉得景德镇的这个地方特色其实代表了他们在中国的一种家乡的感觉。那像其他的一些方面，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因为有的外国人他来，他不仅仅是去吃吃喝喝、走走看看，他也想体验陶瓷，也想感受文化，他们也不想走马观花。大部分来的外国的朋友们都是想从这儿得到一些在精神上的一些饱足，所以这里面我们本地有不同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也好，或者旅行社也好，还有那这里面有些课程就是旅行社跟一些文化社团形成一种合作，文化社团推出来的课程，它往往是比较能够让世界友人他能够通俗的了解到 中国的瓷的文化，包括景德镇的这个千年瓷脉的历史，像这一类丰富的课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你过来坐下来拉个坯啊，拉些歪歪扭扭的杯子啊碗的造型烧也烧不出来，然后捏捏泥巴，不仅仅停留在淘巴式的这种游玩，而是更深度的文化层面的一种文化导览式、文化感受式的一种课程，小到就给个人定制，你个人可以在某个这个
0: 社团、okay,
1: 找个老师，他就是可以按照你的这个需求，你三天的课程，你一个人，那当然你一个人三天课程，你又要一个非遗传承人来当你的老师，那可能你的这个价位会偏高。但是如果你只想来现场，就是体验个一天，然后上午上上文化课，下午去感受感受陶瓷再烧出来，这也是一种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所以景德镇在这一块，由政府和基层牵头，然后各个文化群团组织。你包括你像我们文联就有一个新文艺群体协会，我们这个新文艺群体协会都是文艺的工作者，都是这个艺术家，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有一部分的老师，他们自己就是也办了很好的这种研学的机构啊，各方面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业态。那当然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因为景德镇本身城市的体量就那么大，怎么去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我觉得这是对整个景德镇的这个城市，包括景德镇这个城市生活的所有人的一个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0: 嗯，是的是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且这个里面发生的变化已经太大太大了啊。这个我相信如果给更多时间的话，张晨可能给我们讲一篇，到底可以玩什么，到底可以上什么课，分门别类的怎么给大家来定制。因为我们讲传统的入境游，确实主要是依赖着是景区门票，包括线路组团。感觉我在北京嘛，我觉得很多地方，比如说长城，可能有某一两个长城就是外国游客专门定制，他们就专门去那个长城。但是现在这种深度游，它依托的就是一种日常场景，包括刚才张晨讲的这种在地文化生活服务。以这个刚才张晨不是也讲吗，你要定制的话，那肯定就要收费贵一点。这个创收的模式，我们
3: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八仙得道第72讲，后羿听闻了吴刚的一番话以后，他是哈哈大笑啊，认为这算什么呀，不就是让我锯这棵树吗，这个树它再粗再高也架不住我后羿，我有一股子神力，谁不知道我可以建设9日，就这棵树让我锯，这算什么呀？这不是小菜一碟吗？ 想到这儿啊，他把身上的弓箭往旁边这么一放，这一下就坐在大树底下了，伸手抄起那把大锯来，他也就是刚要锯树。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呐，觉得身背后有一股什么力量，哎，他身体这么一震，哎呦，自己立刻明白了，糟了，中了人家的计策了。怎么？这吴刚就在他身背后用手指头这么一指。

青竹，那是玉皇大帝的三公主，她的身份是多么高啊！啊，哎，她的神通又是多么大呢？我怎么能够跟星主相提并论呢？啊，我也想不到啊，星主既然对我使用这样诈骗之术，日后要传到人间，人们一想，这才知道原来星主啊是这么一个会是诈骗之术的这么一位神仙啊。他这么一说，分明是在嘲讽星主。吴刚立刻上前，用手这么一指：“孽畜，你休得胡言，不许你在这儿诽谤星主。你自己应该明白呀，星主那是什么样的身份呢？是什么样的神通啊？有多少大罗金仙全都拜服的五体投地。瑶池的西王母乃是神仙的领袖，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是神仙的祖师，他们见了公主都不肯自居尊长之礼，难道说还怕你这个小小的畜生不行吗？所以对你这样。老实告诉你说吧，一来乐府那是何等清净之地，还甭说你了，有多少没有福分的神仙尚且无缘到此一游。为什么呢？就因为公主是世界古今人天仙俗当中的第一清高之人，一般的神仙还甭说见他呀，就连乐府寸土也休想踏上一步。难道说就为了你这么一个畜生闹了这么一个小小的风波，还用得着去请什么天兵天将吗？就是把天兵天将给请到这个地方，人声嘈杂，星主也受不了啊。不请天兵天将，难道说还让星主亲自出来跟你答话斗法不成吗？要是那样的话，不是失了星主的身份了吗？所以星主才略施小计，把你引到这个地方，叫你拒书。你说星主用的是诈骗之术，刚才我宣完了旨意之后，你不是心甘情愿的跪在那儿接旨吗？如今让你来拒书，如果说你拒着半截，你要是走的话，这个书似倒似不倒的，成何体统呢？刚才不是跟你讲明白了吗？只要是把这个大树给锯断喽，马上呢就让嫦娥跟你一起回到人间，是绝不食言。这怎么会是诈骗之术呢？而且星主还特外加恩，你没看见吗？这个树梢上边有这么一个九饭篮子，只要是你把树一锯断喽，那个酒饭的篮子立刻就会降落下来供你充饥，你还不知道谢恩吗？这么会说是星主用的是诈骗之术呢？就是吴刚啊，啪啪啪这一通指责，后羿坐在这儿没办法呀，自己想站站不起来啊，但是又一想，我老这么执拗着，这大树倒不了，这嫦娥也不会跟着我一块儿下凡呢。哦，难道说这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星主绝不食言，你就赶快拒树吧。这后羿呀，这才伸手抄起这把大锯来，吃啦吃啦吃啦吃啦，心想不就是拒树吗？就凭我这个神力，可以说一会儿我就把这个大树给锯断了，我领着嫦娥回到我的国家，嘿嘿，什么好吃的没有啊，我还用吃你这个篮子里边就这点酒这点饭够谁吃的啊？再说我现在也不饿呀，吃啦吃啦吃啦，这一锯一声，哎呦，感情这个梭坡树跟下边那个树不一样啊，锯起来怎么这么费劲呢？他费了好几个时辰的功夫，总算把这个大树眼看着快锯断了，这个大树咔嚓往下这么一倒，这还连着一边呢。哎，说也怪，就树梢上面挂那个酒饭篮子，忽悠这一下

从上边自己落下来了，不偏不歪的，整落在后羿怀中。后羿低头这么一看，篮子呀不大，就是用那个藤子呀编的，显得这个好看，这个精美，那就甭提了。上边呢还盖着这么一块白绫子，揭开白绫子这么一瞅，里边啊有这么一壶酒啊，有这么一盘菜，这儿呢还有这么一个馒头，还有这么一双筷子。嘿嘿，后羿心想，就这点吃的啊，哪够我吃的，还不够我塞牙缝了呢。嘿嘿，我吃它干什么呀，只要我再努把子劲儿，就能够把这个大树给锯断了。可是有一样啊，这个菜，这个馒头，这个酒，它怎么这么香啊，就这股子香味直往他鼻子眼里边钻。哎呦，馋得他呀都快流口水了。一想，这到底是什么酒什么菜，我先尝尝吧。拿起酒壶的，这倒好吧，嘴对嘴，滋溜滋溜这么一喝，哎呦，这个香味啊，把他馋的，再一吃这菜，呵，更美了，特别的爽口。随着再一吃这个馒头，好，喝完了吃完了，他回过头来再一看吴刚，老吴刚啊已经走了，哎，没在这儿啊。转过头来再一看这篮子，哎，怪不怪，明明那个酒那个菜那个馒头全都用完了，现在啊又重来一份儿，嘿嘿，接过来又是喝又是吃的，这一份不是吃完了吗，这么一愣神的功夫，忽悠又来一份儿。这后羿这才知道，感情这个篮子不是一般的篮子，这是宝贝篮子，吃不完用不尽呐。就这么着，他吃了人家多少份啊，可以说上百份了，哼，觉得自己的肚子总算是饱了。哎，我再努把劲儿啊，嗯，这个大树立刻就断了。哎，他不是想的挺好吗，就在这功夫，呜的一下啊，刮起了一阵大风，风这个大呀，这个沙子呀把后羿的眼睛都给迷了。后羿也就刚那么一眨眯眼的功夫啊，他的睁眼再一看呢，傻了，怎么好容易快锯断那个大树，大树干不是躺下了吗，等他再一睁眼一瞅，哟呵，又立起来了，恢复原状，这棵树仍然是参天之高。低头再一找这个酒饭篮子啊，上去了，仍然挂在上边那个树梢那儿。嘿嘿，这后羿这个时候更知道上当了。哎呦，感觉这棵树我锯不断呐！嗨，当啷，就把这个锯往旁边这么一扔，我不锯了。这还锯什么呀，这不是白费力气吗，就这么耗上了。耗了有这么一个多时辰，就觉得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又叫上了。哎呦，觉得肚子怎么这么饿呀，抬头看看那个酒饭篮的，心想，是啊，我不干活不锯，不锯这篮子下不来，我得饿着呀。抄起这个锯来吃啦吃啦吃啦，他这又锯上了。好容易巨人大树干哈嚓又倒下来了，那个篮子呀随着又落在他的怀中。这回后羿一想啊，干脆我先别吃，我先别喝，唰伸出两只大手把这个大树干他给摁住了，心想，我是神力，我看你这回还能不能上去。尽管他的劲头那么大，呼的又是一阵大风啊，等他睁开眼再这么一看，这棵树干呢，呼呦恢复原状，嘿嘿，又回去了。那个篮子照样的还挂在树梢上边啊。这下后羿可为难了，你说锯不锯，不锯吧就坐在这儿干饿着，锯吧感情我费了半天劲就为这点酒，为这点菜，为那俩馒头，可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啊，这不锯也不成啊，所以只好又拿起锯来吃啦吃啦吃啦。就这么着反复了也不知道多少次啊，哎，在这个锯树两三天。

天就过去了。您可要知道啊，天上边月宫这两三天，那就是凡间的好几个月呀、啊。他离开他的秦国了，有道是国不可一日无主，立刻那个朝廷里边就乱起来了。他平常对旁边的大臣有如此的残暴，对这个百姓啊有如此的狠毒。您想一想啊，趁他不在之际，他手下这些大臣们就想着谋反，就想篡夺他的国主之位。当然了，要在神仙查明之后，赶快的就奏明了玉帝。玉帝立刻命人去查一查去，这个后羿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功夫不大，这个先例就查明白了。就像玉帝这么一禀奏，说后羿啊，他为了追嫦娥，他呢奔了月宫了。太阴星主罚他在花园里边那锯那个娑婆树呢。而且现在已经完全查明了，后羿在这个皇位应该是500年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为政不德，殃及百姓，他的罪过太大了，已经将他的禄命给夺去了。这么一推算，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应该被他手下的臣子所杀戮。玉帝马上命太白金星前去传谕，就把后羿这个身体，就是他的肉身呢，给收回来。他应该到秦国去受这个篡杀的果报。至于说他那个生魂呢，仍然的留在月宫，永远在那儿聚树，让他罚他做苦工，以待明刑，以致他受苦受难能够抵过他的罪过了，抵过他的罪孽了，不然的话永远不准他另行投生。太白金星呢接到这道旨意以后，急急忙忙带领的人就来到月宫，向那个太阴星主这么一宣读谕旨。太阴星主马上接旨谢恩，于是太白金星带着人就来到这个花园这儿，当时啊就把后羿的生魂留在了月宫，把他这个肉体从这个月宫这儿押解着送回了秦国。您想想啊，这个人没有生魂了，那不就是行尸走肉了吗？他呆呆黏黏的，话也说不清楚，事也办不了，这些大臣们就想着篡夺他的皇位呢。没有用这么几天的功夫，他手下那个宰将带领的人把他就给杀死了。可是他的生魂呢仍然还在月宫那儿居住呢。既然把他的肉身给杀了，可以说他这个罪孽呀、已经消去一半了。按规矩来讲，应该呀、把他送到阴曹地府，在阴间那儿受这个名律的处罚。玉帝念他是黑虎星，而且呢过去对老百姓也不是一点好事没做，对他是格外的加恩呐、哎，又下了旨意让他就在月宫这儿受5000年的磨难，可以让他恢复天位，仍旧还回到他黑虎星的就班，下这么一道旨意。您知道啊，这个后羿的生魂从此以后就在月宫这儿没接没完的在这儿聚树，而且这个树梢上面呢永远挂着那个搅饭篮子，所以您在看月亮的时候隐隐约约的还能够看得见。哎，可是这个后羿在这个聚树他也不甘心呐，他还是这么一个酒色之徒，心里边总是迷恋着嫦娥。您想，嫦娥在月宫里边接长不短的，得跟着这些仙女们来到花园这儿给星主摘着鲜花呀，或者扫扫竹啊。还甭说呀，这个后羿见着嫦娥，只要是一看见嫦娥的身影了，

你看他吧，在这儿是不断的嚎哭乱叫啊，嫦娥呀，嫦娥，你可想死我啦！你可不要忘记，我们曾经也做过夫妻呀、啊。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啊，难道说你就看着我在这儿这么受苦不行吗？他就这么连哭带叫的。开始的时候啊，嫦娥呢，还真是一点心思也没动。架不住啊，这日子这么一长，嫦娥呢，免不了对他就产生这么一种怜悯之心。为什么呢？你想想，过去只是看住了后羿他的恶处，他的坏处，一点他的好处都想不起来。毕竟过去两人也做过这么一段恩爱的夫妻呀、啊，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呢、啊。现在再一看见后羿罚的就在这儿这么一坐，每天就是吭哧吭哧锯树啊，然后呢拦了下来喝点酒吃点饭，就过这样的日子。可以说呀，风吹霜打日晒雨淋。哎，嫦娥心想啊，他所以受到这样的苦处，不都是因我而起吗？如果说我要不是偷吃了他的丹药，我来到月宫，他能够追到这个地方来吗？嗨，这不是我把他给害了吗？嫦娥呀，就起了这样的心思了。当然了，他也只是在心里边啊这么想想而已。但是，随着日益的转移，时间这么一长，嫦娥呢，每次到花园来，全都能够听见后羿这是连哭带叫的。哎呀，我是不是到跟前我看看那些呀，也不枉往日的恩情啊，毕竟他还是做过一些好事的。对，我看看那些，心里边这么想，他真敢过去吗？就不敢过去。为什么？他知道啊，但分宗这样的心思一旦要是被星主发现喽，这个月宫我可就待不了了，一定会受到处罚的。可是有一样啊，但分的有这个心思以后，开始啊还能控制得住，越来自己的情爱之心呢、啊、越往上涨，他控制不住了。这一天看了看其他别的姐妹，全都没跟着，索性他炸着胆子就来到这个大树的跟前。这后羿呀、啊、一看见嫦娥来了，啷啷就把手中的大锯往旁边这么一伸，伸着两个扑扇大的巴掌啊，啪啪啪，他拍自己胸脯，连喊带叫带哭的是声泪俱下。哎呀，嫦娥呀，嫦娥，我的爱妃呀，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呀，我不应该对老百姓那么残暴，你劝我那么多话我都没有听啊，其实你说的那都是金石良言呐，我好后悔呀，我更不应该用箭我射你啊，你就饶恕我吧，嫦娥呀，嫦娥，我是每时每刻都在想你呀，哎呀，我的爱妃呀，你赶快的向星主求求情，把我放回去吧，这实在是太苦了，我受不了了。他这么一苦苦的哀求，嫦娥呢陪着他也是不住的落泪。嫦娥敢答应他吗？那哪敢呢？嫦娥心里话，我还不知星主到底对我是怎么发落呢。哎，嫦娥只好暂时安慰他几句，说你不必着急，这样吧，等我试探试探星主到底什么意思，我见机行事，如果能够替你说句好话的话，我再替你说句好话啊。就这么着，嫦娥呀眼里含着眼泪离开这个娑婆树，又回到前面的大殿之中。他呢也就是刚一进这个大殿，您想想，太阴星主这么长日子了，能对嫦娥的一举一动没有察觉吗？早有发现了，就看着嫦娥这些日子每次修炼练功的时候，怎么有点神不守舍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再一问旁边的仙女，旁边的仙女呀，就把嫦娥最近的情况跟这位星主这么一讲。太阴星主听完之后，勃然大怒，心想：嫦娥，嫦娥，我是如何的爱惜于你？想我这个月宫是多么洁净、多么清净的所在，怎么容得你有这样的烦心呢？这不是玷污了我乐府之究竟了吗？嫦娥这么一进来，星主看了他一眼，嫦娥，你可知罪呀？就这一下，把嫦娥给吓得赶快跪倒在地，星主开恩，星主开恩。唉，也是当初我发了恻隐之心，把你带到了乐府，想不到。你见到后羿了，你又旧情复发，我这岂能容得呢？我如果不将你发落下去的话，以后我怎么会治理月宫呢？哼，我只好把你再次贬下凡尘。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多话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万疆是一首歌唱祖国大好河山的红歌，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李玉刚平静的声音充满了深情和力量，给人一种历经岁月沧桑的感觉。

怀揣激动的心情演绎万腔，李玉刚亲自沉稳的歌声里却饱含深情与敬畏。经历了岁月变迁，悲喜沧桑，华夏大地仍属于霞光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这份民族自豪感也在朗朗旋律中油然而生，特别在面临世纪疫情的当下，国民能够在安心稳定的环境里生活工作，这一刻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同时迸发。

万江这首歌来得恰逢其时，唯美大气的词曲里，人们能够找到同样的情感共鸣，迸发出胸中最质朴的爱国心情。我何其幸，生于你怀，成于脉，血流淌。看似朴素平和的词句，却字字直戳心底，有千钧之力。

雪上的歌词的意思是一对情侣在某年的冬天，大雪纷飞的时节，男方对女方说了分手，女方十分伤心，以至于每年的冬天他都无法走出这个伤痛，只要冬天落雪，他都会想到分手时的情景，从而泪

这首歌曲表达的意思是对爱情的悲痛，对一个人的思念，悲伤孤寂的情感。雪山代表悲伤的雪，孤寂死亡的雪。他始终无法忘记那个跟他说分手的男人，他陷入这段回忆太久，从而无法自拔。他常常在分手后拨打对方的电话，却又默默挂断，不敢听见对方的声音。

曲《笑看风云》表达的是一种态度，生活中要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所出现的好与不好的人情与事物，对外界动荡的变化要有从容淡定的心态，往事无论怎样不必计较，一笑而过，活得开心最重要。

这首歌适合在步入中年的时候听，因为这个时候的人生过半，可以估量一下自己的人生得失。这首歌适合小孩子听，因为讲的是让人学会原谅、学会放过的歌。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笑看风云》。
1: 错从没有解释，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0: 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
1: 这首经典音乐把悲伤留给自己，主人公是陈升。在1999年的时候，陈升办了一场演唱会，但是他在一年前就已经售出了门票，仅限情侣购买。一人的价格可以获得两个席位，但是一对情侣间分为男生欠和女生欠，恋人双方各自保存属于自己的那张欠，一年后两张欠合在一起才能奏效。以陈升当时的名气和火热度，门票很快就被一扫而空。在恋爱的人眼里，这是最美好的约会，我们要在一起一辈子。

这场演唱会的名字叫做《明年你还会爱我吗》，听似很简单的疑问句，实现起来却被赤裸裸的现实击败。听了第二年陈升专设的情侣席位，果然空了好多位子。他面对着一个个的空板凳，脸上带着怪异的歉意，唱到了最后一首歌，把悲伤留给自己。

歌曲像是在说一个男人千帆过尽的回首往事，一段当年情涌上心头，赫然回望家人已句句不得，最后忙不迭的吟唱哀歌。歌曲感慨，虽说爱情总是让人烦恼，斩断了千丝情丝，

关于这首歌曲，李宗盛曾说，给明星较真的是自己坐在飞机时被空姐迷住了的非分之想，就犹如歌词中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再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在经过李宗盛的艺术加工，因此创作了《鬼迷心窍》这首红极一时的流行歌曲。

潮，沾了天赐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

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

这首歌是源于作者约代东的一段真实的情感经历，在国外读书的两个人相爱，回国后又因地理上的距离和现实的种种压力而分手。当时年少轻狂的男孩并不觉得自己在此段恋爱中对于女孩的伤害有多深，直到多年后经历了很多事情，才终于体悟自己曾经有多么的不懂女友的心，又是怎样深深的伤害了她。但是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他后悔也来不及，只得通过歌词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愧疚，既悔当初的不懂，又叹了如今的无奈。

符合当下年轻人所喜爱的清新口味。制作人邓叔歌曲根据张杰的音色，采用大提琴和湘琴两种最本色的乐器作为歌曲的配乐。歌曲几乎不添加任何混响，尽量减少后期的加工的人声，且抛弃了华丽的伴奏修饰，只用简单的低吟浅唱和真诚写实的倾诉着那份

0: 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拜拜。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

0: 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我们共同开启时光回响之旅，重温华语乐坛经典老歌。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旋律，是青春最珍贵的注脚。让我们在熟悉的歌声中找回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

少年自有清风，旋律藏进温柔。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时光回响华语经典怀旧专场，我是贺哲。今晚让我们在音乐中相遇，在旋律里共鸣。同桌的你由老狼演唱，校园民谣的永恒经典，老狼清澈的嗓音唱出青涩年代的纯真与遗憾，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熟悉的旋律一响，瞬间回到那个蝉鸣的夏天。

童年由罗大佑演唱，罗大佑用轻快的旋律和生动的歌词勾勒出每个人心中的童年画面。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这首歌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

《千千阙歌》由陈慧娴演唱，粤语流行史上的巅峰之作。陈慧娴温婉的嗓音唱出离别时的不舍与祝福。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经典永不过时，每次听都有新的感动。

海阔天空由 Beyond 乐队演唱， Beyond 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激昂的旋律与励志的歌词激励了无数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即使时隔多年，这首歌依然能让人热血沸腾。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甜蜜蜜》，这首歌由邓丽君演唱。邓丽君甜美温柔的嗓音是华语乐坛最温暖的记忆。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简单的旋律，纯粹的美好，这首歌承载了几代人的浪漫情怀。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时光回响华语经典怀旧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时光是一条无声的河，而音乐就是河面上最亮的星光。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歌，不仅是旋律，更是一段段回不去的青春。同桌的你里青涩懵懂，童年里的无忧无虑，千千阙歌里的离别惆怅，海阔天空里的热血理想。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把打开记忆大门的钥匙。在这个夜晚，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匆忙，跟着这些熟悉的旋律，回到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老歌不老，因为它住在我们心里。时光不语，却用音乐回答了所有问题。朋友由周华健演唱，周华健用温暖有力的嗓音唱出友情的珍贵与坚定。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这一生能有几个真心朋友是最大的幸运。

吻别由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是歌神张学友的代表作，深情演绎离别时的缠绵与不舍，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经典的旋律，细腻的情感，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后来由刘若英演唱，刘若英用略带伤感的嗓音唱出错过爱情后的遗憾与领悟。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这首歌唱哭了多少有故事的人。

今天最后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单身情歌》，由林志炫演唱。林志炫高昂清亮的嗓音，唱出单身者的孤独与对爱的渴望。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他溜走。经典的旋律，唱出无数人的心声。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时光回响华语经典怀旧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时光回响，经典永存，这些老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记录着我们的欢笑与泪水，相聚与离别。也许岁月会改变我们的模样，但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时，我们依然会热泪盈眶。愿你在老歌里找回最初的自己，在记忆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晚安，愿经典的旋律伴你好梦。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
1: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上文书说道，杨再兴抬腿在靴底上蹭蹭血迹，推马冲向敌军。金兵一看主将死了，吓得四散逃奔，哇，往下就推。杨再兴继续追上，正往前去，到一声炮响，唰啦，一行队伍拦住道路，别走啦。眼前一员番将，人高马大，手擒九耳八环大铁刀。什么人？我乃薛梨花贼师爷，我的父亲薛梨花豹。你是何人？杨再兴。是你看刀。唰啦，哗啦啦，大刀劈下来，杨再兴和他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八个马蹄子淌起了雪花呀，纷纷起舞啊，军兵眼睛都睁不开呀。军兵摇旗呐喊，两人战了有七八个回合。杨再兴看出来了，薛礼花北的能耐比薛礼花南要强多了。速战速决，想着虚晃一枪拉个败事，假装逃走。再看薛礼花北学战马追过来，嗨，大铁刀往后脑勺劈过来。就在大铁刀劈下之际，只见杨再兴左脚一场裆，右脚一带蹬，蹬带风蹬声，马头一瘸，刀劈空了。薛礼花北收刀一闪身，杨再兴的枪到了，嗨，正扎的哽嗓咽喉，前面扎的墙尖，后边出来了，啪！薛礼花北没有了，怎么也血当了？提战马再往前冲，第二队哇败去，第三队来了。薛礼花南、薛礼花北的兄弟薛礼花东，听军卒报告说两个哥哥死在姓杨的手。薛礼花东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哇哇暴叫，手中三挺刀，刀转唰奔杨再兴的面门点了过来。杨再兴用枪啪一拨，颤枪便扎，二马错蹬。杨再兴反手一枪打呼，正打在后脑勺上，像打个破瓢一样，脑袋砸扁了，死时张落马下，也被雪给盖住，战马落荒而走。这金兵立刻乱了起来了， 哥哥兄弟了不得了，姓杨的太厉害了，快给四郎主报信去军兵。哇，杨再兴现在杀红眼睛，催马就追到。第四队人马到了，谁？薛里花西，这亲哥四个的老疙瘩，手中亮银刀，捞头便劈，脸不过十个回合，死在杨再兴的枪下，力挑四将。薛里花抱着四个儿子全死在杨再兴手下，杨再兴长长的出了口气，大枪空中一举，举火烧天，遥望远方，我算给老百姓报个小仇。哎呀，这么多金兵，我什么时候能把他杀光啊？他看什么呢？看看援兵到没到？没到，他走得太快了，自己队伍被远远的扔在后边，他一个人深入敌营，想回去不容易。金兵四面包抄啊，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哎，杀！再看杨再兴，指东扎西，指南扎北，一匹马，一杆枪啊，在当中旋转，越转圈越大。有人报告了金兀术，说可了不得了，岳飞手下一个姓杨的太厉害了，杀死我们四个大清章，现在还往里闯呢。吴珠说：“我亲自看一看。”金兀术赶紧催马，亲临前敌指挥呀、啊。马登高坡一瞧，不认识。哎呀，真比牛皋还厉害！牛头山没见过这员将。喂，数万人围住杨再兴，可是杨再兴毫不在意，可也累坏了，汗水湿透衬袍啊，冰凉冰凉的。你想啊，天上下着雪，战马跑得不方便，他一个人玩命的打，能不累吗？浑身是汗，是又渴又饿，连战马都盯不住了，还在继续兜杀。哈密赤也来了，哈密赤一看，哎呀，郎中啊，不能这么干，咱们损失人太多了，何不叫军卒如此这般，这么办？嗯，好，传令。这边有人嘟嘟嘟嘟吹牛角号，号角一响，军卒就明白了，这是命令。什么命令？我不懂，金兵金将都懂。再看军兵，哇，都撤回来了。杨再兴周围没人了，撤完之后啊，顺一个方向绕路而逃，往回走。杨再兴一看，嗯，都跑了，那么我追不追呢？回去，嗨，不已经跑了吗？收服实地，追，催马。他一看呢，军兵啊，绕着走。书中暗表，这块是一条河，叫小商河呀。因为今天雪太大了，现在能有三尺深了，把河面盖上，河水不深，淤泥太厚，这些番兵都知道，河上一条桥，小商桥，来往人应该从桥上走，因为距离桥远，军兵呢顺着河道绕着走。这是哈密赤出的主意，你们把他引进小商河。杨再兴想，他这么绕圈走，这走宫背儿太远，我何不抄宫弦走近道，一下子拦路堵截，多合适啊！就这么一提丝将战马，唰，裤衩炫进小商河。按说这匹马虽然不够宝马良驹，比一般的战马强的太多了，炫到这里不算什么。平时呢，这马要是慢慢的过河，也不至于炫里头，因为呀、啊。他从上往下窜的，哗的一下，力道太大了，四蹄陷进河内，冰碴子把马腿已经给弄破了，马受伤了，这匹马动不了，就卧在这块。杨再兴一看，啊，鱼提丝缰，甲马都想起来，这匹马怎么也动不了，越拱越陷，越拱越陷。杨再兴的两只脚已经搭在了雪上，哎呀，不好！杨再兴想翻身下马，下马逃跑， 可以保住性命，来不及了。金兀术那是大军事家呀，常年打仗，打仗是他的职业，立刻传令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驼皮鼓一响，再看金兵哇围上来了，梆声一响，是乱箭齐射，射杨再兴。杨再兴想下马来不及了，只可抖动金枪啊，上虎欺身，下虎欺马，啪啪啪啪，将凋零箭拨打在身旁。前边可以呀、后边没办法呀，捂不了啊。嗖嗖，连中三箭，疼得一哆嗦，手一慢，噗噗，又中两箭。尽管如此，杨再兴心里明白，我坚持一阵，中几箭算什么呢？身为大将者，难免马革裹尸，他把生死置之度外，所以毫无畏惧，大枪像车轮相仿，舞动如飞。这阵儿，杨再兴的后背已经钉满了凋零箭，后边的箭射不进去了，顶到前边箭头上，吧嗒落在周围，咔嚓，胳膊还在晃动。金兀术这么一看，越军竟这样大将，我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中原呢？哎呀呀，真乃英雄也！好，他还报好呢。杨再兴这阵儿知道自己活不了，只是用精神在支持自己，不然呢，他早就倒下了。心想：九龙山，我杀了岳元帅的兄弟，他不但不记仇，反而收我为大将，委以重任，为报他知遇之恩。从此我也含笑九泉。杨再兴还在这支持着，这阵儿惊动一人，这个人呢、是金兀术手下大都督叫盖天平章。这个小子一看呀，好，这个姓杨的太灵活了，后边的箭定满了，哦，还不死啊，我给他一箭，取弓抽箭，刃扣天弦，打之，强弓硬弩啊，瞄准了，噔噔，一箭射出去，从哪儿射的？从咽喉射的，从后边出来的。杨再兴手一软，胖了，大枪落地，可是尸体坐在马上，两腿紧紧夹在马肚子上，没倒。番兵也杀红眼了，也不知道杨再兴死没死，啪啪啪啪啪，还在射箭呢。把杨再兴射得跟刺猬猬一样，连五官相貌都看不清，还射呢。金兀术瞧明白了，停止放箭，停！当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金兵这才收起弓箭，死了耶！他们一看呢，整个像大刺猬猬一样。金兀术说：“快，把他尸体给我弄过来。”金兀术刚想下河里把杨再兴的尸体给拖上来，就在这阵儿，小将岳云带领其他几个小弟兄杀了，晚一步啊，就差一步啊。岳云领着狄雷、何元庆、傅天亮这四员小将，带着5000人，也是星夜兼程。他们边走边碰到金军小股军队，两下交战，耽误功夫。等赶到小商河附近，杨再兴手下军卒报告：“将军啊，杨再兴到前面去了，您快接应吧。”“你们怎么不去？那不让我们去，怕我们白送死。”“嗯，对，军兵，你们都在这等着啊。”“哎，元庆啊，狄雷，
11: 哎，
10: 走，杀呀！”四小将冒着大雪向北杀去。这阵儿，余化龙、罗延庆、董先都到了，带着大的人马随后都上来接应四小将。再说八大锤跑到最前边，来到小山河前，抬头一看，哟，金兀术在着呢。八大锤要会战金兀术。兀术一看见岳云，脑仁都疼啊。牛头山一战，他的两个儿子金蝉子、银蝉子死在岳云锤下，至今历历在目。急忙传令收兵。再看金军金将如同潮水一样，哇，往北撤去，撤过小山河。兀术心想：怪了，岳飞洞庭湖打杨腰之后，回归故土，辞官不做， 我才敢进犯中原。为什么岳飞的人马来得这么快？哎呀，我那三儿子要不来，恐怕我难以战胜岳飞。回头再说岳云，一看金兵撤了，后边响起鸣金锣，急忙四员小将学马往回来。远远看见哟，二里地的地方围了不少人，催马到近前一看，啊，只见罗延庆哭昏在地。原来他们发现了杨再兴的尸体，杨再兴浑身被乱箭射的像柴草棚一样，有人把他扶下马，将箭取下来，光箭头啊就有两声。罗燕卿见义兄阵亡，悲痛欲绝。这阵儿岳飞的大队人马也到了，得到消息杨再兴阵亡，岳飞心如刀绞啊，这员虎将失落的太可惜了，亲自倒在河边看望杨再兴，连人带马射得血肉模糊，没法往回送尸体了，就在此地找棺椁掩埋在山坡之上。岳飞用枪尖啊给他赞了块碑，杨再兴之墓，全军举哀，全体吊祭英灵。杨将军，我们一定杀退金兵，给你报仇。随后有人架着罗延庆回到军中，岳飞找好地方，吩咐响定营炮，在什么地方安营扎寨呀？小商河的对岸有凤凰山，依山半水的地方安下连营。金兀术在小商河的内面，背靠朱仙镇，应该在朱仙镇里边啊，里边地方太小了。数十万人马一带连营50多里呀，占的面积太大了。岳飞安营已毕，心里琢磨，金兀术数十万大兵号称200万，自己只有10万人，没法打仗，赶紧请示各地调兵遣将。竟请谁呀？顺昌元帅刘琦、水军元帅韩世忠、湖口总兵谢坤、藕塘关总兵金杰等，有的带10万、8万、3万、2万的，纷纷赶奔朱仙镇和金兀术决一死战。洞庭湖几个投降将官也来了，姓谁呀？武尚志。武尚志已经和岳飞的表妹完婚好几年了，还有大锤将严成方啊，严琦留在潭州。陆续将官来了，岳飞就想等个10天8天之后在两队交战，哪知道没过3天，金兀术响炮出征，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金兀术带10000人呢、裂开了队伍，金兵讨掉阵。哎，宋军听着，给那岳飞送信，就说我家四郎主亲自出战，而等速来交锋，要不然要杀上营盘喽。蓝旗官噔噔一报，岳飞说好，既然如此，两队出征。火公司中了9声炮，军政司点击5000人呢，两全队出征，号炮连天，来到疆场上裂开队伍。岳飞在帅子旗脚下带住司将，吁，往对面一看呢、岳飞也暗暗吃惊啊，金兀术这回犯境，将官大部分都换了，都是一帮小将，呵，人如猛虎，马似蛟龙，队伍整齐，盔明甲亮，珍珠宝云旗下立马之人是金兀术，离得远看不太清。岳飞提丝缰来到疆场，新兵叫你家兀术过来打我。金兀术云安云，二马对头，岳飞这么一瞧，光阴似箭催人老啊，金兀术见老了，两旁边的辫子也添了几根白发。四郎主别来无恙。岳元帅你好啊。兀术，牛头山一战你被打得大败亏输，狼狈逃窜，为何又来犯境？岳元帅，牛头山一战我的大王兄和我两个儿子都阵亡了， 我能死心吗？我特来报仇。哼，你谈的什么报仇？你杀死我们中原多少将领？就拿那牛头山，高崇死在你的华车下，王毅死在你儿子手里，我们找谁报仇啊？你就是贪婪无厌，侵略的本性难改，哼，终无有好下场。岳元帅，我敬佩你是英雄，才多说个三言五语的，不然我们用不着反话。我这次来不抓住赵构，绝不收兵。是你我交战，你还是派将？嗨，用不着我，我儿子就能胜你。吴主一学战马，回归本部军队，时间不大，一骑战马冲到疆场。咦，哎，对面什么人？岳飞看，哎呦，眼前一亮，只见眼前这名将官长得太漂亮了，够美男子，年纪不大，也就在16、17岁，跳下马，摘盔卸甲，8尺半的身材，细腰梁，炸背膀，面似杨脂美玉，两道剑眉入鬓，一对老目炯炯有神，鼻齿口阔，齿白唇红，头戴数把紫金冠，上插两根织机翎，内衬麒麟铠，肩搭花狐裘，外披着水红色的斗篷啊，护心镜亮如秋水，盼甲丝绦九股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大红中衣下边蹬着虎头战靴，左胯弯弓，右戴走势壶，走势壶内插满凋零剑，背背打剑钢鞭，怀抱双枪，往马上一坐，压在列国年间的子都，会压入三国年间的吕奉先。哟，岳飞心想，大金国怎么出来这么员小将？嘿，长太漂亮了。小将军家住哪里？尊姓大名？问我。我的父王是大金国四郎主，官拜昌平王扫南大元帅，数个岁说叫弯眼乌珠，我是在西夏不孝之三子双枪将弯眼乌合龙。哦，弯眼乌合龙。岳飞心想，他说话怎么中原口音呢？金乌珠的儿子，怪了，金蝉子银蝉子和他长得一点也不一样，不像。哎呀，小将军，你小小年纪到疆场来送命，不太可惜了吗？哎，你可是京中元帅，不错，听说你的名气挺大，我这次来就会你来了，请吧。双手分枪，请。岳飞刚想催马上阵，后边人着急了，为什么呢？金乌珠走了，换了个娃娃，你说岳元帅和他打不打？就是把他打败了也不值得呀，你和个晚辈打，要是打输了那更糟了。故此有人高喊，元帅杀鸡何用宰牛刀，有时末将夫妻劳。一骑战马上阵，岳飞学马回头这么一看，谁是呼天宝？手擎大刀冲了上来。呼天宝来到两军阵前，岳飞学马回归本部军队，临走的时候喊一嗓子，将军小心了。知道了。胡天宝盗窃进手中一横大刀，娃娃看刀，唰啦奔乌合龙脊梁劈了下来。乌合龙根本没把胡天宝放在眼里，手分双枪看着，一看胡天宝的大刀奔自己顶梁，相隔不到半尺远，换不了招的时候，大枪立起来，左手枪咔啦一崩大刀，右手枪哧就过来了，来得太快了。胡天宝想收刀磕枪，来不及了，一愣神儿，这枪扎进去之后，这枪往回一拔，啪的一声把胡天宝死尸抽到马下，大刀落地，战马回去。就这一下子，宋军队伍汪啷一声大乱。哎呀，这个乌合龙太厉害了，胡天宝这口刀不含糊，怎么在他面前没走上一个回合呢？胡天宝 是锦袍将岳真的磕头把兄弟，当初啊都占据在卧牛山，他们这一盟弟兄五人，旁边惊动了王天庆，一看盟兄死了，催马上阵，哎呀番奴，我要替我的盟兄报仇。什么人？我乃王天庆师爷。哼哼，你上令送死探亲，戳戳。
1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4: Come on！
1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5: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1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6: 哎，你这孩子。
1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6: 啊？
1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0: 哦，开饭了。
21: 宝宝洗手了吗？
20: 嘿，妈妈没有呢。
21: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2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4: 妈，
21: 哎，
2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到，旁边惊动了王天庆。一看蒙兄死了，推马上阵。哎呀，番奴，我要替我的蒙兄报仇。什么？我乃王天庆师爷。你上那是送死看枪，戳戳，双枪过去了。这双枪啊，是四个枪头，前边俩，后边俩。所以啊，这个兵刃战效了，不过也不好学，不好使。这乌合龙啊，在北国学艺十年呢、啊。是老喇嘛活佛普峰的徒弟，他比他两个哥哥金蝉子、银蝉子强的太多了，弓刀矢马步剑样样精通，马上步下长拳短打全行，而且还会用兵。他比金蝉子、银蝉子聪明。这次金乌珠进犯大宋，就仗着乌合龙。书中暗表，乌合龙是谁呀、啊？他是宋朝人，他正是陆安州总兵陆曾、陆子敬的儿子，叫陆文龙。三岁那年被金乌珠带到北国，收在身旁当亲儿子养大的。现在这陆文龙根本不知道他不是金乌珠的亲儿子，这次上阵卖命。他和王天庆打了没有三个回合，王天庆死在乌合龙的枪下。这阵又一员大将出到疆场，谁？汤怀呀。汤怀手持勾连枪，他想这乌合龙是双枪，我来个单枪破双枪。报名已毕，乌合龙双枪往里进招，再看汤怀啪啪拨双枪看枪，嗨，一进招，万没想到陆文龙不但招数巧妙，力气太大了，收双枪啪就是一下子，汤怀这枪拿不住了，日亮亮亮亮亮，枪一出手，汤怀吓坏了，学马往回跑，哪知道乌合龙催马追上去，追个马头相连马尾，把双枪挂好，判背绑掌身躯，砰，抓住汤怀的判甲刺套，单膀用力往怀里带，嘿，走马活禽，单在鞍桥上血战，回归本国军队，扑通把汤怀往地下扔，番兵呼啦过来用刀钩，嘿，一搭干什么？要把他活捉。汤怀不能站起来，心想我不能落在金军手里，落在他们手里生不如死，

马赶到切近，谁何元庆？手擎八棱梅花两连锤，独霸明星，抡锤就打。何元庆立起来，武克龙一点都不在乎，双枪微微拔，一手双锤，一手扎，一手打，两人打在一块儿。岳飞心里难过，思念汤怀呀，心想：哎呀，这个武克龙太厉害了，什么人能战败他呢？他正在合计疆场已分胜败，被武克龙反手一鞭打得何元庆抱鞍吐血，败阵归来。傅天亮上去了没有几招，大腿刺啦给划了一道口子，也回来了。余化龙催马上阵，战了几个回合，一看不好，心想：我何不用镖来伤他？虚晃一枪拉败势，假装败走，随后枪交左手，右手抽出三支金镖，战马疆场打穴。武克龙就知道了这是假败，匡扶我追赶，追，很快追刀切近。余化龙一听够步数了，猛然在马上一扬手，嗖，三支镖发出去，分为上中下，一般人躲不开呀。武克龙就得说年轻眼尖，一看余化龙筋头一动，知道不好，急忙一个金刚铁板桥，唰，躺在马背上。眼看三支镖啊，嗖嗖嗖，从上面飞过去。武克龙坐起来了，哈哈，想用镖伤我，要你命！余化龙想，得，今后我的金镖将也别叫了，学马，催马败回本部军队，三支金镖也不要了。武克龙不答应啊，提战马追过去。岳云这么一看，耶，是双枪，这小太厉害了，看我的！提战马轻双锤迎了过去，开，站住！来将从灵受赐，我乃双枪将武克龙，你是什么人？武克龙看着岳云，嘿，长得银娃娃一样，这个锤个可不小，心中挺喜欢，问我：你家金锤小太保，我叫岳云。啊，你就是岳云呐、啊！只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找你不到，寻你不着，你自己到这儿来了。你找我干什么？我短你钱？哼，我问你，金蝉子、银蝉子是不是死在你的手里？不错呀、啊，锤震银蝉子，拔的锤，锤震金蝉子，有我一份，我要替我的两个哥哥报仇。什么什么？金蝉子、银蝉子是你哥哥？是我的胞兄。不对，错了，你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呢？你管得着吗？错种了，我先回去问你爹去，大概不对。哎呀，你敢骂我，是你看枪。吴和龙双脚点蹬，马往前撞，手中双枪，一个扎一个打，呜就过来。岳云急忙学马往旁一闪，三手锤当啷一崩，这手锤呜就砸下来，脸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吴和龙连赢六阵，乐坏了，弯咽不住，心想：我这儿子太厉害了，枪挑胡天宝、王天庆，逼死汤怀，伤了何元庆、傅天亮，败走余化龙。牛头山要有我这三儿子，我不早就把赵构抓住了吗？要是能打败岳云呢，我这支队伍所向披靡。不对，岳家军人才济济呀，我这边就指着吴和龙，援军未到，可别把他伤着啊！别忘了牛头山的教训，我儿子金蝉子力胜岳家军十员大将，打得岳飞高挂免战牌，后来来了八大锤，锤震金蝉子，哎，我才伤了元气，千万别重蹈覆辙呀！不行，来呀，鸣金收兵！啦啦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再看乌合龙晃双枪搏战马。姓岳的，我父王收兵了，明天再战，学马回归本军队。岳云没办法，也赶紧回到自己门旗下。再看金兵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吹着号，呜啦哇咣咣咣咣，人家回营庆贺去了。再看岳家军这边，一个个耷了脑袋，有的哭红了眼睛。死者抬到营中承练起来，受伤的赶紧调治。吴京打彩，吹头丧气，回到了军营。众将摘盔卸甲，洗漱已毕，都没心吃饭了。这边停着棺材，那边放着伤员，这可怎么办？一夜都没喝。

0: 合眼。次日天亮，乌合龙讨掉阵，没办法，岳飞告诉车轮战术，张建、岳云不能让狄雷上阵，狄雷缺心眼儿，怕伤着。锦袍将岳贞、铁面天王董先等人轮流交战，兵刃呐，只要碰上双枪都飞，沾上就受伤，正在束手无策。多亏了大刀关羚赶到疆场，干嘛来了？找义兄岳云来了。现在关羚长大了，能耐也大了，换一些众将，大家喘口气儿。关羚上阵，一口青龙偃月刀和陆文龙打个平手，但是想赢办不到。正打在难分难解、难离难散之际，赶巧了，陆文龙的枪尖啊点在关羚的马后揪上，战马受伤，落荒而走。岳飞的心又凉了，可算来员大将，能和陆文龙打个平手，结果落荒而去，没办法收兵回营。这回岳军不能出战了，岳飞回到营盘，坐卧不明，惊动一个人，谁呀？这次岳军出征啊，军中多了两名文官，一个是行军大夫王佐，岳飞的盟弟，另一个叫薛弼，他是参谋。这俩人虽然是文官，岳飞疆场打仗的时候，他们都立在门旗下观看战情，好给岳飞出谋划策。王佐见岳飞愁眉不展，疆场打了败仗，自己坐卧不宁，晚上回到帐内用罢晚饭，独对孤灯，心里在想，我这武功实在拿不出手，我是文官，能干点什么呢？怎么能给元帅分忧解愁呢？金兀术大兵压境，乌合龙这么厉害，那个乌合龙不像兀术，是亲儿子吗？能不能是从我中原裸去的孩子收在他身旁？要这样的话，要有人进去离间把他收过来，可是我们的榜弟呀、啊！哎，这个事怎么办好呢？他信手在行军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拿过来一看，是《春秋》，翻开一页，上边写的是要离断臂刺庆忌的故事。哎，王佐眼睛一亮，我何不学一位古人，自断一臂到金营去？苦肉计骗得乌珠信阵，我守在身旁，有机会刺杀乌珠，更好没有机会查一查乌合龙的身世。他若真是宋朝的人，我可以把他收降宋营。对，这事要跟元帅说，元帅不能干，岳飞这人最重义气，不会叫我砍去一条胳膊。我得来个先斩后奏。书本放在书架上，一伸手摘下宝剑，文官宝剑呐、不是干别的用的，是喝酒弹剑作歌用的，今天用它要自断一臂，这多大恒心呐、我虽然是掉一只胳膊，上报君恩，下服黎民，终对得起元帅对我两次活命之恩。断哪个胳膊？我是文官，如果这一剑砍去胳膊不折，第二剑我就砍不了了。断左臂，就在这块断，胳膊弯这块，微微一旋，胳膊就能下去。他准备刀枪斩，袖子网起来，宝剑离匣呀，举起剑，咔的一下，微微一动，胳膊下来了，大笑一声，昏倒在地，鲜血直流啊！正巧啊，老家人王德给他送水，屋里扑通，哎呀，怎么了？王德赶紧推门一看，啊，这满地是血呀、主人，主人！王佐现在昏过去了，一看胳膊在桌上放着，人躺地下。老家人明白，赶紧用绳子把这紧紧勒住，旁边药给他糊上。过了一会儿，王佐醒了，脸色苍白，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直滚。哎呀，主人，你干什么呢？捉胳膊干什么呢？回来回来，别说，你扶我走，我找元帅。
1: 哎，主人呐，不要讲。哎，
0: 王佐把这只胳膊藏在袖子里，这个袖子挽了挽，记住了。王德扶着他奔元帅起驾。元帅没睡觉，坐在灯前正犯愁呢。张宝出来了，哟，王大夫，您干什么？
2: 我要见元帅。
0: 哎，元帅，王大夫来了。
2: 好。
0: 叫他请进。是。

0: 王德到门前止步，王佐身体晃着呢，来到了寝帐，参见元帅。王佐晃一只胳膊，那胳膊不动。岳飞心想，行礼应该双手，哎，都熟了，就甭讲这些，请坐。王佐坐下了。贤弟呀，你没睡觉，倒是有事。你怎么了？你颜色这么不好？哥哥，你犯愁，兄弟更着急。这乌合龙这么厉害，我军中无人敌挡，小弟心似油煎，为了报效朝廷，为了拯救破碎山河，小弟要学道离断臂刺庆忌的事，自断一臂到金营卧底。啊，这可万万使不得。兄弟，这怎么能行呢？一将无谋，累死千军啊，愚兄无能，不能连累贤弟你残废啊。哥哥，我已经把胳膊砍下来了，你看。啊，兄弟啊，你别看岳飞驰骋疆场，杀金兵金将都不带皱眉的，如今看王佐断臂着胳膊放着，岳飞这嘴头哆嗦了。兄弟，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哥哥，别说了，你要不让我去，我就一头蹦死。我已经成了残废人，我留着有什么用？我如果能杀死金乌珠，算为国立功；说反了乌合龙，我也算报效朝廷。两者都不能，我只是损失一条胳膊又算什么？不不不，兄弟，如果你被金乌珠看出破绽，性命难保。快回后边养伤。我再说一遍，你要不同意，我就一头碰死。哎，好吧，贤弟呀，这样忠勇之事叫愚兄感动。你要保重，我静听佳音。还有，我走之后不要出战，要高挂免战牌，听我的消息。好，张宝，带把这条手臂悬挂营门，号令三军。
1: 是。
0: 张宝把胳膊拿走了。王佐说，兄弟我告辞。岳飞派张宝王恒秘密的把王佐从后门架出去，绕道奔前敌，离两军阵前河界线不太远了，张宝王恒才回来。岳飞告诉大家严守秘密，不许说。第二天传出来说，那王佐身在宋营，心向乌珠，故此断去一臂以示警告。营中不知道怎么事啊，说三道四不提。再说王佐被送到了河界上，就从宋营这边往那边走都走不动，伤口疼痛难忍。这两个胳膊呀，走路方便，剩一只胳膊不平衡啊，直摔跟头。尤其是天寒地冻，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胡须散乱，气息奄奄，好不容易连走带爬倒在乌珠的营外，坐在地上忍着。天光快放亮的时候，王佐嚎啕痛哭啊，天哪，天绝我王佐呀，君主往里边给四郎主送信，就说宋将王佐求见。天光放亮，听见喊声，人们赶紧过来查看。耶和，这浑身是血。你叫什么？我叫王佐。你要干什么？啊，我要见郎主，有要事相告。你见郎主？你怎么进血？啊，我这胳膊被岳飞砍下去了。好，等会儿啊，有人赶紧往里边送信。乌珠刚刚起来，洗漱已毕，还没等升帐呢，哈密赤在旁边陪着。郎主，外边一人叫王佐，说把岳飞砍掉了胳膊，要见您。王佐是谁？尊师，你知道吗？哈密赤是中原公啊，这个人太有名了。这个人呐，很有智谋。当初保着洞庭湖扬妖，岳飞打洞庭湖，可能王佐归了大宋，他来干什么？是啊，他到这儿，我是见是不见呢？不能见，军师大才呀，跟岳飞是磕头把兄弟，他来一定其中有诈。不见，说他胳膊被岳飞砍断了，我不见合适吗？砍断了也不能见，千万别上当，免得苦肉计。不，我要看看，到那你在我身旁，咱们见机行事。那也好，就这么，哈密赤跟着乌珠 直奔营门外，离这河界不太远，就看见地上坐着个人，身上有血，脸色苍白，胡须散乱，头戴青巾，身穿长衫。你是什么人？要叫本王有什么事？哦，王佐一看禁不住，叩头碰壁。哎呀，小臣叫王佐，报的是洞庭湖羊妖，因为岳飞九山，山破家败，小臣无奈投降归顺，怎奈岳飞心存歹意，不肯重用。近几天和四郎主交战，宋将伤亡数人。昨夜岳飞召集众将商议对策，小臣尽忠言，我说和金军交战是以卵击石，白白送命，不如两下议和，割让国土。哪知那岳飞立刻瞪眼说我私通金国，断去我的左臂，并叫我到金营给郎主送信。他说不日要活擒四郎主，杀向会宁府，踏平金国。小臣说不去，他断去我的右臂，故此特来告知。说完放声痛哭，把胳膊袖子撩起来，叫乌珠验伤。乌珠一看太可怜了，大骂岳飞：岳鹏举啊，你可以把他杀了，不应该剁去一只胳膊，你太残忍了。待俺今天领兵杀进宋营。旁边惊动哈密赤，一捅乌珠腰眼：郎主，郎主，干什么？这边来。哈密赤把乌珠领到一旁，低低音声说：郎中小心中计，这是孔肉计。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王佐和岳飞是磕头把兄弟，他能投降我们吗？哎，你这话不对呀。苦肉计我知道，周瑜打黄盖定的苦肉计，那是打棍子打板子，有剁胳膊砍腿的吗？你查查历史，你看哪有苦肉计剁胳膊的？有啊，春秋上写的清楚啊，要离断臂刺性计。那是春秋时候，那个人都傻，现在人间没有干这事儿的。要不然这么办，我把你胳膊砍下来，咱俩定个苦肉计，你到宋营去。我不干，这不就完了吗？不可不防啊。吴主说我心里有数，你懂不懂买千里马骨的故事？我把残疾人都收下，将来宋营人必然来投。许明到宋营前看看有没有王佐的手臂。
1: 是。
0: 军卒跑过去，看王回来报告：有，在这吊着呢。好，王佐呀，你为本王失去一条膀臂，我供养你一辈子，你命太苦了，我封你为苦人儿。谢郎主，从今天起你在我营中到处回家，供养你到老。众将官传本王将令，苦人儿到哪你们要好好的招待伺候。
1: 是。
0: 要人把王佐架起来，快送到后边治伤。王佐一颗心放到肚子里，心想：金乌珠啊，你是死催的，只要你留下我就好办。就这么，王佐在乌珠营养伤。岳飞不放心呐，派人暗中打探，一看乌珠营外没有画出王佐人头，就知道没有性命危险。因为数九寒天不宜交战，乌珠吩咐暂时歇兵，春暖花开再交战。王佐一晃到军中半个月，伤势养好，可以随便走动。乌珠发条腰牌，上写苦人儿，挂在腰间，每到一处把腰牌一亮，军卒还挺欢迎他。哟，苦人儿来了，到这坐一坐，给我们讲一讲中原有什么好听的故事。王佐以说书讲故事为名，挨个帐篷串来串去。乌珠派人一打探，见王佐没有刺探军情的意思，也就放心了。这天王佐想，不要理了，我应该看看双枪将乌和龙了。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东华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我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是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写苍天，只写一角，日与月悠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万疆是一首歌唱祖国大好河山的红歌，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李玉刚平静的声音充满了深情和力量，给人一种历经岁月沧桑的感觉。

怀揣激动的心情演绎万江，李玉刚金丝沉稳的歌声里却饱含深情与敬畏。经历了岁月变迁，悲喜沧桑，华夏大地仍属于霞光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这份民族自豪感也在朗朗旋律中油然而生。特别在面临世纪疫情的当下，国民能够在安心稳定的环境里生活工作，这一刻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同时迸发。

万江这首歌来得恰逢其时，唯美大气的词曲里，人们能够找到同样的情感共鸣，迸发出胸中最质朴的爱国心情。我何其幸，生于你怀，成于脉，血流淌。看似朴素平和的词句，却字字直戳心底，有千钧之力。

雪商的歌词的意思是一对情侣在某年的冬天，大雪纷飞的时节，男方对女方说了分手，女方十分伤心，以至于每年的冬天他都无法走出这个伤痛，只要冬天落雪，他都会想到分手时的情景，从而泪如

这首歌曲表达的意思是对爱情的悲痛，对一个人的思念，悲伤孤寂的情感。雪山代表悲伤的雪，孤寂死亡的雪。他始终无法忘记那个跟他说分手的男人，他陷入这段回忆。

曲《笑看风云》表达的是一种态度，生活中要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所出现的好与不好的人情与事物，对外界动荡的变化要有从容淡定的心态，往事无论怎样不必计较，一笑而过，活得开心最重要。

这首歌适合在步入中年的时候听，因为这个时候的人生过半，可以估量一下自己的人生得失。这首歌适合小孩子听，因为讲的是让人学会原谅，学会放过的歌。

人生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我们在不断的选择，不断的失去，活得开心，开心不记恨，也许才能真的过得滋润。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我倒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
1: 这首经典音乐把悲伤留给自己，主人公是陈升。在1999年的时候，陈升办了一场演唱会，但是他在一年前就已经售出了门票，仅限情侣购买。一人的价格可以获得两个席位，但是一份情侣券则为男生券和女生券，恋人双方各自保存属于自己的那张券，一年后两张券合在一起才能奏效。以陈升当时的名气和火热度，门票很快就被一扫而空。在恋爱的人眼里，这是最美好的约会，我们要在一起。

这场演唱会的名字叫做《明年你还会爱我吗》，听似很简单的疑问句，实现起来却被赤裸裸的现实击败。听了第二年陈升专设的情侣席位，果然空了好多位子。他面对着一个个的空板凳，脸上带着怪异的歉意，唱到了最后一首歌，把悲伤留给自己。

歌曲像是在说一个男人千帆过尽的回首往事，一段当年情涌上心头，赫然回望家人已继续不得，最后忙不迭的吟唱哀歌。歌曲感慨虽说爱情总是让人烦恼，斩断了千丝情丝却断

关于这首歌曲，李宗盛曾说，给明星跳真的是自己坐在飞机时被空姐迷住了的非分之想，就犹如歌词中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再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在经过李宗盛的艺术加工，因此创作了《鬼迷心窍》这首红极一时的流行歌曲。

这首歌是源于作者约代东的一段真实的情感经历，在国外读书的两个人相爱，回国后又因地理上的距离和现实的种种压力而分手。当时年少轻狂的男孩并不觉得自己在自责恋爱中对于女孩的伤害有多深，直到多年后经历了很多事情，才终于体悟自己曾经有多么的不懂女友的心，又是怎样深深的伤害了她。但是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她后悔也来不及，只得通过歌词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愧疚，既回当初的不懂，又叹了如今的无奈。

下年轻人所喜爱的清新口味。制作人邓叔歌曲根据张杰的音色，采用大提琴和湘琴两种最本色的乐器作为歌曲的配乐。歌曲几乎不添加任何回响，尽量减少后期的加工的锣声，却抛弃了华丽的伴奏修饰，只用简单的低吟浅唱和真诚写实。

0: 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拜拜。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今晚我们走进城市民谣的世界，用诗意的旋律和真诚的故事，带你寻找生活中的诗与远方。一把吉他，一段故事，一份真诚，这就是民谣最动人的力量。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少年自有清风，旋律藏进温柔。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诗与远方城市民谣专场，我是贺哲。今晚让我们在音乐中相遇，在旋律里共鸣。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借我》，由谢春花演唱，清澈的女声搭配简单的吉他编曲，唱出对自由与勇敢的向往。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歌词如诗，旋律如风，带着少年人的执拗与成年人的释然，是城市民谣里最动人的女声独白。

南山南由马迪演唱，马迪用诗意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勾勒出南方与北方的思念。南山南，北秋悲，南山有古堆，这首歌像一幅水墨画，意境悠远，回味无穷。

理想三旬由陈鸿宇演唱，陈鸿宇独特的低沉嗓音唱出青春逝去后的感慨与坚持。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民谣的诗意在这首歌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下面这首歌曲叫做《七月上》，这首歌用清澈的女声唱出对自由和远方的向往。我化尘埃飞扬，追寻赤裸逆翔。简单的吉他弹唱，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春风十里由陆先生乐队演唱，陆先生乐队用温暖的旋律唱出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春风十里不如你，这首歌词成了很多人心中最浪漫的表达。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诗与远方城市民谣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民谣是音乐里的诗，是城市里的远方。它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炫技的演唱，只有一把吉他，一个故事，一份真诚。借我里的人生百态，南山南里的南北思念，理想三旬里的青春感慨，七月上里的自由向往。每一首民谣都是一次心灵的远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民谣给了我们慢下来的理由，让我们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依然能感受到诗与远方。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民谣里的田野与星空。下面这首歌曲叫做《南方姑娘》，由赵雷演唱。赵雷用温润的嗓音描绘出一个南方姑娘的温柔形象。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简单的歌词却充满了画面感和人情味。

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是由赵雷演唱，名字叫做《我记得》。赵雷用叙事性的歌词，讲述一个关于前世今生的故事。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游入尼罗河底。这首歌的歌词像一部短篇小说，让人听完久久不能平静。

易燃易爆炸由陈粒演唱，陈粒用独特的嗓音和霸气的曲风唱出女性的独立与矛盾，盼我疯魔还盼我孑绝不独活，歌词犀利，旋律独特，展现了民谣不一样的一面。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奇妙能力歌同样由陈粒演唱。陈粒在这首歌中用空灵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唱出一个奇妙的世界。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充满想象力的歌词让人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之境。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诗与远方城市民谣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诗与远方都在民谣里，这些简单的旋律却承载着最丰富的情感和最深刻的思考。无论是对生活的观察，还是对远方的向往，民谣都用最真诚的方式表达着。愿你在民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田野，愿你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远方的向往。晚安，愿诗意的旋律带你进入甜美的梦乡。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
14: 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罗毅呀，他觉得就凭我真身武艺，到哪儿混口饭吃，一点也不成问题啊！我可以走江湖卖艺呀、啊，走江湖卖艺那得有说道。这走江湖都有哪些说道呢？他讲究金皮彩挂，全凭说话，还讲究啊各个门，像横家门、荣家门、蓝家门、葛家门。这横家门就是讲劫道的响马，不过那时候啊，劫道有劫道的规矩，也得讲究什么七不抢八不夺，咱这里呢就不一一的介绍了，大概意思就是生孩子的、有病的，包括郎中大夫，还有算命先生，甚至说告老还乡的官员，还有进京赶考的举子，甚至对从事妓女行业的这些妓女， 也不准结，这就说明啊，各行都有各行的规矩。荣家门指的什么？指的就是小偷啊。兰家门呢，就耍钱的；葛家门就包括全了，搞传销的、摆局设套的，使各种买卖路子骗钱的，都属于葛家门。这才有了金皮彩挂嘛。金就是做买卖的，皮呢变戏法，彩唱戏的、二人转、演小品的，挂就是练武的。那么这个罗毅呀、啊，他就合计我有一身武艺，我这不就是属于带挂吗？他交的这些朋友也没少给他开方子，我就凭我这身本领混口饭吃一点没问题，既不用出苦的力，也不用蹲庙台。再说要想带挂呢，你也不能把这些鞭锏锤刷什么带锤的带链的都带在身上啊，那滴哩落落的多费劲呐、啊！他带着一口刀，还带了他最喜爱的一条枪，这条枪就是后来的罗家枪啊。不过一开始啊，他叫亮银盘龙枪。单说这一天，他扛着这条亮银盘龙枪，就来到这么一个大集镇。这个大集镇呐、啊，叫江家集，甭问了。肯定是姓江的人比较多。到了这集镇，哎呦，他就发现这个小镇子并不大，但是很热闹。今儿个呢，又赶上了赶集的日子了。早年间这集日啊，都有说道，有的是三六九，有的是二五八。这一天是三六九，是二五八呀，咱就记不住了。反正这天特别热闹，这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呀、啊。什么打把式卖艺的，耍猴唱戏的，卖狗皮膏药、卖大力丸的，还有抽贴打挂的。反正你这么说吧，这老葛家门啊，今儿个可全和喽。那些熔点呢，就学嘛呀，把那手长点针子，哎，看你兜里有多少铜板，夹两下子就夹走你几块铜板。要说这小偷啊，他也不犯什么大毛病，从你兜里边对你也够不到什么伤害，甚至说一点刺激都没有。你看你不知道，人家那手一伸就把他铜板拿走了，回到家里边一翻兜，哎呦，缺俩铜板啊，你肯定感觉到兴许在哪儿掏丢了。这集上卖狗皮膏药、卖大力丸的，你看一个个吵得把火啊，什么男子肾寒，妇女血寒，还有卖壮阳的伟哥，那年头不叫伟哥，叫钢枪不倒。这下子可好，这小集镇今儿个可特别的热闹啊。罗毅一合计，得了，我呀也找块场，那叫点个钱棚，点钱棚就点帘子呗，把这人得圈起来呀。罗毅他原来没卖过艺呀、啊、这也是大姑娘坐轿啊，头一回。不过罗毅他也听说过怎么点帘子，怎么圈人，然后怎么馈钱，就是怎么跟大伙儿收费用。按理说呀，你得有家务事儿，弄个小锣梆梆梆梆敲一敲，或者是养个猴，那猴呢拿个小锣梆梆梆梆敲一敲，这把人得先圈来，然后你再卖你的江湖口。可这罗毅呢，他没走这个程序，按理说这就拉过程了。另外呢，在撂地之前呢，也得说说客气话，什么大小哥们儿、老少爷们儿，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出来跪宝地，求父老乡亲赏个脸，捧个钱场，没钱呐捧个人场，这不就把这道给铺开了吗？你拜祭完了，你就可以在场子上开始练你的功夫了，练得差不多了，就是拿个小盆儿，或者是拿个小笸了，再不就弄个大水瓢，跟大家呀收费了。有的赏一个铜板，有的赏仨铜板，还有的赏你点闪碎的银子。你收钱的时候还得谢谢呀，用老百姓的话说得道济道济。不管赏多赏少，你都得跟人家客客气气的道道谢。这罗毅这些规矩多多少少的也明白一些，可今儿个呀，他可就怪了。罗毅呀、啊、今儿个这头一次卖艺，他使出浑身的招数啊，他要练一练他 他最拿手的绝活就是使这枪啊，他今儿个要把这枪的绝技好好练一练。结果他错就错在这练枪上喽。他哪知道啊，所有卖艺的，你到江家堤耍猴啊，练刀啊，练棍的都行，你可千万别在这儿练枪。不有那么句话吗？你到圣人面前你卖什么字啊？啊，那圣人是造字儿的，你到造字儿的跟前去卖字，你不是脑袋有毛病吗？罗毅可就犯了大忌讳喽。他把这枪练的是呜生风啊，哎呦，你看他累的是满头大汗呐、啊。可今儿个呀，要说怎么怪了呢？一开始啊，还有几个人看，一看你练枪啊，刚看那么两下子，一个个扭头都走了。他这枪练完了，他也收了势了。再一瞧啊，这人基本上都走的差不多了。哎呦，罗毅说这可就怪了。你看那些耍猴的，那些杂耍，什么杜断钢丝绳啊，还有什么滚钉板呐、啊，还有幽锤过顶啊，那都是大星活呀。他们这些大星活，一个个都有人给叫好，都有人赏钱。我练的可是真功夫啊，怎么都走了啊？连捧场的都没有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我这功夫不行？我这枪练的不到位？我把这绝技都使出来了，怎么连一个人都拢不住呢？你看那耍猴的还有人看呢，我还不如那猴。他还真就不如那猴，人那猴啊翻腾两下子还真有人喝彩，结果他这块啊，别说没有喝彩的，这人都走光了。这罗毅他必定年轻气盛啊，他就想问个究竟。可你问谁呀，看他练枪的人都走光了。他四外看了看，哎，看见一个，有个老头。这老头啊大概也就五多岁，你要搁五多岁啊，现在那就是年轻人了，时代进步了，这生活条件也好了，人也长寿了。不过在那年头啊，那五十多岁就算老人了，那时候三多岁啊你就可以称老父我。要搁现在三多岁那不正当年吗？要不怎么有一句话叫人生七十古来稀呢？五多岁就是老人，七多岁啊就很稀少稀少了。今儿个就看这个老头啊，在那儿光着膀子拿狮子，一边抓狮子一边用那手指甲呀、啊、嘎嘣嘎嘣把那狮子挤得直冒血。这衣服缝里啊那挤子特别多。要说到挤子，可能年轻人都不知道没经过，我小时候就生挤子。这挤子在这个衣服缝里边给你藏的特别隐蔽啊，你抓不着它，它又小，你就得用牙咬，嘎巴嘎巴把那挤子咬得直响啊。现在你要跟年轻人说有狮子有挤子，恐怕都没人相信。这卫生条件好了，就不生狮子不生挤子了。这罗毅赶快啊就来到这老者的跟前。你看这老头啊连头都没抬，也没看他，继续在那抓狮子。他一看这老头啊一边抓狮子一边挤，然后用牙咬咬那衣服缝，他也没敢打扰啊。等老头啊把这狮子都抓得差不多了，把这小布衫往身上一披，就穿在身上了。罗毅上前恭恭敬敬的给老人家呀行个礼。老人家，我有事儿要请教一下子。老头这回抬头看了看来这小伙子，一看这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四不唇红啊，这小伙子是个小帅哥啊。老头就挺喜爱这个小伙子。小后生啊，你不是本地人吧？老人家您说对了，我是中原魏辉人，中原就是今天的河南。哈哈，那就对了那就对了。孩子，看你这小伙子长得是一表人才，我今天呐就跟你实话实说吧。你走江湖卖艺到哪儿练枪？ 你也别到我们江家集来练枪啊，我们这江家集的江家枪可以说天下无双啊。我们这有个老江员外，这江员外啊号称江家第一枪。别看这个江家集这老江家是个大姓，可我们江员外啊他是江家枪的第一杆枪啊。这江家枪在这一代出了名以后，不管是北齐呀、或者是南陈呐、所有的帝王都封了江家枪为天下第一枪啊。从打这帝王封了咱江家集这江家枪为天下第一枪以后，江湖上所有卖艺的到我们江家集就没有一个再敢练枪了。今天你就犯了大忌讳了，你练点什么也别在我们江家集练枪啊，你这不等于在圣人面前卖字吗？刚才啊我也看了你这枪了，小后生啊，你这个枪练得确实不错，可你跟江家枪的枪法就没法比了，用今天的话说呀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这罗一听到这儿，哎呀呀，他是大吃一惊啊，怪不得这些人还没等我练完呢，练着练着一个个都走了，我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你说我到龙王爷面前还非得要跟龙王爷比一比水下的功夫，我这不是脑袋缺弦儿吗？哎呀，看来我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这老头一句话就把他点醒了。老人家，那您说我要想学学江家枪，我在你江家集我跟谁学呢？哈哈哈哈，孩子，江家枪从来不外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江家枪不光不外传，还传男不传女。老头说到这儿一拍脑门子，哎呀呀，孩子，我怎么忘了呢？刚才我说的都是实话，不过这也有传女的。老人家，你说这江家枪哪个老江家把这枪法传授给他的女儿了？就是这个老江员外呀，他怎么不传给他儿子呢？你不知道啊，孩子，他没儿子，他都快四十了才有了一个宝贝女儿啊，他把这女儿视为掌上明珠啊，那他怎么不从族中过几个儿子？老员外他特性啊，这族中的子弟啊他一个也没看得中。后来你还真别说，他这老婆子肚皮还真给他争气，果真给他生了个女儿，他就把这枪法传授给他这个女儿了。眼下他的女儿已经二十几岁了，至今还没许配别人呢，一来二去就高不成低不就了。不是嫌他女儿年龄大，再就是他们爷俩呀没看中人家小伙子。哎，小伙子，你今年年纪多大了？
17: 我今年二十有二了。
16: 哎，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呀，你今年二十二，老江家的独生女儿今年二十有五，这女大三抱金砖呐，抱金砖可是抱金砖，这老江家这女儿要是许配人家怎么也得门当户对呀。你们家在魏辉，离这儿也有五六百里地呀，也不知你家境如何呀，你的二老是不是都健在呀？这事儿要是想办的话，你得经过你的双亲呐。罗成一听笑了，我父母早就离世了，我家里边啊原来倒有些家产，这些年呐我一个人经常在外边闯荡，我也受我父亲和爷爷的影响好善施舍，我又经常周济一些穷人， 我呢又交朋好友，为了学艺呀、啊，我投师靠友也没少破费。我祖上留下这点祖业呀、啊，被我折腾折腾都卖了。现在我是啊，光棍一个人，吃饱了狗都喂了。老头一听，哈哈哈哈，孩子，你是个善良的小伙子，可是老江家就冲你这个条件呐、啊，恐怕不能同意这门婚事。罗毅呢，他倒没合计跟老江家的女儿定亲的事儿，不过呢，他对江家枪特别感兴趣，当时他扑通一下子就给这个老人家跪下了。老人家呀，您杀人杀个死，救人救个活，你看我孤身一人，为了拜名师，我来到你们江家集，有幸碰到您老这位贵人呐，您就帮我一把，你说什么也得把我领到老江家去，让我把老江家这江家枪学到手，这我就达到目的了。我把江家枪学到手，我就可以从军呐。我要从了军，我在战场上再杀敌立功，我不就能荣光耀祖吗？罗毅说的这番话也是实话，年轻人总是有点抱负嘛。古代年间人要想出头人地啊，一个就是科举考试十年寒窗，赶上大考你就可以脱颖而出，再一个就得立军功，立军功你就得靠你一身惊人的武艺呀、啊。他给这老汉跪下的目的就是求这个老汉呐、啊，把他收为义子，然后下一步呢想办法再通过老汉的关系啊，他就可以到老江家去学艺了。我干爹跟你是乡里乡亲的，怎么也得给面子。老汉一听，哎呀，孩子孩子，你起来你起来，用不着这个用不着这个呀，可到现在你还不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呢，我连你姓什么叫什么还不了解呢，你就给我磕头认干爹，这哪成啊。干爹呀，请受孩儿罗毅一拜。孩儿，我叫罗毅，罗延超，我是属马的，九月初九的生日。他为什么要介绍自己的生辰八字啊？早年间呐，这人们呐都讲究生辰八字，这生辰八字可以批你的四柱，批了四柱就能查一查你这金木水火土五行全不全。不有那么句话吗，人生难得五行全，五行全来就不少吃和穿。这九月初九属马的，再把时辰一报过去，这一批四柱，按照当时这易经八卦的说法啊，这个罗毅罗延超呢，他就属于五行全了。这老头啊，赶快得把他扶起来呀。孩子、啊、起来起来起来，看你这小伙子心地善良，为人有这么义气。孩子，那我就收下你这个义子，我也得告诉告诉你啊，老汉我也姓江，按照辈分，我跟我们这江老员外啊是本家本族，我称呼江老员外呢为家里的叔辈二兄，江员外的大号啊叫江仲宏，字刚毅，号凌风，我有时候也称他为凌风二兄。这个罗毅一听明白了，伯仲叔季呀，范伯这儿都老大，范仲这儿都老二啊，这个事儿咱不用解释了。孔子为什么叫孔老二？孔仲尼嘛。说到这儿，咱还得多说几句。你看秦琼啊，都管他叫二哥，咱在前面书也说了，你说这二哥打哪儿拎的？他家里边就他哥一个，怎么叫二哥呢？他应该排行老三。伯仲叔季嘛，他叫秦叔宝，这事儿咱解释过，在这儿呢就不多说了。不过这个老二啊，咱不说了嘛，没什么根据。可咱说这个书啊，也得找个根据来。他家有个老奴婢叫秦安，这秦安对老秦家那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啊。年轻的时候就在老秦家为奴，

0: 他呢，伺候秦姨啊，也伺候了多少年呢？秦姨也是30多岁才有了秦琼这儿子，秦姨就把这枪法呀传授给秦安了。这秦安对老秦家是忠心耿耿啊，不离不弃。不论老秦家是风光的时候、被垒的时候，他都不离不弃。按理说，他比秦红大将近20岁呀、啊，可他照样啊让秦琼管他叫大哥。那有了大哥，秦琼呢就成为老二了。这就是为什么管秦琼叫秦二哥的来历。可这秦叔宝呢，他前面这俩哥哥呢，这俩哥哥呀。过早的就离世了，那时候啊，还没到1840年呐，妇女生育的成活率都很低。秦琼的娘生完了老大，起个名就是秦伯宝，老二呢秦仲宝，老三叫秦叔宝，老大老二都没站住，这秦琼呢就由老三变老大了。后来这秦安一直没离开老秦家，这秦琼啊就把秦安呐。当成自己的亲大哥了，有了大哥，他自然而然的就是老二了。那听书的一听，这秦琼两个哥哥都过早的离世了，这跟1840年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咱在前文书不介绍了吗？1840年以后，妇产医院就进来了。你像道济医院，在中国就开了好多分院呐，这道济医院就是。今天的妇幼保健医院，各地有了妇幼保健医院，妇女生孩子，这成活率自然而然的就高了，一些儿科病啊，妇幼保健医院都能治疗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场医疗的革命啊！咱呢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心里边更高兴了，那太好了，你们俩是老哥们儿，我是您的义子。您这一介绍，他一定能把这武艺传授给我。要不怎么说有些事儿啊，你想的挺好，可要具体办起来呀，那可就麻烦喽。麻烦了还不说呢，为这个事儿啊，这老姜家的老哥俩为这个罗艺的事儿啊，还打起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罗毅、罗延超啊，本来想亮亮自己的身段，把他的绝活在江家集好好展示展示，弄俩钱花。可谁合计他呀，在生人面前耍大刀，这一下子他可丢老娘家人了。就在他没遭没落的时候，他碰到了姜老汉。这姜老汉呢也是个热心肠，姜老汉就跟他聊到了，我们这有天下第一枪江家枪，最厉害的传人呐，他叫江仲洪，字是凌风，号刚毅，这是我的远方啊叔伯二哥，我们哥俩关系还不错。这么办吧，你先到我家里啊住2天，你先了解了解我的一些情况，我呢顺便再了解了解你的一些情况，然后接下来咱就找个好日子，我就把你领到我这个叔伯哥哥家去，让你认识认识我这叔伯哥哥，我再把你的情况跟我这叔伯哥哥介绍介绍，假如我叔伯哥哥要是心情好的话呀，他还真就背不住把你收下当他的徒儿。下一步就是你跟他女儿的婚事问题，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姻缘了。接下来老头就把他领到家去了。老头啊一共有3儿子，这3儿子都大了，都分家另住。咱不说了吗，这个江家集呀、啊、是个大集镇，老头啊是个豆腐匠，跟老伴俩江来水去的做点豆腐。这豆腐你可别小看呐，在古代那是穷富菜，上到帝王下到叫花子都认这道菜。早年间做豆腐这个行呢发不了大财，他也穷不着饿不着。再说这江家集啊，他是个大集镇呢，一到赶集的日子，这人是川流不息啊。老头今儿个做了2盘子豆腐，这大集一开始啊，这2盘豆腐没够卖，他就卖没了。卖没了，自己一合计，这么早我回去也没啥事儿。做豆腐这行啊，这豆子泡早了还不好使，必须得头天下晚泡。这还没到中午啊，我回去那么早干啥呀？他坐这块就抓抓狮子，结果这一抓狮子可好，就赶上罗毅到这耍枪来喽。耍着耍着，大伙一看，你到我们江家集来耍枪啊？拉倒吧，这人都走了，这老头狮子没抓完他走不了啊。正因为他走不了，他跟这个罗毅呢就唠上了。这一唠，他发现这小伙子长得这么精神，他就看罗毅将来一定能有出息。这老头对罗毅就产生了好感。罗毅 给这个姜豆腐酱磕完了头啊，这老姜头就把罗毅领到家去了。到家里跟老伴儿一介绍，哎呀，老伴儿也挺高兴，仨儿子都不在跟前儿，都分家另住。这回你领下个义子啊，这可不错。老太太呀，心眼也挺好使，赶快下炕啊，就做饭做菜。你还真别说，老太太一下地，噼里啪啦，把这大锅就扒拉起来喽。不大一会儿啊，做了好几个菜。老豆家哥们儿开会来了，炒豆芽、炖大豆腐、炒干豆腐，又拌个豆腐皮儿。哎呀，那时候拍个黄瓜，做个拉皮儿好了，没有啊。罗毅兜里边基本上蹦子绝无了。一看这个老豆腐酱啊，两口子对他这么热情，把罗毅也感动得够呛啊。罗毅是有心之人呐、啊，他就说了，将来这老姜家一家是其乐融融啊。老头老太太赶紧呐、啊，还得预备几个菜呀，到了晚上这哥几个得喝两盅啊。咱们简短截说，这回还是老豆家开会啊。对呀、啊、没别的菜呀、啊、多俩菜，一个是炒鸡子儿。这老太太又端上一盘花生米，老头出去又上街呀、啊、买了两串烧鸡和一盘猪头肉，这不也凑了八个菜吗？这爷几个推杯换盏就喝起来了。喝着喝着，老头就得聊正题儿，就说今天这情况怎么怎么回事。这哥几个一听，哎呀兄弟，今儿个在江家集耍枪的是你呀。得了得了得了，咱别喝了，咱哥几个到外边让兄弟你见识见识我们江家集的江家枪。罗毅一听，什么？你们都会练枪啊？那当然了，我们江家集的枪，兄弟你没听说，远近闻名啊。那行，咱们见识见识吧。罗毅心里合计，你江家枪不就是那个江仲红厉害吗？你们还能有什么出彩的地方？我罗毅不管怎么说也是科班出身。

0: 话嘛，行家看门道，里边呀看热闹。你看这哥仨，这枪练的，呵，罗毅彻底的服气了，怪不得了。这江家集的人一看热闹，原来江家集的江家枪，确实是堪称天下一绝呀。这回罗毅啊，是彻底的服了。这哥仨练完了，他也得练两下子。这一练呐，这哥几个都叫了：“兄弟，你这枪啊，确实练得不错，但你这枪花架子，中看不中用啊。你这枪啊，都是跟那些走江湖卖艺的学的，到了战场上可就不好使了。”这几个刚哥哥跟罗毅说完了，他是彻底的心服口服，带折服喽。大伙练完了枪，回到屋里还得喝酒啊。就在他们哥几个想回屋的时候，这老头又打屋里边啊塌了个鞋出来了。哎，我说你们哥几个先别回屋，我今儿个也高兴了，我也倚老卖老，让你们看看我这个豆腐匠的枪练得怎么样。罗毅一听，什么做豆腐的豆腐匠也会练枪？那就看看吧。没想到这个老豆腐匠啊，把这杆大枪擎在手中，啪啪啪，这一个攻击三面头，接着就抖起这枪喽。这枪一抖起来，可以这么说，扎起来是条线，抡起来一大片，千扎如雨点，左挑寒光闪，右滑上下翻，千扎击千米，后似蛇吐信，左挑蟒出洞，右滑龙翻身，臂力足带风寒，急如风快似电，狠又准又巧变，惊人心吓人胆，敌将碰上魂飞散呐、啊！罗毅扑通一下子，给这个老汉呢又跪了：“干爹呀，您就别让我明天跟别人学艺了，我就跟您学这枪吧。您这个枪就令我大开眼界了。哈哈哈哈，孩子，我这个叔伯哥哥的枪啊，比我得好十层啊。”我这枪在我们江家集来说，那是再普通不过了。
1: 罗毅听到这儿啊，当时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看来今儿个我这丢人现眼的事儿也不磕碜呐，我到江家集来抖枪，我这可真是啊，有眼不识泰山呐。我这干爹枪练得这么好，他跟这江仲宏员外都没法比，那么这个江仲宏的枪法到底能厉害到什么程度呢？罗毅啊都不敢去想了。接下来的情况啊就不用细介绍了，大伙一边喝一边聊，越聊越近乎。就这么着，他在这个江老汉家呀就住下了。住了几天啊，他也没白住，江老汉呢也告诉他一些情况，他哥哥家的这些自然状况他也跟他介绍介绍，然后呢又指点指点，这江家枪最重要的是得基本功扎实，我要是教给你，这江家枪不就被我传出去了吗？不过你要是跟他学艺，他是族长啊，他这族长他怎么传都行。再一个，万一下边的事我就不说了，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缘分了啊。言外之意，你要成了老江家的姑爷啊，就更没人挑这个事儿了。你还真别说，他练了一些老江家枪这基本功以后，他还真有感悟啊，这练枪也得基本功扎实啊。那当然了，你干啥这基本功都是最关键的关键呐。咱们简短截说呀，过了几天真就赶上个好日子。什么好日子呢？江仲宏他要过六十大寿。这六十大寿你过今天呐，那不算个事儿。你像我这说书的都七十多岁了，可那时候啊咱不说了嘛，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六十岁啊就得祝寿了。别说六十岁祝寿，据说六十岁要是做古了都可以当喜事去办，可以雇吹喇叭匠，还可以雇哭手，甚至说还可以请大戏班子，要是有钱有势的，请那些大牌的歌星啊，还有什么著名的电视台主持人呐、啊，包括那些演小品说相声的都得请来。

那主持人还得介绍介绍我们请来的歌手，给大家唱首歌，唱什么歌啊？这歌名叫《送战友》，你说这懂哪儿跟哪儿啊？你可别当笑话，咱说说啊，就是说个乐。实际那时候哪有这歌名啊？不过这事儿啊，我还真听人说过，就是近几年的事儿啊。他倒不是请歌星来唱这《送战友》。他是在那个录音机里放的大喇叭，放的《送战友》，把这场面呢照的还挺热闹。说的意思就是，这60岁一甲子，这是人生的一大喜事。这江仲洪要过60大寿，方圆几十里地儿这些名门望族啊，还有这些里正啊，包括地方的一些乡绅都得来。拜寿啊，这豆腐酱也得去祝寿啊。这回啊，豆腐酱特意把这干儿子带去了。当他把罗毅带到了姜老员外家，他得介绍介绍啊。二哥呀，我跟我的义子给您祝寿来了，来来来，拜见拜见你二伯父。罗毅赶忙上前，得给二伯父磕头啊。当罗毅给姜仲洪老爷子拜完了寿。江仲洪上上下下一打量这个罗毅，哎呀，小伙子目如朗青，眉分八彩，是大耳垂纶呐，这可真是一表的人才呀！我说兄弟啊，什么时候收的这个义子啊？二哥，我怎么不知道啊？哎，二哥呀，这个事儿啊，说起来让您见笑了，今天人多，我呀，就不跟您聊了。等您这喜事办完了，我再把我的义子啊领来，跟你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好，好，好，就这么着，罗毅啊，在这个江仲洪老员外心里边就有了印象了，而且这印象啊还真不错。咱们简短截说，这寿礼很快就拜完了，寿礼过后的第三天呢，还没等这老豆腐酱。领他这干儿子罗毅到他二哥家去呢，他这二哥江仲洪老员外来信了，让他这叔辈兄弟豆腐酱啊，赶快得把他这义子啊领到老员外家去。老员外特意啊备上了上好的酒宴，前两天那酒宴呐，那叫大棚活。啥叫大棚活？就是把这些厨师找来，按一席一席的。上席那就是大棚活，今天备上这桌酒席是特意为这个豆腐酱和他的义子预备的，这是特意备的酒席呀、啊，这质量肯定跟那天就不一样了。这老豆腐酱啊，心里就画个魂儿，我这个叔伯哥哥是不是要跟我抢干儿子？到那儿你说你要收他为义子，那不把我扔一边去了吗？他就把这几个儿子叫来了。那天呢，我领他去祝寿，你二大爷说了，说今天特意为我们预备一桌。我看你二大爷是不是有意把你这个兄弟他要收过去啊？这老大呀，他都30好几岁了，他多多少少的有点社会经验。爹呀，这个事儿啊，您别那么想。他们家我那妹妹。20好几了，20好几岁，你要搁今天呐，那算小姑娘了。可那年头那叫大龄剩女儿，女子一般是28加人儿。你说28就是16呗，16岁呀、啊，你就得找婆家了。据说有的童养媳，13、4岁呀、啊、就出嫁，能端动盆就能进住人儿。那年头有的女孩啊。13、4岁就能生孩子，他接续的都早，也不讲计划生育。再说姜老员外的掌上明珠啊，今年都24、5岁了，还没出嫁，那就是真正的大龄剩女喽。说到这儿，这老大就说了：“爹呀、啊，肯定是他看中我们这个干兄弟了，他有意把他的女儿啊许配给我这干兄弟。爹呀、啊，要那样一来呀、啊。”他就不能总在咱家待着了，人家就得到老丈人家去呀、啊。这罗毅啊，他不光
长得一表人才，而且罗毅还很聪明啊，就是性格急一点，其他方面呢还真就无可挑剔。就这么几天的时间，跟老姜家豆腐酱这一家人相处的真是亲如一家呀。这老豆腐酱还真有点舍不得让自己这个义子从他这搬走，你说仨儿子不在跟前儿，他做个豆腐有这么个帮手当然也不错了，闲暇时候他还能教一教他干儿子，偷偷摸摸练几套姜家枪，他干嘛得偷偷摸摸教他干儿子呢？有些事儿啊他也明白，胳膊拧不过大腿儿，自己这个族兄他必定是族长，不有那么句话吗，家有家法族有族规，早年间这族规啊也等于啊一个小国家的法律啊，人家族长让你过去你能不过去吗？再说这个罗毅愿意过去，爹呀、啊、那咱就过去吧，好好好，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今儿个豆腐也不做了，咱俩呀就过去吧。当他们爷俩来到了江员外的家，江员外啊今天谁也没请，就单独请豆腐酱他的叔伯兄弟和这个叔伯兄弟的义子，作陪的呢还真就是他的女儿。不对呀、啊、那年头女子不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吗？像抛头露面的事啊都不多，这事啊你得分什么朝代，像明朝和清朝讲究的就比较严格，可是那时候啊正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魏晋南北朝啊它有好多少数民族融合了汉民族，咱在前文书不也说了吗，你像独孤和余文这些姓那都跟鲜卑族和契丹族有关系，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的习俗啊跟咱们汉人的习俗还不太一样，在有些方面还真挺开放，他们还不裹脚，就说花木兰还替父能从军呢。你像这些事儿一开始咱听起来啊还真觉得挺新鲜，花木兰作为女子跟这些小伙子在军营当中待了多少年，他怎么就能不暴露身份呢？就说这当兵打仗在夏天的时候你怎么办吧，那时候士兵在一块儿都光着膀子，再说男人女人这身体的结构不一样，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光膀子那不麻烦了吗，夏天的时候都得到大坑里洗澡，其他的士兵都洗你不洗那怎么行啊，这些军士一看你不洗澡就是扒光了也把你扔坑里去。后来也有的学者说了，说这事儿啊有可能那时候得用一些送信的通讯兵啊，朝廷用送信的这些通讯兵啊，他们到驿站他们都是住独屋，他们送的情报都是机密的军事情报，驿站必须得保证他们的安全，只有这样啊他的生理特征才不能被别人发现，可这只不过是史学家的一个猜测而已。不过有一个事儿咱得说明，那年头啊少数民族对这些事儿啊不像咱们汉人那么讲究，也不像汉人呐、啊、要求的那么严，什么三从四德还讲究什么女戒，把这女子都束缚住了。就说这故事后期到唐王朝的时候啊有很多现象，你要搁今天看呐、啊、那都乱伦了。就说武则天她那女儿太平公主发现了小帅哥，她用完了还介绍她娘用呢，少数民族她就那样啊。后来太平公主不是发现了老张家哥俩都是小帅哥吗，她不也都推荐给她娘了吗，像这事儿搁到现在啊都算新鲜事儿了。说到这儿大伙就听明白了，这个江仲洪老员外有可能啊他就是鲜卑族或者是啊契丹族，咱就别管他什么族了，反正那时候正好乱八地儿的时候嘛。你看江仲洪老员外备上一桌上好的酒席，让他女儿亲自来陪客，他是频频举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就得聊正题了，他就顺便呐打听起罗毅的身世来了。还没等罗毅回答呢，他义父就先把话茬接过去了，这个罗毅啊怎么怎么回事，家里边过去干什么的，现在呢怎么破落了，他怎么学艺，

0: 到咱这丢丑了，我给他收养下来了。这个老员外一听，哎呀，贤侄啊，你就没打听打听我们江家集是怎么出的名吗？我们江家集这江家腔可以说在当今是天下一绝呀。你在集上练枪的事儿，我还真听说过，听说了也就拉倒了，我也是哈哈一笑，没想到咱们还有缘分，我还真见到你了。你既然想练枪，那你就跟你义父学吧。老江头一听啊，乐了，哎呀，我说二哥呀，他不姓江，我传授给他江家枪，这能不能让族人提出异议来呀？我是咱江家的族长，你把义子的姓不就一切都结了吗？啊，对对对，孩子，既然你想学我们江家腔，我们江家腔还不传给外姓。那今天我们族长也说了，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江义吧。罗毅一听啊，赶快给义父和族长又磕了头，谢族长二伯父，谢义父大人，得了，别叫义父了，就叫爹吧。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这罗毅啊再学江家腔就名正言顺了。这个事儿已经啊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可没想到啊，江仲红的独生女儿啪把酒杯往桌子上一蹲，爹呀，老叔啊，这个事儿可不成体统啊。这江小姐把这句话一说完，你再看这个江仲红，还有这个江豆腐酱，再加上罗毅呀，一个个是目瞪口呆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写苍天，只写一角，日月悠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祖国大好河山的红歌，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李玉刚平静的声音充满了深情和力量，给人一种历经岁月沧桑的感觉。

怀揣激动的心情演绎万江，李玉刚金字沉稳的歌声里却饱含深情与敬畏。经历了岁月变迁，悲喜沧桑，华夏大地仍属于霞光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这份民族自豪感也在朗朗旋律中油然而生。特别在面临世纪疫情的当下，国民能够在安心稳定的环境里生活工作，这一刻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同时迸发。

《万疆》这首歌来得恰逢其时，唯美大气的词曲里，人们能够找到同样的情感共鸣，迸发出胸中最质朴的爱国心情。我何其幸，生于你怀，成于脉，血流淌。看似朴素平和的词句，却字字直戳心底，有千钧之力。

雪商的歌词的意思是一对情侣在某年的冬天，大雪纷飞的时节，男方对女方说了分手，女方十分伤心，以至于每年的冬天她都无法走出这个伤痛。只要冬天落雪，她都会想到分手时的情景，从而泪如雨下。

这首歌曲表达的意思是对爱情的悲痛，对一个人的思念，悲伤孤寂的情感。雪山代表悲伤的雪，孤寂死亡的雪。他始终无法忘记那个跟他说分手的男人，他陷入这段回忆太久，从而无法自拔。他常常在分手后拨打对方的电话，却又默默挂断，不敢听见对方的声音。

0: 与笑看风云表达的是一种态度，生活中要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所出现的好与不好的人情与事物，对外界动荡的变化要有从容淡定的心态，往事无论怎样不必计较，一笑而过，活得开心最重要。
1: 谁愿记创所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

这首歌适合在步入中年的时候听，因为这个时候的人生过半，可以估量一下自己的人生得失。这首歌适合小孩子听，因为讲的是让人学会原谅，学会放过的歌。

人生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我们在不断的选择，不断的失去，活得开心，开心不记恨，也许才能真的过得滋味。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
1: 这首经典音乐把悲伤留给自己，主人公是陈升。在1999年的时候，陈升办了一场演唱会，但是他在一年前就已经售出了门票，仅限情侣购买。一人的价格可以获得两个席位，但是一对情侣间分为男生片和女生片，恋人双方各自保存属于自己的那张片，一年后两张片合在一起才能奏效。以陈升当时的名气和火热度，门票很快就被一扫而空。在恋爱的人眼里，这是最美好的约会，我们要在一起一辈子。

这场演唱会的名字叫做《明年你还会爱我吗》，听似很简单的疑问句，实现起来却被赤裸裸的现实击败。听了第二年陈升专设的情侣席位，果然空了好多位子。他面对着一个个的空板凳，脸上带着怪异的歉意，唱到了最后一首歌，把悲伤留给自己。

歌曲像是在说一个男人千帆过尽的回首往事，一段当年情涌上心头，赫然回望佳人已继续不得，最后忙不迭的吟唱哀歌。歌曲感慨，虽说爱情总是让人烦恼，斩断了千次情丝。

关于这首歌曲，李宗盛曾说，鬼迷心窍真的是自己坐在飞机时被空姐迷住了的非分之想，就犹如歌词中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再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在经过李宗盛的艺术加工，因此创作了《鬼迷心窍》这首红极一时的流行歌曲。

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这首歌是源于作者约在东的一段真实的情感经历，在国外读书的两个人相爱，回国后又因地理上的距离和现实的种种压力而分手。当时年少轻狂的男孩并不觉得自己在此段恋爱中对于女孩的伤害有多深，直到多年后经历了很多事情，才终于体悟自己曾经有多么的不懂女友的心，又是怎样深深的伤害了她。但是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他后悔也来不及，只得通过歌词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愧疚，既悔当初的不懂，又叹了如今的无奈。

符合当下年轻人所喜爱的清新口味。制作人邓叔歌曲根据张杰的音色，采用大提琴和湘琴两种最本色的乐器作为歌曲的配乐。歌曲几乎不添加任何回响，尽量减少后期的加工的雷声，却抛弃了华丽的伴奏修饰，只用简单的低吟浅唱和真诚。

一首他不懂真真切切地唱出了女孩们心中说不出的痛与无奈，男孩成熟后的反思与内疚，是张杰《爱不解释》这张专辑中最为写实的歌曲。

0: 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拜拜。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处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王佐断臂到金营卧底。由于他博学多读，知多见广，给番兵番将说书讲故事，深受大家欢迎。王佐每到一处，传来一片笑声。金兀术多次派人打探，问这些军卒，王佐给他们讲什么呢？啊，王佐给我们说书呢，说的太好了。他说临安城在哪呢？昨天到了临安呢，他领我们逛一逛。那个说，他说了，江南出美人儿，江南美人的腰再比管三寸金莲儿不得点儿。哦，向兀术一汇报，金兀术也放心了。嗯，有这么人呢，太有用了。是啊，这些兵将远离家乡啊，打仗的时候还好，现在藏风养锐，歇兵都想家，叫他说个笑话，逗个乐子，哎。稳定军心，对王佐不再监视了。这天王佐呀，帮着梁台官记账目。王佐要记账，这是大材小用啊。闲谈的时候，王佐就问他们，哎，最近怎么没看着三殿下呢？哦，三殿下那是我们四郎主的心尖宝贝儿，嘴里含着怕化了，头上顶着怕下了，轻易不让出来，看没有，在西北角单独有寝帐，专人伺候着。哦，哎呀，少殿下长得太好了，哎呀，比咱们四郎主啊可英俊多了。那当然了，种不一样啊。嗯嗯，你说什么？不，没什么，没什么。正说着呢，双枪将乌文龙啊打着路过。吴文龙一扭头，发现这边围了不少人。哎，前面干什么呢？哟，有个番兵看见。哎呦，殿下，哎，苦人儿给我们说书呢。哦，他说什么？嘿，他讲的太好了，讲的我们，哎呀，是吗？苦人儿啊，王佐心的话 我是冲你来的，今天可见到你了。啊，王佐，有礼。果然儿，听说你会说书，呵呵，口才不好。我娘老不高兴。这么办，哪天呢，我把你请到我那儿给我娘说书，你要把我娘说乐了，我多赏你金子银子。哦，多谢殿下。哎，我是个残废人，用什么钱呢？不用不用，只要是夫人愿意听书，我随叫随到。哎，好了。乌合龙走了，王佐心里合计，怪了，他打仗怎么还带妈呀？方才军租说种不同，哦，十战八九乌合龙不是金乌珠的儿子，要这样我这胳膊就没有白断呐。什么时候他找我，我能见着他母亲呢？等了三天没信儿，王佐一想，我自己去。这天吃罢早饭，他溜溜达达的往西北角走去。西北角这块是个漫山坡，一片牛皮大帐，有军卒站岗。王佐往这一走，军兵过来了，哟，果然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来来，坐下跟我们说段书。哦，今天不行，今天呢，殿下叫我给老夫人说书。哟，殿下没在帐内呀，出去了。老夫人在里边呢。那好，我到里边见见老夫人。好啊，你进去吧。因为乌珠有令，苦人儿到哪儿都要好好招待，所以他来到了乌合龙的寝帐前。在这里啊，非常静，没有军卒，书中暗表，只有两名丫鬟伺候老夫人。天挺冷的，丫鬟不能在帐篷外边站着呀。王佐脚步很轻，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千宗，溜溜达达的走到一座大帐前。呆耳细听，里边有女人嗨声叹气的动静。唉，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这个孩子叫我惦着。唉，夫人呐，老爷呀，我对不起你们，他不听话，叫我有什么办法啊？哎，王佐心想，谁呀？话里有话，我进去看看。要不说文人的胆子更大，他绕到帐篷门前，低低的音声咳嗽一下，请问里边有人吗？把屋里人吓一跳。什么人？我是说书的苦人儿。少殿下叫我给老夫人说书来了，不知道老夫人在没在帐内。哦，好，进来吧。是，轻轻一推帐篷门，王佐低头来到里边，随手将门关上。抬头这么一看，哟，里边坐着个中年妇女，南朝人打扮，满面愁容。见王佐进来，很不高兴。你找老身有什么事？苦人儿拜见老夫人。哦，免礼，坐下吧。旁边个凳子，王佐也没客气，沾个凳子边儿。夫人，少殿下说叫我来给你说书。老夫人心里琢磨，不错，文龙是说了，有苦人儿说书讲古说得好，要给我讲几段，我不爱听。哎，我也听不懂这些，算了吧，你要是没什么事就退出去吧。啊，是是是。哎呀，老夫人，我听你口音像天朝人。不错，我是河间夫人，你也是中原人口音呢。哦，我是湖广人士。那么你怎么流落在营中了呢？哎，我是个残疾人，四海为家， 蒙郎主厚爱，留在营中赏口饭吃。老夫人，你怎么流落到这儿啊？这个，唉，一言难尽啊。夫人，刚才我在帐外听你唉声叹气，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难道你听见什么？我听见好像你埋怨孩子，对不起夫人老爷，这是为什么？胡人儿，这话你可不许出去说，你要说可要了我的命了。哦，你放心，我是个残废人，我能多嘴多舌吗？你是天朝人，想必有难言之事。咱们人不亲，土还亲，能否对苦人儿讲一讲吗？唉，算了。哦，既然如此，苦人儿告辞，转身要走。慢，老夫人还有话说。哎，苦人儿，我一肚子苦水没地方倒，跟你说有什么用呢？可是方才我在屋里自言自语，我也忘了说什么。你可千万别说呀。我不会说的，不过有一件事我要问问。请问这三殿下可是你的亲生儿子？这不，我是他的奶娘。哦，可是四郎主的亲生子。这是不对，我听君族议论了，不是四郎主之子，是不是天朝的男孩？你可不许胡说，你怎么知道的？老夫人，不要拿我当外人，你要拿我当外人，我就不问了，此事我心里明白，告辞。转身要走，老夫人急坏，慢着，你先别走，开开帐篷门往外边瞧了瞧，没有人，讲帐篷最好。苦人儿啊，哎，你命苦，我比你命还苦呢。你是失掉一条胳膊，可是我的心都碎了。跟你说实话吧，事已至此，我也喝出去了。这乌合龙不是乌珠亲生子，他是陆登陆子敬之子，他的父亲是陆安州节度使，他的母亲谢氏，我是他乳母张氏。哦，王所想，果没出我之所料啊。哦，老夫人不要着急，慢慢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往外讲的。好吧，想当初乌珠进犯中原，雨打陆安州，我家老爷死守城池，可是老天不作美，金乌珠从水道杀进城内，太夫人悬梁自尽，我家夫人要想进阶，又可怜三岁的孩子陆文龙，没办法，我说我愿意吃糠咽菜，替老爷夫人将孩子抚养成人，老爷夫人对我深深一拜，我将陆文龙接在怀内，那夫人一头碰死，我家老爷自尽身亡，老家人碰死在街前，我只说抱着陆文龙能够逃离陆安州，想不到被乌珠抓住了。金乌珠见小少爷生得十分可爱，没有将他害死，并且留在身旁作为儿子抚养。他跟我说，一来敬佩陆大人满门忠烈，二来喜欢这个孩子，把我孩子送到北国，让我守口如瓶，胆敢说出陆文龙是陆家后代，就将我和少爷置于死地。就这么，我带着少爷流落番邦13年呢。这13年我含辛茹苦把他抚养长大成人， 如今一夜学成，是说是能够给老爷夫人报仇，想不到他认贼作父，拿那金乌珠当亲父亲。他听金乌珠的，跟着进犯中原，听说的疆场之上杀了宋朝大将，我的心像刀扎的一样，对不起老爷夫人在天之灵啊，我吃不好睡不安，我劝他少杀生灵，可是他不听我的，叫我怎么办呢？哎，苦人儿，我把这一肚子苦水跟你说了，你能帮我想个办法吗？王佐听了这番话，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呀，夫人，王佐有理了啊！顾仁儿，你干什么？既然你说到这儿，我也跟你说实话，我是京中帅帐前行军大夫，叫王佐，我和岳飞是磕头弟兄，我这次断臂就是为鲁文龙而来，因为疆场之上我见他十分骁勇，不像北国人，他和乌珠哈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故此冒险断臂到营中卧底，想不到真是这样。夫人呐、啊，我一定帮助你说反陆文龙叫的认祖归宗，报杀父之仇啊！哎呀，真是这样，那可是老爷夫人在天有灵，我张氏多谢王大人。
12: 老夫人请起请起，不过此事还得从长计议，怕他拐不过来这个弯儿啊。他们刚说到这儿，外边有人喊了一声，
11: 殿下回来了。哎呀，陆文龙回来了，怎么办？
12: 不要紧，你不要慌张，我自有言语对待。
11: 哎，好。张氏擦着眼泪坐下了，
12: 王总旁边一站，帐篷门一开，陆文龙乐乐呵呵的进来，来到里边一抬头，见乳母眼中含泪，王佐在站着呢。哎，苦人儿，你怎么上我这来了？
11: 前几天殿下说叫我给老夫人说书，我就来了，想不到殿下你不在这
12: 儿。哦，好啊，娘，他说书说得好吗？
11: 好好，这不吗？好，你还哭？哎呀，是啊，哎呀，是叫人掉泪呀。
12: 哦，既然这样，苦人儿，你多来几次。
11: 好，
12: 少殿下，你听不听说书？
11: 娘，你听吗？要是他讲，你听啊，我也听。
12: 那好，我现在还没什么事情，苦人儿，你给我讲两段，我听听。你要是讲好了，你可以经常来。
11: 好啊，
12: 既然这样，听书人太多不方便，我就讲给你们娘俩听。
11: 好，对对对。
12: 身旁站着几个人不高兴了，心想苦人儿，你是应该一只手才缺德，你说说我们听听还不行啊？哦，还撵出去了，算了，都出去了，帐篷门关上。小殿下，我给你讲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们天朝的，叫月鸟归南。
11: 什么叫月鸟归南？
12: 这是我们天朝的事儿。列国年间有吴国和越国，越国想打败吴国，定一条美女天分计，把他们国家的美女西施献给吴王，为的是叫吴王荒淫酒色，不理朝政，好灭了他的国家。西施有一只鹦鹉，能吐人言，诗词歌赋样样皆行。当把西施和鹦鹉送到吴王那之后，吴王对西施十分宠爱，可那只鹦鹉到了吴国不再说话，问什么都不说。后来越王伐吴，吴王死在子阳山下， 当把西施和鹦鹉接回越国之后，这鹦鹉又说又唱，又能对诗了。想那禽兽都有思念本国之情，何况人乎？陆文龙听完摇头，不好不好不好，什么呢？你讲个好的。那好，我再给你讲一段滑流向北的故事。滑流，滑流就是千里马呀。这是宋朝的事儿。宋朝三帝真宗在位，朝初奸臣叫王钦若。王钦若一心害死杨家将，他经常和皇上行为打猎，每到外边打猎之时，他总说中原没有好马，现在世上就一匹好马，就是北国天庆梁王骑的日月素霜马。这匹马日走1000，夜行800，万岁贵为天子，就应该骑这样的宝马良驹。真宗说，此马到何处去弄啊？王钦若说，可叫杨六郎将马弄到宋国。皇上叫杨六郎去盗马，杨六郎命手下大将孟良到北国，那孟良会六国三川话，真就把那匹日月素霜驹骗到中原，送到汴梁。这匹马运到汴梁之后，不吃草料，每日冲北昏昏直叫，直到饿死。畜生倒有思乡之情，何况人乎？可有的人竟不如畜生。陆文龙今年才16岁，还是个半大孩子，听完之后一条大拇哥，好匹一马，好。哎，苦人儿，你为什么净讲禽兽啊？中原有的是英雄好汉，你怎么不讲人呢？王佐说，今天天色太晚了，不讲喽。等哪天我想起一段好书再给你说。古人儿告辞。王佐走了。陆文龙想，他为什么讲月鸟归南，滑流向北，是不是这里有什么事儿？他是南朝降将，我得小心他。他再看看乳母张氏，愁眉苦脸，问什么张氏也不说。咱们回头再说王佐。回到自己的住处，彻夜难眠，反复思索，我怎么能够把陆文龙的身世跟他说清呢？还叫他相信呢？有了。从这天起，每到半夜，王佐坐在灯前讲门插上提笔画画，一连5天画了4幅画，然后卷好藏起来，他耐等时机。这一天金兀术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把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的王子以及参谋都集中到一个地方商量开仗之事。陆文龙是小将，没有去。王佐都看清了，暗暗的奔陆文龙的寝帐，到门前一打听，军卒说少殿下在里边和老夫人正说话呢。好，就说苦人儿来说书来了。好，军兵欢迎。来到里边一说，陆文龙不乐意了，不听，不爱听他讲那个。张氏说，我愿意听啊，你叫他进来，您听。那好吧，叫进来吧。就这么，王佐被领了进来，见礼已毕。陆文龙不错，好吧，赐你个座位。有人给拉个方凳，王佐坐在陆文龙近前。殿下，今天我想几段好书说给你听，还有我画了几张画叫你看。你画画那我爱看。可得讲好的，可不许讲上次说的。你放心，换了。那好，不过不能叫大家都听， 我只讲给你和老夫人听。哎，好，你们都出去。当兵的想，太俗，咱们就借光听听书还不行啊？哎，走吧。当兵的都出去了，丫鬟打发出去了，将门关好，门插死了。王佐一伸手，把这几轴画拿出来，找个地方都挂上，唰，殿下。请看，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

0: 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好，
3: 知道了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3: 上文书说到，当兵的都出去了，丫鬟打发出去了，将门关好，门插死了。王佐一伸手，把这几轴画拿出来，找个地方都挂上，唰，殿下，请看。陆文龙抬头这么一瞧，耶，这有意思，怎么？见第一幅画画了个城池，上写陆安州。哎，对了，我父王进犯中原，听说打陆安州，炮炸两郎关，拿住宋朝两个皇上，攻不取，战无不胜。每回讲起来呀，嘿，都洋洋得意，唯独陆安州他不说。啊，陆安州，哎呀，城上画着员宋将，城下有一员金将，头戴象鼻子宝盔，身挂七连铠，胯下赤炭火龙驹，手中拿着斧子。耶，哎，这不画的我父王吗？啊，果然儿，你讲的是我父王打陆安州，对不对？对对对。您再看第二幅，再看第二幅，哟，一看画的是帅府，帅府里有个老夫人悬梁自尽，少夫人痛哭流涕，只见少夫人要往柱子上撞，地下跪个女子，怀里抱个孩子，这孩子看着样在哭。第三幅画画的是守城宋将横剑自刎，死时不倒，那员金将躬身施礼，旁边一个女人怀里抱着孩子。第四幅画是员小将，头戴数把紫极冠，上插织机翎，手擎双枪，正在杀宋将。他 一看这第四幅画，哎，这不画的我吗？往后边瞧，后边一个女人在啼哭，哟，怎么像我娘啊？王祖，你画什么呢？哦，殿下，你想听吗？想啊，打了完州，我就爱听这段啊。我爹打了温州，听说嘿，名扬天下。等等，这座城正是陆安州，守城主将叫陆登、陆子敬，人称小诸葛，智勇双全。此郎主带着哈密赤进攻陆安州，多日攻不开呀。后来哈密赤曾经假扮细作，要进城探听军事情报。被那路灯发现，把鼻子给割掉了。嘿嘿，怎么？哈密赤的鼻子是路灯割的？对啊，我说我问谁谁都不说呢，闹了半天是路灯给割掉的，嘿，有点意思啊。别急，后来天降大雨，此郎主从水门攻进城内，杀死守水门的将官，开开城门，放金军进城，那路灯拼命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身受重伤。他知道一家人难保，赶紧回到家内。他的妻子谢氏，还有个三岁男孩叫文龙，还有老母亲，本来一家过得很好，金军入侵，全家性命危在旦夕。那路灯回家之后，他的母亲得知城池失守，愿与城池共存亡。老夫人悬梁自尽，妻子谢氏要尽节，怎奈三岁孩子无人抚养，夫妻抱头痛哭。乳母张氏跪在陆老爷面前说，我情愿蒋公子带在身旁，就是吃糠担菜，也要把他抚养长大成人，接续陆家香烟后代。如果言不由衷，不得好死。陆登夫妻非常感激张氏，双双跪倒磕头，将孩子拜托乳母。谢氏进阶一头碰死，陆登将妻子尸体盖好之后，来到堂前。他觉得丢失城池对不起万岁，与城池共存亡，横剑自尽，一腔怨气直冲霄汉，死尸不倒。就在这阵儿，四郎主来到了大堂上，他一看路灯尸体不倒，拜了又拜。偏巧张氏抱着公子走之不远，被金军抓住。吴珠见陆公子生得可爱，抱在怀内，哪知孩子捋着吴珠的胡子哈哈一笑，吴珠心花怒放，哎呦，敬佩陆登的为人，故此将孩子收为亲生子，并且告诉张氏不许和小公子说这是陆门之后，胆敢吐露只言便拒，定要这孩子性命。张氏叩头碰地，点头应允。就这么，吴珠派500人将小公子和乳母张氏送到北国。那张氏为了抚养孩子，含辛茹苦13年。如今这孩子长大成人，一夜学成，胯下马，掌中双枪，勇

0: 却是我。
1: 对对对，公子不是无主之后，正是陆登陆子敬之子，你叫陆文龙
0: 啊？什么？我是陆文龙，我不行半夜。胡说！
1: 王佐，看来你是奸细到我营中卧底，离间我们父子。你看我疆场打了胜仗，岳飞派你来挑拨我父子关系，伸手苍啷啷啷啷，抽出腰刀，本就压在王佐的脖子上。今天我宰了你！嗯，再看王佐，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一阵冷笑，哼哼，哈哈哈哈哈哈！路上，我知道你会这样的，你不会相信我的话。是啊，金兀术的儿子何等荣耀，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珍馐美味，弄好了可以继承皇位。那陆登算什么？他夫妻已经作古了，宋朝半壁天下已经送给了金国。哎，可惜呀，我王佐白白的断去一臂，竟遇见狼心狗肺之人。哎，你骂我，我杀了你啊！那张氏早已泣不成声，一看陆文龙真急了要杀王佐，急忙站了起来。陆少爷，老身给你跪下了。好、啊、娘，你这是何意？娘，你别叫我娘，我是你的奶娘，我是奴才。陆少爷，我呀已经把你拉扯大了，就算对得起死去的陆老爷陆夫人，我要走了。说着转身，干嘛要碰头？往哪儿碰？往桌角。陆文龙糊涂了，噌打个垫步，急忙拦住：“娘，你这是何意？有话你慢慢说。我，哎呀，我现在心乱如麻，我都糊涂了。怎么，你还听我说的话？我听。好，我把实话告诉你。”陆文龙扶张氏坐下。王佐，你也坐下。陆文龙拿张氏当亲娘，说实在的，小的时候不知道她是乳母，就以为是金兀术的夫人，在天朝裸来的生自己。后来有人告诉她了，她是你奶娘。可是陆文龙拿张氏当亲娘，长大了也改不了口了。这次乌珠带陆文龙进犯中原，张氏也跟来了，他就想找个机会把陆文龙的身世说清，叫孩子倒返金营。正好王佐来了，两下巧合。陆文龙见母亲悲痛欲绝，娘有什么话你说吧，王佐说的是真是假？张氏沾沾眼泪：少爷，王大人说的是实话，你确实是入门之后。你家里一切事我不再说了，他都说清楚了。现在事情明摆着，金兀术是你杀父仇人，你居家满门死在他手，何去何从？你赶快拿主意，如果你还要认贼作父，老身认可一头碰死，要不然你就把我交给金兀术，叫他乱刃分尸。可是王大人为你断去左臂，你可不能丧良心呐、啊！什么？王佐为我断臂？王佐说：“不错，你跟兀术进犯以来，疆场上你连杀我宋营数人，岳元帅心急如焚。我一看，你和兀术相貌不同，跑没有血缘关系，弄不清里边的情由，故此自断一臂，苦肉计到金营卧底。”探听你身世，乳母深明大义，将你身世告诉我，我再画了四幅画将你的事情说清。陆公子，望你念在父母屈死的份上，你应

带杀仇人归宋营报效朝廷。陆文龙都傻了，这脑子飞快旋转，一时扭不过弯来。可是明明张氏说得清清楚楚，王佐说得更明白，怎么办？娘，你们说的是真的？是。哎，我陆文龙白白活到十六岁，都不知道生身父母是谁。哎呀，对不起陆门的祖宗，爹娘，不孝儿给你们望空磕头了。王佐和张氏心里头，哎呀，像开开两扇窗户一样。有门。陆文龙痛哭失声，王佐怕声音大了叫外人听见，赶紧制止，陆少爷止住悲声，哭没有用，快快起来。是娘，您为我受苦了，您就是我的亲娘。陆文龙有三寸气在，也和你老人家永不分离，在你膝前尽孝。哎呀，陆公子折杀老奴了，王大人为你断臂，王大人您是我的恩公，帮帮帮，磕仨头。我现在就是杀金兀术替父母报仇，慢，此事要从长计议啊，要知道你在金营之中，你即使杀出去，可是你娘怎么办？她这么多年陪着你，难道她就把命搭在金营吗？这就在这阵儿，外边说话，殿下开门，殿下好，谁？是我高太保。他怎么来了？他是金兀术身旁的平章，素日和自己不错，难道说我们说话他听见了？哗啦把门开开，哼，高太保进来了。殿下你可千万不要听王佐的，王佐闹了半天你真定的苦肉计呀，你挑拨狼主和殿下的关系，你跟我走吧。砰，高太保伸手抓住王佐，三个人吓傻了，此事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要救金兀术知道，我们谁也活不了，怎么办？陆文龙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乐乐呵呵的往前凑。哎，高太保你干什么？他说打他，我听不听他知道吗？有你什么事儿啊？啊，不对，怪不得狼主和军师叫我看着你呀、啊，就怕有人从中挑拨离间，你可不能上当。殿下呀，什么叫亲爹干爹？就看对你好不好，对你好就是亲爹。别忘了，四郎主这回要是拿下宋氏江山，他当皇上，你是太子，你是太子，这样爹上哪找去？这小说的两嘴鸭子冒白沫子。陆文龙一伸手，我知道明白，我心里有数，你过来吧。叫他松开王子，我突然一伸手，苍啷啷，抽出肋下宝剑，往他脖上一压，嗨，我什么都明白。就这一句啊，把喉管大动脉都拉断了，不过他没有往下拔剑，为什么呢？怕血溅到身上。哎，别说了，我都明白。再看陆文龙，轻轻的把他往地下一放，这才抽出宝剑，在身上蹭蹭血迹。王佐、张氏早已闪在一旁，一看这小子身上胳膊蹬蹬腿儿，一会儿没气儿了。张氏说：“哎呀，把人杀了，这要是到外边真怎么办？”不要紧，娘，你给看着门，我们销赃灭迹。下边铺的是红色地毡，用毡子给他咕噜一卷，两头一折，和王佐俩想把他咕噜到一边去。就在这阵儿，外边有人喊：“哎，里边有人没有？赶快通知殿下，狼主请三殿下议事。”哎，知道了。噔噔噔噔噔噔，有人往里跑。张氏听见了，啊，来人了！哎呀，这可怎么办？他急中生智，把帐篷门拉开了，往外一探头。哎，军兵，殿下病了，告诉狼主他不能去。哎，好好。
班丁转身走了，张氏把门关好，嘎噔在里边插上。哎呀天哪，可吓死我了。快把尸体赶紧的靠在帐篷边上，地上怎么办？又找了一块红毡把它铺上，小地桌挡在高太保身旁地毡呢，他们刚刚喘过气儿来，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就这功夫有人喊四郎主到，金兀术来了，怎么来这么快呀？军兵来报说殿下病了，那简直就挖了他的心一样。现在他拿陆文龙那还了得了，当命根子疆场打仗指着他，而且心里也真爱这个儿子，怎么生病了呢？故此把军中事都撂了，骑马来看陆文龙。咦，陆文龙听见了金珠来了，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我宰了他。慢，王佐说不可，千万不能冒失啊，快躺下装病。你怎么这么笨笨，别漏了。好，宝剑团匣扑通躺在床上，张师赶紧过来把背给盖上，靴都没脱呀。张氏浑身哆嗦，到了门前，王佐说别怕，你如果露出破绽被巫珠看出来，陆公子的命没了。哎，我知道，张氏别看是女人，见过世面呢。是啊，陆登一家自尽他瞧见了，现在喝出去了，把帐篷门的门栓刚撤掉，金巫珠一步闯进来，嘴里还说王儿怎么了，你哪不舒服啊？啊，郎主不到了，老身有礼。夫人免礼。一抬头，苦人儿，你怎么在这儿？啊，见郎主，我听说殿下病了，来看看他病体如何。哎呀，挺重啊。哦，一摆手，叫王佐闪在一旁。金兀术三步两步来到床边这。王儿你怎么样，哪疼，你想吃什么？陆文龙心的话，我想吃你心，这话不能说，恨得咬牙切齿，又着急再担惊啊。王儿你怎么不说话呀？金兀术一伸手唰把背给他撩起来，低头一看，只见陆文龙啊满头大汗，汗珠子往下直滚，牙关咬得紧紧的，身体绷得笨实，拳头紧攥。干嘛？他恨的。哎呀，病得不轻啊！王儿，王儿，你说话，你怎么了？陆文龙把眼睛睁开看看他，吴珠一看，眼珠通红。哎呀，方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一会儿就病了呢？陆文龙眼珠子为啥红啊？方才哭的。王佐一想，不能让巫珠在这多坐，时间长了容易露馅儿。哎呀，郎主，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吃物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殿下年轻，火力壮，躺个三天两天的就好了，您不用惦着。哦，是是是，哎，儿啊，好好养病，一会儿派我的御医给你治疗。说完巫珠走了，巫珠一走，陆文龙噌就跳起来了。王佐是殿下，从今天起你就装病，不要到前边听令去，以防露出破绽，找机会我们再归宋营。我着急，着急不行，别忘了你杀了胡天宝王天庆，你有罪啊，你得立大功啊，不然你到宋营去，即使元帅收留你，众将也不服。哎呀，什么叫大功？别着急，到时候我告诉你，有事儿我经常来。告辞。说完王佐走了。再说巫珠回到他的宝帐，马上命御医给看病。开始陆文龙是装病，后来真病了。为什么？方才出了一身汗，再出去着凉，拿现在说感冒了，重感冒发烧都有40度，这下子金巫珠和御医都着急，

0: 王佐明白呀、啊，他是内里有火，外焦寒呢、啊。吴珠一想，这可糟了，眼看天暖和了，就要开兵见仗，我这儿子病了，可怎么办？报，二先锋曹将军到。哦，哎呀，待本王谢天谢地，来了援军了，快有请。派几家都督平章出外迎接，这边一乱，王佐得了信儿了。谁来啊？还有请。乌珠说句有请，这是了不得的人物，他赶紧打听，哎，谁来了？哎呀，你不知道啊，是北国第一猛将啊，比咱殿下还厉害。你知道谁吗？这是开路大平章，现在官拜赵王，曹荣之子，叫曹宁。他一来，我们准打胜仗。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的追歌，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强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聆听是一种生活，
8: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9: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故事里的歌。假如人生只剩下一个月，我会。对于45岁的电气工程师程源来说，这不是一个命题作文，而是他要面对的现实。他用母爱照亮女儿以后的路。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2011年4月13日，成员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向淋巴脑部转移，最多只能活一个月。陈圆对丈夫袁毅说，老公，我想让你和笑笑陪我一个月，你还记得我妈走时的事吗？我衣不解带地照顾了她两个月，后来她走了，我大病了一场。这些年来，虽然每当想起妈妈，我依然心痛，可是至少在孝顺这件事上，我是心满意足的。我也终于明白，其实对于儿女来说，孝顺不是义务，而是机会。我不希望将来有一天，笑笑为没有向自己的妈妈尽孝而遗憾终生，耽误了学习，可以补回来。成员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了女儿，女儿哭得泣不成声。成员拍拍她的后背说，笑笑，妈妈在这些日子里可能会成为你的负担，比如要让你帮妈妈打止痛针，不分白天黑夜的让你帮我按摩以减轻疼痛。你得像个大人，处理很多突发状况。告诉妈妈，你害怕吗？愿意吗？笑笑哭着点头，妈妈，我愿意。这些年你不就是这么照顾我的吗？这是女儿不曾说过的最为成熟的一句话。成员在倍感心酸的同时，也为特殊事件让女儿提前长大，提前学会担当而感到欣慰。请假后的第一天早晨，笑笑在闹钟的提醒下起床，做了一顿难吃的早餐。成员一边吃一边对笑笑说，妈妈必须诚实地对你说，这顿早饭并不成功，粥太烂了，小菜又做得太咸，可是这有什么要紧呢？今天失败了，明天就离成功不远了。袁毅吃完饭去上班了，家里只剩下母女二人。成员把一个月的生活费交到笑笑手里，对他说，笑笑，这个家就交给你了。笑笑郑重地接过钱，笑笑要去买菜了，出门前成员叫住他，记得带环保袋，否则你又要多花钱买塑料袋，既不环保又浪费。中午，笑笑在妈妈的指导下做饭，油热了，她吓得只想逃跑。成员却堵在厨房的门，对她说，如果你跑了，油就会着火，人生的好多事咱逃不了，都得面对，勇敢一些。由于倒菜时的慌张，笑笑还是被油烫伤。成员心疼地为他抹芦荟胶，看到妈妈不说话，笑笑知道妈妈心疼了。中午吃完饭，笑笑收拾碗筷，看着女儿忙碌的身影，成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哭了。

每天下午1:30左右，成员都会在疼痛中醒来。他把打止痛针的任务交给了笑笑。第一次，笑笑拿针筒的手是抖的。当他鼓足勇气扎进去时，他哭了。妈妈，是不是很疼？因病而痛得满头大汗的成员对女儿说，不疼，比护士扎的还要好。疼痛在半小时后减轻了，成员便教女儿过日子的手艺，比如如何腌咸鸭蛋，如何做东北酸菜，如何包粽子，如何做披萨，每天教一样。成员想，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自己离开时，笑笑就会拥有至少30个手艺。成员一边教一边对女儿说，当初姥姥就是这么教妈妈的。姥姥说，没有哪个妈能陪孩子一辈子，可是这些手艺却可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孩子想妈妈了，就可以自己动手做这些东西，等孩子成妈妈了，手艺也就传下去了，妈妈的味道也就这么传下去了。在止痛针的作用下，成员开始写东西。他想好了，他要给女儿写5封信，分别给高考、上大学、工作、结婚、做妈妈时的女儿。他没有机会参与女儿生命之中这些重大的经历，可是他希望在这些时刻用信的方式让女儿感觉到她依然可以出席。笑笑每年高考时，看着等在校门口的那些家长，妈妈都有流泪的冲动。可怜天下父母心，作为母亲，我知道他们守望的是什么。我曾无数次问过自己，等到你参加高考的那一天，我要不要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最后给出的答案是，我不会。我犹记得自己参加高考那一年，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穿过大半个城市。很多同学都是这样的，几乎没有人迟到，没有人落了准考证。妈妈想对你说，一个人去经历，那滋味会令你回味悠长。还有，就是把结果看淡，不管最终能否迈进你如愿的大学，能够参与，这本身就值得骄傲。2天半，在你生命的长河里，不过是短短的一瞬。笑笑，微笑着面对，快乐地去经历吧，因为你只有一个当下。妈妈祝福你。笑笑，当你走进大学校园时，收到妈妈的这封来信，会不会很开心？你成长所至，就是妈妈的目光所及。可是也仅仅是目送，因为成长是无法代替的。你也更愿意自己去经历属于你的人生，所以不要介意别人都有家长来送，而你独自背着行囊来到你的大学。你应该为自己叫好才对。很遗憾，妈妈不能看见你成为大学生的样子，可是你的样子一直在妈妈的脑海里。还记得大学毕业时，我和我的同学们哭得昏天黑地，那泪水里有对离别的不舍，有对未来的迷茫，也有对大学生活的些许遗憾。妈妈想对你说的是，人生总是有遗憾的，所以在自己还能够纵情快乐的时候，犯点傻，挥霍一下时间，并没有那么可耻。就像我们常常忘记儿时得的奖状，但我们一定会记得偷了邻居家的李子，而那李子的味道
一直甜到了今天。成长没有正确答案，所以谈一场不问结果的恋爱，去一个向往了很久的地方，读一本终生难忘的小说。妈妈不祝你学有所成，因为只要保持学习的状态，如果有需要，就像吃饭一样，你一定会做的。但妈妈愿你拥有独一无二的玩得尽兴的大学时光。

真的，需要提醒的是，注意保持体型，因为这个时期是女孩最容易发胖的阶段，增长的体重会影响你的自信。这一点，哪本教科书上也没有说，但作为妈妈，一个过来人，我要提醒你。笑笑，当得知你要参加工作了，说实话，妈妈喜忧参半。我的孩子终于长大了，抛开一个母亲狭隘的不舍，我想，你的华章应该在这里启幕了。我知道，面对不再单纯的人际关系，你会有很多的不适与烦恼，这些东西没有人可以替你承担，除了面对。妈妈只有一句话，你是别人的镜子，别人如何折射你，取决于你用人性的哪一面去照耀对方。不要在得失之间或喜或悲，生命是一个过程，健康第一，善良第一，其他都可以往后排。这封信我写了一遍又一遍，改了无数次，每一次都觉得写得不够精彩，不够透彻，不足以表达一个母亲在女儿结婚时的真情实感。于是不停地在网上搜索，希望从别的父母那里获得灵感与提升。我找到了贾平凹送给新婚女儿的三句话。第一句是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第二句仍是一句老话，玉不避江海，要之去垢，马不避奇迹，要之善走。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可以爱小钱，但要有大胸怀。第三句话还是古语，心系一处。笑笑，妈妈真的很汗颜，在你人生这样重大的时刻，却要引用他人的话。可是，没有什么比这几句话更大气，更让妈妈为之感动并振奋。笑笑，替我谢谢你的老公，谢谢他带妈妈来爱你。笑笑，今天你做妈妈了，妈妈非常高兴。如果说好女人是男人的学校，那么孩子则是女人的学校。只有拿到了他们颁发的毕业证，你的人生才算真的尘埃落定。只有孩子可以修正母亲身上一切浮躁、粗粝和肤浅，让她变得担当、忍耐和安宁。所以，感谢孩子，他让我们的生命真正完整，让我们向人类一切美好的品质自觉地靠拢。真的恭喜你，我亲爱的笑笑。

信写完后，成员去邮局选了信封与邮票，亲笔写上袁笑笑收。成员嘱咐老公，在女儿人生的这五个阶段，把这五封信带她交给女儿，就像她还在一样。成员说，她不知道随着时代的变迁，信里的这些观点是否还适用，但她知道，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家长从来无法掌控孩子的成长，她只是提供一种思路，一切以爱为前提，用信的方式不在孩子的成长里缺席，并尽量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仅供女儿参考。可是妈妈说给女儿的话又怎么说得完呢？成员以极大的心力和毅力完成了这个浩大的母爱工程。有两次他被送到医院抢救，是女儿在病危通知书上签的字。这是成员的请求，让未成年的女儿在原意签字的后面也签上笑笑这个名字。成员知道这很残酷，可是一个癌症晚期的母亲只能用这种方式对女儿进行最后的教育。2011年5月19日，成员永远地离开了。他用母爱照亮女儿以后的路。

0: 一叶知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2: 哦，开饭了。
13: 宝宝洗手了吗？
12: 嘿，妈妈没有呢。
13: 去洗手去。
1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7: 妈，
13: 哎，
1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9: 当你老
1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 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
8: 老婆看上一条孔雀裙，点子也看上了。老婆腰身好，快40的人，长相身材还像20来岁的小姑娘，身上花枝招展的孔雀裙，真是要多美有多美。不过这条裙子也贵呀，1800块，便宜的100多，10来块的行不好，穿上没啥意思。要就买好的。点子打定了主意，这天送完水回家，老婆做好饭，给他烫上一瓶白干，坐他身边看他吃饭，嘴里就家长里短的说开了。正说着，门开了，儿子小点子进门了。老婆站起来说：今天这么早回来，赶紧洗手吃饭去。小点子说：明天期中考试，就早放学，对了，吃完饭我还得出去一趟。老婆边给儿子盛饭边问：咋的，还走？吃完饭复习好了，明天考试。小点子说：得去个同学家帮他辅导，他落下的课可多了。点子大声说：对，我儿子学习好，品质高，就像他老子。老婆白他一眼。儿子吃好饭问：妈，有饭盒没？我给我同学拿点吃的。老婆立刻瞪大眼：啥？你同学家里没饭？儿子嘀咕：他爸妈前几天都被车撞死了，家里没啥亲戚，有个老叔也不管他，现在每天饥一顿饱一顿的。点子愣了，老婆眼睛也红了，果断地说：你去和你同学说，让他来咱家，吃住都行。说完看了丈夫一眼，点子用力一点头，说：我和你去接你同学去。小点子一下就乐了。小点子的同学张立军就住在点子的家里，和小点子一个房间。这孩子很瘦，8丈大的脸上有一对黑沉沉的大眼睛，性格很闷，不爱说话，老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可是很有眼力劲儿，帮点子老婆做家务，洗自己和小点子的衣服。老婆很高兴，就说自己儿子懒得要死，袜子每天不洗，还要天天换，全让张立军洗，成什么样。点子也说：儿子别老欺负人。 张丽君就一低头说，
9: 叔叔阿姨你们嫌弃我？
8: 点子两口子忙说，没的事儿。张丽君就说，
9: 那就让我干点啥。
8: 点子说，
9: 也行，可是你不能耽误学习啊。
10: 从小我一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日子一天天过去，添了张嘴，经济上很紧。老婆给别人家做饭，点子还是送水工。张丽君吃穿住用和小点子一样样的，一家子气氛倒是好。这天张丽君的叔叔来，要把侄子接走，张丽君死活不跟走。点子也打听过，张丽君的叔和婶儿都不是个好东西，当初对侄子不管，现在是听说哥嫂的车祸赔款全下来了，就打起了歪脑筋。点子就没让张丽君的叔把他接走。叔瞪着眼睛，举着拳头就骂，他妈的，把别人家孩子窝自己家，你啥意思？点子个子大有力气，把胸前衣服一拉，露出了胸大肌，狠狠地说，爷把这小子养活大，给爷养老，怎么的？叔不敢再多说，叽叽咕咕地走了。老婆有点慌，说，点子那是个痞子，硬要走张丽君咋呀？点子眨眨眼说，别看爷没文化，可是爷有脑力，爷干的是送水工，可是也会做文明事。等着。一旁泪汪汪的张丽君一听这话，立刻就笑了。点子找到他送水时认识的一个记者，把情况一说，没几天这事情就见报了。大意是点子收养别人家孩子，孩子父母的车祸赔款由相关部门来保管，待张丽君成人时动用。这消息一见报，那边张丽君的叔正好告上法院，法官一调查，又征求张丽君的意见，就判张丽君由点子夫妇收养。

丽君立刻哭了，点子老婆抱着她也哭了。点子一拍她头说：“熊样，像个爷们儿。”说完这话就笑了。张丽君在点子家长大，她头脑笨，学习不好，初中毕业就上了个职高，学烹饪。这小子在这上头确实很有天分，也爱学，成绩很棒。点子看他喜欢，在他毕业后就又花钱送他去高级厨师学校进修一年。毕业后很轻松地在一家大酒楼找了份厨师工作，干得很用心，几年功夫涨工资提成大厨，很受经理的受用。小点子脑瓜子机灵，学习好，一路考上好大学，考研，年年拿奖学金。毕业后又要出国留学，那几年的学费生活费点子拿不起，都是张丽君垫的钱。小点子毕业了，在一家外国银行找了一份工作，又申请在当地定居了。老点子一听儿子的打算，气得就说：“养大自己孩子变成狼，跑人家地盘不回来，早知道当初就不管他。”老婆叹气说：“说这些干啥，不是来电话让咱们过去看他吗？再说平时也给咱们油钱呀。”点子唾沫星子飞了老婆一脸：“那和在自己身边一样吗？”老婆大声说：“咱身边不是还有老二吗？”点子这才心平气和。张丽君在旁边一听，眼里热热的，这些年他已经改口叫爸妈了，可是今天听到这句话还是心神荡漾。他很快就要结婚，媳妇是同一个大酒店的客房部主管，是经理的侄女，还是经理做的媒。他跟媳妇说了自己的经历，媳妇也很感动，一口答应张丽君婚后一定要好好的对待公婆。张丽君结婚那天办的桌数不多，有个六七桌，但是气氛很好，现场布置的喜气洋洋。婚礼司仪在邀请新郎的父母上场时，点子老婆低声对丈夫嘀咕：“点子，我这么大岁数穿条孔雀裙好看吗？”点子瞪瞪眼低声训道：“好不好看都穿上了，还是老二给买的。就你以前没事就絮絮叨叨的孔雀裙好看没钱买，老二记住了就给你买了一条，是要你平时穿，你臭美非得今天穿。”老婆啊的一声也训道：“你给我闭嘴，今天大喜日子我干嘛不穿？”点子松了松脖子上的领带说：“穿西装板得慌。哎，走了，快上场。”

两口子站在舞台上，婚礼司仪礼貌的夸奖，新郎的母亲穿着一条五彩缤纷的孔雀裙，就像美丽的孔雀在新婚庆典开心的开屏，为婚礼平添了更多的喜庆和祥和。点子一听，扭头一看老婆，小声说，都老孔雀了还开屏。儿媳妇一听就笑了，司仪要新郎先发言。张丽君感谢了来宾的光临，又感谢了父母的恩情，忍不住眼睛就湿了，回身和母亲拥抱。点子在一旁说，磨磨唧唧的。可是张丽君和他拥抱，他自己也忍不住擦眼睛。新婚过后，张丽君自己开家饭店，生意很好，就坚决不让父亲做送水工了，自己每月不少拿生活费。点子闲不住，又不会下棋打麻将，就在门口摆了一个修车摊，天热了给路人提供白开水，天冷了就支个小炉子，搭几个棚子，谁冷了进来他这里暖暖都行。老婆还是和以前一样收拾家，虽说年龄大了，腰身弯了，可是现在她有四五条孔雀裙，紫的、蓝的、绿的、五彩的、七彩的，因为觉得太花，虽然好看，可是不敢穿出去，没事就在家里穿穿，走来走去，问点子好看不？点子说好看呢，老二给买三条，老大又给邮来两条，说是印度出的，哪条都好看，就是老太婆穿不像回事儿。老婆笑说，我在家穿就给你看。点子一瞪眼说，再看老脸还不是那样。老婆吼道，你说啥？点子赶紧陪笑，好看，我爱看，我老婆就是老孔雀，毛都掉光了，皱纹都是五颜六色的。老婆瞪着他，忍不住笑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0: 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0: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0: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今晚我们共同开启深情情歌专场，用最动人的旋律讲述爱情里的酸甜苦辣。无论是甜蜜、思念、遗憾还是释然，每一首情歌都是一段爱情故事的缩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少年自有清风，旋律藏进温柔。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情深几许华语深情情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让我们在音乐中相遇，在旋律里共鸣。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由陈奕迅、王菲演唱的《因为爱情》，天王天后的经典对唱，用细腻的嗓音诠释爱情的美好与坚持。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这首歌是爱情最美好的注脚。突然好想你，由五月天演唱。五月天用激昂的旋律唱出突然思念一个人时的汹涌情绪。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思念来袭时总是猝不及防。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这首歌。

我怀念的由孙燕姿演唱，孙燕姿用独特的嗓音唱出分手后的怀念与释然。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那些回不去的曾经都成了最珍贵的回忆。

下面分享的这首歌曲叫做《说谎》，由林宥嘉演唱。林宥嘉用细腻的演唱讲述一个口是心非的爱情故事。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歌词里的每一句否认都是最深的承认，让每个人听了心疼。

上半时段为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情歌》，由梁静茹演唱。梁静茹用温暖的嗓音唱出爱情里的细水长流，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情歌之所以动人，因为它唱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FM 95.5，
2: 音乐。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音乐里最动人的旋律。有人在爱情里收获幸福，有人在爱情里学会成长，有人在爱情里留下遗憾。因为爱情里的美好坚定，突然好想你里的汹涌思念，我怀念的里的释然释怀，说谎里的口是心非，每一首情歌都是一段爱情的缩影。在这个夜晚，让我们在这些深情的旋律中，回忆那些爱过的人，走过的路，流过的泪。爱情或许会让人受伤，但它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完整而丰富。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叫做《匆匆那年》，由王菲演唱。王菲用空灵的嗓音唱出青春爱情里的匆匆与遗憾。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都成了心里最柔软的角落。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歌曲叫做《小幸运》，由田馥甄演唱。田馥甄用清澈的嗓音唱出遇到对的人时的幸运与感激，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心中最想对那个人说的话。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由林俊杰演唱的《修炼爱情》。林俊杰用细腻的演唱，唱出爱情里的成长与感悟，修炼爱情的辛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爱情是一场修行，我们都在其中学会爱与被爱。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今天最后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同样由林俊杰演唱，叫做《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林俊杰用深情的嗓音唱出为爱付出的勇气与无奈，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最动人的爱情是愿意陪对方一起做那些看似疯狂的梦。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情深几许华语深情情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情深几许，歌以咏志，这些深情的情歌唱出了爱情里的酸甜苦辣。无论你正在经历爱情的哪个阶段，都希望这些歌能给你带来温暖和力量。愿你能遇到那个愿意陪你做冒险梦的人，愿你在爱情里既勇敢又温柔，愿所有的深情都不被辜负。晚安，愿美好的爱情伴你入眠。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好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5: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6: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八仙得道第73家，嫦娥回到月宫的大殿这儿，那位太阴星主啊，马上斥责他一番。嫦娥知道啊，自己是犯了大罪了，动了情爱之心了。哎，这一回呀，恐怕是再也没什么可讲的了，他也不敢分辨了。而且星主刚才说的明白，月宫是再不能够留他了，要把他马上的贬下凡尘。说到这儿了，您看吧，那个通惠还有何仙姑两个人立刻呀全都长叹了一口气。哎，说世上最难勘测的那就是这个情字了。您看看这个嫦娥呢，又动了情爱之心了，这一次啊，他又要被贬下凡尘，真是可怜呐，可怜呐。那个钟离权呢，他是个小孩啊，对这个情字啊，他也理解的不深，哎，有很多事情他还不懂呢。所以这个时候，他微微一笑，哎，两位姐姐，我可跟你们说啊，以后万一要是有什么男人对你们两个人也亲亲爱爱的这么一说，那么千万千万可别动这个情爱之心，一动这个情劲儿，恐怕要坏事儿啊！哎，恐怕到那个时节，连师傅可也救不了你们了。他这么一说，把旁边坐着的那个费长房啊、张果两个人给吓得心里话：哎呦，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呀？怎么信口胡诌？你这说什么呢？通惠跟何仙姑两个人这时候通着脸就红了，瞪着眼睛看着他，你这胡说什么的，阿全怎么胡说八道啊。铁拐李也把脸色往下这么一沉，阿全，你这个小孩子呀， 什么也不懂，怎么胡乱的评论人家呀？尤其是对富人讲话，怎么一点都不加小心，一点都不谨慎呢？你知道不知道？你刚才这是犯了口过呀！啊，犯了口过论事，你是应该减寿的，就按着先罚，也应该减掉你的功刑，知道不知道啊？以后再这么胡言乱语、不小心的话，连我也不敢再待在你的旁边了。把钟离权给吓得赶快往这儿这么一跪，小孩的眼泪要下来了。何仙姑聪慧一看他知道错了，赶快伸手把这个拽起来了。阿全，以后说话可得多加小心。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抬头再一看铁拐李呀，铁拐李冲他微微一笑，知道错了，以后改也就行了。是，师父，我知道了。哎，师父啊，刚才听您这么一说，这个嫦娥肯定的还得被打下凡尘呢。他要是一被贬下凡尘的话，嘿，他是不是

是就投到孟家，她就是后来的孟姜女啊。啊，她要是孟姜女的话，我也敢断定那个范启良啊绝不是后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玉皇大帝已经下了谕旨了，让这个后裔的生魂不是在月宫这儿乏术，要过这么5000年呢。当然的不是他了，他肯定不是范启良。那么这个范启良又是何人呢？他这么一问，铁拐李呀反而乐了，用手摸摸他的脑袋，哎呀，你这个孩子呀也太聪明了，你说的对，后来那个范启良啊真的怎么能是后裔呢？当然不是啦。来来来，你们听我接着再往下讲。这个星主啊一看那个嫦娥跪在那儿支点哭，毕竟一块待了这么长时间了，也有点心软了，赶快的让嫦娥站在一旁，你后旨吧。星主呢自己就往这儿这么一坐，运用神机啊，就把将来孟姜女的事情推算这么一番。这位星主这么一推算，不由得是眉头紧皱啊。哎呀，抬头又看了看旁边嫦娥，赶快的吩咐一声，把那位月下老人给传进来吧。功夫不大，这位月下老人呢就进来了。当然见着星主他是大礼参拜呀、啊、太阴星主把手这么一摆，让他起来。哎呀，星主，您把下官我传唤来，不知道星主您有什么分派呀？啊，没有别的，把你传来呢，我就想问一问你人间婚姻之事，要是不能好合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免去了这个夫妻的关系呢？啊，这月下老人听星主这么一问，赶快上前，哎呀，星主明鉴，凡事那都是有个定数的，数里边该合的恐怕想分，哎，那也是分不开的。不过也有这个数里边注定的只有名义上的夫妻，而不是实际上的夫妻的，那个都是500年前就定下来的，是万万的也逃脱不得的啊。这个星主，您是不是为了嫦娥的事情啊？星主冲他点了点头。哎呀，要说此事呢，是早已经有了定数了。嫦娥她命中还应该和凡人结两世夫妻，才能够立定根基，永列仙班呐。这位太阴星主听你月下老人这么一讲，点了点头，然后把手这么一摆，这位月下老人呢这就退出殿去了。星主又看了看旁边站着的嫦娥，哎，你虽然说是被贬下凡，这可都是你自作自受，谁叫你又私生情苗了呢？啊，搅乱我这清静的乐府，破坏我这庄严的体制，以你这样的行为，我要是不行处置的话，将来我终究没有办法治理我这个乐宫了。这样吧，你也知道你的罪过不轻，按照天条应该正处，还不如就在我这里边替你发落下去呢。只要是你下凡以后能够做这么一个贞洁烈女，或者呢再做点功德，也可以将功折罪重归仙班，这也是这么一种避重就轻的这么一个方法。你要是聪明的话呀，你就应该明白我的一番心意。是是，我明白。嗯，那么样你还必须得到瑶池走一遭，跟你过去的主人把事情讲明。当然了，
你自己不好。

0: 好开口，这样我派人去替你说明此事。
1: 嗨，其实啊，等你到了瑶池的时候，恐怕你的教主人也就全都明白了，也就不用你自己说了。行了，你好好的自爱吧，我这儿是不能够再留你了，你就赶快的出殿去吧。这样嫦娥呢又赶快的给星主磕了个头，等他来到殿外这么一看，早有这个女官呢先例在这等着他呢，就这样把嫦娥急急忙忙的送从月宫给他送到了瑶池。来到瑶池这儿见着王母娘娘了，王母娘娘啊完全知道他的事情了，也不生气，也不发火，也不多问他，只是向这个送他的人呢点了点头，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回去了啊。哎，到月宫告诉公主一声，我把他收下了，至于说他下凡的事情由我来办吧，就不用星主再多费神了，你们回去吧。就把护送嫦娥的人就这么着给打回去了。等把这些仙官打发走之后，这位王母娘娘啊赶快又把自己的书办给找来了，问了问，说你看一看下边哪有什么合适的人家啊，让嫦娥赶快的转世投胎吧。书办仔细的查看了这么一番，向王母娘娘禀奏说，您看现在中原有这么一个孟姓人家，人呢是很善良的，而且呢也敬佛敬仙，是不是就让嫦娥投奔这一家啊？而且这儿的女人已经身怀有孕，恰恰十个月了，马上就要临盆生产。王母娘娘听完了以后把头一点，嫦娥来你就赶快投胎去吧，一定要好自为之。嫦娥呢给王母娘娘磕了个头，王母娘娘立刻吩咐仙吏就把她送下了天庭。嫦娥就这样往下边走着呢，没有想到啊就在中途路中猛然间就从边过了这么一朵青白青白的云头，再仔细一看，这个云头上边呢有这么一个小男孩，看上去呀这个男孩的岁数不大，也就是十四五岁吧，这个孩子啊那真是仪表非凡呐，尤其这孩子长得这么一头秀发，哎呦男孩啊啊，这头发还挺长的，足有这么三尺多长，被这个风这么一吹，往起这么一飘，这个好看劲儿那就甭提了。这个孩子长得也特别的英俊飘逸大方，非常的可爱。这个孩子呢一看嫦娥看他两眼，他倒高兴了，所向这一下啊驾着云就奔嫦娥身边过来了，跟着嫦娥呢并肩而行。哎，姐姐姐姐，你是不是月宫里边那个嫦娥姑娘啊？嫦娥这么一听觉得怪呀，嘿，你这个孩子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哟，姐姐你以为我年纪小啊？我实话告诉你说吧，要论起岁数来比你大上不知道多少倍呢。胡说啊，就你这么一个小小的人怎么能说比我还大呢？嘿嘿，就这个小男孩啊哈哈这么一笑，哎呦我的好姐姐，你还不信是吧？咱们这么样吧，我呀说出我的证据来，我得让你清楚清楚我是不是年岁比你要大。那个姐姐，我要是真把这个证据说出来的话，你可得嫁给我，你做我的老婆。如果我要拿不出证据来，甭管你怎么骂怎么打全都行，我保证是也不还嘴啊也不还口，你看怎么样啊？嫦娥万也没有想到啊，就这么一个小孩怎么这么顽皮呀、啊、怎么张嘴就要讨老婆，认为他是个小孩，根本呢也就没往心里边去。你说你怎么胡说八道啊啊！说这样的话你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你这是哪有小小年纪就出来讨老婆的， 你难道也不难为情吗？这孩子呀，听那个嫦娥这么一说，现在他呀就更高兴了。哎呦，姐姐，您要是这么一说的话，那肯定就能答应了。姐姐，我跟您说啊，我们可都是天上的神仙，出口如山，咱们可不许耍赖，听见没有啊？嫦娥是一边笑着一边斥责他，你怎么这么油嘴滑舌的啊？难道说你就没有受过你父母师长教管吗？万没想到嫦娥这么一说，这孩子胆子更大了，索性过来啊，伸出一只胳膊，他把嫦娥肩膀他给抱住了。嘿嘿嘿，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姐姐，姐姐，您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又说我油嘴滑舌了，但是我听了半天，您没有说出一句不愿意做我老婆的话呀。那么一说，就是您答应了，我可要把我这个年岁比您大的证据，我马上可就要说出来了。我只要一说出来，哎，您可就是我的老婆了。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感情表面看这孩子岁数不大，其实啊，这个孩子也是天上边的一位大仙呢。是哪位呀？他就是那位赤脚大仙的弟弟，他是披发大仙。这哥俩同修同练，现在已经修成了不坏之身，成为天上的大仙了。可是有一样啊，当哥哥的总想呢管着弟弟，这个弟弟啊不服管教。为什么呀？因为这个赤脚大仙呢，您别看光着两只大脚丫子，脑袋也大呀，身材也大，又肥又胖的，还特别的诙谐，甭管到哪儿都爱开玩笑，从来呢是也不炼丹呐，他也不诵经的，就这么到处的游逛，见着谁都想开几句玩笑。他兄弟这个披发大仙呢比他还淘气，这样的哥哥想管这个弟弟，这弟弟当然不服了。所以每一经这个赤脚大仙要管自己的兄弟，这个披发大仙把眼睛这么一瞪，行了行了行了，管我干什么呀？咱们俩同修同练，现在都成了仙体了，你干嘛这么婆婆妈妈的，你老管我，显得你是我哥哥似的。嘿，哥俩呀经常的也开玩笑，这不是吗？王母娘娘过生日，宴请众仙，这哥俩呀同时都受到了约请，来到瑶池赴这个蟠桃大会。要说起这个蟠桃来呀，那是王母娘娘那个蟠桃园里边特殊栽培的这种仙桃，那是5000年一开花呀，5000年一结果。如果说凡人要吃上这么一个仙桃的话，立刻呀你可以生临天界，是长生不老。如果像这个仙人要能够吃上这么一个仙桃的话，立刻呀你这个道行猛增，你这个神通也速长。众仙来到瑶池上赴这个蟠桃会，当然呢还有仙酒，还有其他别的仙肴，但是这个仙桃啊不多，5000年才开花，5000年结果，每一个仙人是只给一枚仙桃，而且还必须要吃这个新鲜的。是王母娘娘呢让这个仙女赶快上这个蟠桃园里边是炫摘，摘完了以后马上送到这些仙人的面前，每人一枚。赤脚大仙也挨着他弟弟这个披心大仙这坐着呢，这个披心大仙呢眼瞅着给别人那个桃子怎么都以为我自己的个儿大呀。啊，他眼珠这么一转，甭说呀，准是这个仙女啊看我小，哎，看不起我，所以才把这个小桃子给我呢，这怎么能行呢？那淘气呀，眼珠这么一转，心想你不是给我小的吗？哎，我自己啊上那个蟠桃园里边，我专门找大的吃。嚯，他呀就来这么一个隐身法，自己悄悄的就离开这个瑶池，就奔往啊蟠桃园而来。到蟠桃园这儿这么一看，这大门这儿 有这个神兵神将在这儿把守着呢，来回的巡逻，这可怎么办呢？毕竟他是大仙呢，摇身这么一变，变成这么一个小虫子，他就从这个蟠桃园呢大门底下他钻进去了，这谁看得见呢？钻进去以后，嘿，他看了看，有不少的蟠桃树呢，一瞅这棵蟠桃树上边有这么一个特别大的仙桃，往这儿爬过来了，顺着树干又往上跑，爬到这个树枝上边，抱住这个大仙桃啊，吭哧吭哧吭哧，他在这儿就吃上了，嘿嘿，功夫不大，这大个的仙桃就让他给吃完了。你想想啊，那王母娘娘多大的神通啊！他猛然间离开了席位，王母娘娘这么一推算，哟，心说这披发仙子怎么这么淘气呀？哦，先给你的桃小，怎么着，上我的蟠桃园上那偷桃吃去了，这还了得吗？立刻把一个仙女叫过来，告诉她你马上带着神兵上咱们桃园去，把这个披发仙子给我抓回来。是，这个仙女呢赶快的到外边一传王母的指示，马上带着不少的神兵呼呼啦啦的就奔这个蟠桃御园而来。来到这个御园里边这么一找，这个披发仙子变成这么一个小虫子，在树上刚刚把这仙桃吃完，一看仙女在这么多神兵，就知道抓自己来了，知道坏事了，他这么一紧张从这个树上面掉下来，立刻就显出他的原形来了。仙女带着神兵这么一指，你看在这儿呢，赶快把他抓起来。披发仙子这么一想，这还了得，知道自己闯大祸，我得赶快跑啊。他无意当中这么一踩脚，您说怎么这么巧，正把那个仙女啊给踹了一个跟头，紧跟着贾琏护着一下他就离开了瑶池。仙女儿被他踢倒了，赶快回来，哭哭连连的向王母娘娘这么一诉苦。王母娘娘听完了以后立刻大怒啊，马上就把赤脚大仙给叫过来了，你这个当哥哥的怎么不好好管管你的兄弟呀？我好心好意的约请你们兄弟二人来到瑶池来赴这个蟠桃大会，怎么居然你那个兄弟还嫌我给他桃儿小啊，上桃园里边偷吃仙桃，这还不算，这么大的胆子还踢伤了我的仙女儿，这还了得吗？你赶快的带领神兵神将去捉拿这个披发仙子前来教罚。赤脚大仙这么一听，哎呦，兄弟呀、啊、兄弟呀、啊、你也太不懂事了，淘气你也得看什么地方，这是什么所在呀、啊？啊，王母娘娘的瑶池，你怎么？哎呀，你既然偷吃这个仙桃了，你怎么还把人给踢坏了？现在王母大怒，我没有办法了，当哥哥的只好带领着神兵神将前去捉拿于你呀。这么着，赤脚大仙奉王母娘娘的谕旨，马上带着神兵神将布下了天罗地网，捉拿他的弟弟披发仙子。你想这还不快吗？片刻之间就把他的兄弟给抓住了，立刻吩咐绑了。神兵神将上前把他这么一上绑，披发仙子抬头这么一看，抓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哥哥。嘿，当着众神兵神将啊，他手指着赤脚大仙，他骂开了，怎么就连他哥哥的老底儿过去小叔怎么也淘气过呀、啊、就这些话啪啪啪这么一讲，当众骂辱了他的兄长，这一下就惹下来这么一场塌天大祸。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 最高气温16摄氏。

0: 妈，咱家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0: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1: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开局之年，我国持

0: 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2: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也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4: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 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8: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9: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10: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9: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1: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2: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9: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3: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 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

0: 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2: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3: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4: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6: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5: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7: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对呀，林诗丹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8: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颖正四比二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9: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8: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

0: 卫师王曼玉四比二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八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2: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0: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纪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3: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4: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0: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7: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6: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8: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5: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8: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1: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2: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3: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4: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4: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5: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二十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5: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8: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5: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英国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疑似恐怖袭击事件，是否与伊朗局势相关？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河南罗山何家冲，听银杏树下的远征。
0: 花几千美元来中国看工厂，买买买，人均3个行李箱。中秋假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趋势？
1: 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中国代表团以41金11银4铜第5次位居金。

0: 排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大赛经验怎样留下来用起来。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无侦七无人机与预警机、歼击机、军舰多为射压，传递出哪些信号？
0: 国际新闻眼，俄美乌三方会晤或在近期举行，克罗地亚批准一名北西岸嫌疑人引渡德国，延宕多年的北西岸为何再起波澜？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经检疫通关等手续，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隔离检疫期间，公众可以通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微信公众号了解两只大熊猫的生活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陕西东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另外，河北西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浙江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晚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体育方面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别27号20点举行第2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首排发车，最终获得次回合第5名。另一名张雪机车车手64号卡里卡苏洛获第8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但首先要把视线聚焦在英国。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一起重大事件，有多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
0: 而这起发生在英国的事件之所以跟伊朗局势有关，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年7月批准美国使用这一基地对伊朗实施所谓的防御性打击。
1: 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欧洲少有的能够保障 B1、B2、B52 起降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历史上，美军战略轰炸机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东地区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所谓的重大事件具体是指什么？被捕的嫌疑人又具体是什么身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7: 事件发生后不久，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所在的格洛斯特郡警方表示，多名男子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的规定被拘留。英国陆军爆炸物处理专业人员抵达现场。总台记者随后了解到，英国反恐警察已经牵头调查。此次行动并非根据事先的掌握的情报展开，也就是说，调查人员此前并不知道存在潜在的袭击或者犯罪图谋。英国警方当天稍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当天凌晨0:45左右接到报警，涉及三辆可疑的厢式货车，随后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已有5名男子被捕，附近的85户居民被疏散撤离。英国警方表示，目前正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展开调查，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展开猜测。事件的具体情况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英国的格洛斯特郡，名义上属于英国皇家空军，但目前主要由美国空军使用和运营。该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重要的航空基地之一，可提供重型轰炸机的起降，并长期支持美国空军在欧洲的轰炸机特遣行动。自2019年以来，美国空军 U-2S 高空侦察机风遣队在此部署。那么该基地历史上是曾用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空袭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就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所谓疑似恐袭事件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的报道。
8: 特朗普表示，英美双方此前已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并称我们与英国合作，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行动。他们本来想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合作最终取得了成功。英国政府此前已授权美国使用驻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对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船只的伊朗导弹目标实施打击。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不便透露具体的基地安保措施，但美国空军第501战斗支援联队及其他驻英美军部队将保持警戒，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美国军人、文职人员、承包商及其家属的安全。今年7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英国，如果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发动袭击，相关基地可能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而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
9: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

0: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制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0: 从上世纪30年代起，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开始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34年11月16号，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棵800年的银杏树下，斑驳的树影映在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他们身上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下是沾满山间泥土的粗草鞋，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颧骨还带着少年的棱角。何家冲红25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国强说，红25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4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4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革命根据地开展疯狂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是必须呢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怎样做出指示，做战略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25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25军再次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此后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4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到是，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8、9岁的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
0: 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何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少年红军的模样。这群娃娃们夜里就蜷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4: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叫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0: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25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4: 就这样，我们何家冲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了，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0: 几天休整过后，红25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4: 我们村里有个大年盘呢，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3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3天3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鱼藤纸在家里做布线给他们缝线。
0: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 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4: 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就使劲地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呢，像刀绞一样。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墙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0: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作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他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0: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于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前前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那时我只想对她说，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可到了和平岁月，重重山峦却成为了困住村庄发展的阻隔。为谋生计，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只能外出闯荡。2017年，何家冲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定点联系帮扶村，第一书记扎进山村。2018年，各级扶贫资金相继注入，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2: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庄风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0: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精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3: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25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0: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她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1: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他去看看今天的何家冲，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会带他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他和他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付出，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会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冲，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0: 动笔先写一写，梦想还可以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1: 九十多年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变迁。

0: 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225万人次。
1: 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过去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无非呢就是去北京故宫、天坛、长城、天安门、上海外滩、东方明珠。那要是能去一趟广州或者西安，还有成都、杭州，那都得算是资深的旅游了。
0: 嗯，后来呢，有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人员可以在24个省区市允许停留活动区域内跨省域停留240个小时，那么10天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城市来一次深度游了。
1: 没错，而最近入境游的深度特色呢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哈，有游客支付9000美元参加了中国科技工厂的深度浏览，还有外国游客把 China Haul 也就是中国购物开箱刷上了境外社交媒体的热搜，人均3个行李箱来华爆买，成了很多境外游客的标配。
0: 嗯，当外国游客的脚步从传统景点走到了科技工厂，购物的范围从科技产品拓展到了中医养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的趋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3: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2: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4: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2: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5: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2: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6: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2: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3: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2: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5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7: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 赛事虽然闭幕了，但是对于技能人才培养的探索一直在路上。那如何将大赛的经验留下来用起来，我们一块来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遵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9: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2: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1: 敦化市住建局开展全局行政执法业务专题培训，
12: 城管执法局开展工地围挡安全专项检查，
11: 民主街道文化社区开展民族普法暨民族政策宣讲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各项部署要求，规范住建领域行政执法行为，补齐执法业务短板，锤炼过硬执法队伍，全面提升全局行政执法规范化、法治化、专业化水平。近日，敦化市住建局决定举行全局行政执法业务专题培训班。本次培训坚持问题导向，结合上级案卷评查反馈问题，紧贴住建执法工作实际，全面覆盖行政处罚全流程、全环节核心要点，细化拆解行政处罚的法定程序，厘清各环节执法标准与工作要求。同时，围绕行政处罚案卷制作规范、日常执法高频难题及合规处理方式等内容进行针对性讲解。通过此次专题培训，有效补齐了执法人员业务短板，规范了执法操作流程，厘清了执法误区，进一步夯实了住建执法法治化、规范化的工作基础。下一步，敦化市住建局将以此次专题培训为新起点，持续筑牢全体干部法治思维，不断提升执法专业能力，锤炼优良工作作风，坚守法治底线，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推动全局行政执法工作更加规范、高效、优质，为敦化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在建工程施工现场围挡设置，消除围挡破损、倾斜等安全隐患，保障周边群众出行安全，近日，城管执法局对辖区在建项目施工现场围挡安全设置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检查人员深入施工一线，重点查看围挡稳固程度、连续封闭设置及围挡破损等情况，仔细排查围挡倒伏、缺口等安全风险，同步检查围挡扬尘防治、公益广告设置落实情况。执法人员现场向施工负责人指出存在的问题，要求立即对松动、破损围挡进行加固维修，确保不影响市民安全出行。执法人员要求施工单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围挡自查，做好日常维护。遇大风、降雨等恶劣天气，要及时排查隐患，防止围挡倾倒伤人。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持续加大工地围挡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围挡安全督导，及时整改各类隐患，筑牢施工现场安全屏障，维护良好市容环境。

近日，民主街道文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民族普法微宣讲暨民族政策宣讲活动，辖区各族居民和社区工作者积极参加，活动有效增强了各族群众法治观念和民族团结意识，促进社区和谐稳定。活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讲解了我们国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可以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依法自己管理本地方的事务，但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结合群众关心的问题，讲解了国家保障各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鼓励各族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支持发展民族教育，培养少数民族人才，还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维护祖国统一。

0: 一和社会稳定，反对民族分裂，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加快经济发展。现场还通过问答互助，解答居民疑问，气氛热烈。此次活动让各族居民进一步增强了国家意识和民族团结意识，营造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大家纷纷表示，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维护社区和谐稳定。下一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继续常态化开展民族政策法规宣讲，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民政部发布关于防范非法养老 APP 诈骗的提示。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将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
2: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

新华网消息，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一、民政部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 二、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三、已经参与或可能遭受损失的用户，建议尽快向属地公安部门报案，避免造成进一步损失。四、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或拨打96110咨询举报。

央广网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活动现场还通过视频集中发布了各地围绕夜间文旅、特色美食、中小学休假等主题推出的文旅产品和特色活动，有关平台也将同步推出促销优惠活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人民网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规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不少于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不少于25%，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等。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全产业链数字赋能成效彰显，精准医药体系高效助力重大疾病综合防治，药素协同生态日趋成熟，产业发。

0: 合，帽儿山、金龙山、鸡冠山、凤凰山等层林尽染，汉服游园等活动精彩纷呈。亚布力2026五花山赏秋月即将启幕。跟着热播的早春晴朗，游客可打卡百年老建筑东河场1917、宽街博物馆、老鹅桥餐厅、郡王山露营基地，在影视加文旅的融合解锁中，一座城市的记忆。黑龙江省首款自动驾驶观光客车驶入东北虎林园，亚布力猫咪主题公园私家的朋友们开门迎客，咩咩农场秋日物语以枫叶、银杏林与萌宠互动。以哈尔滨为枢纽的周边县域深度游热度攀升，长线游与奔线游双轮驱动格局正在形成。哈尔滨市推出优惠、美味、服务三项举措，两节期间预计发放文旅消费券600万元，推出特色美食打卡线路。节前对 A 级景区、玻璃栈道、客运索道开展全覆盖检查，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全市博物馆延时开放，深入开展市场秩序专项整治，严查不合理低价游。12345及文旅投诉热线全天候值守，坚持投诉处置不过夜。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伪造营业执照用于幽灵外卖等一批典型案例发布。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招启动。
1: 盲目贴秋标不可取，专家支招科学进补三原则。

新华社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涵盖通过电商平台制售假蜂蜜、伪劣奶粉，通过直播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减肥鸦片糖果、减肥咖啡，伪造买卖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等多种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模式。在罗某华等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中，罗某华、陈某福等为谋取非法利益，大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受网全国多地。经查，罗某华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王某南等人作为中间商，购买上述虚假证件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让给他人用于食品经营，形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注册幽灵外卖店铺、从事食品非法经营的违法犯罪链条，导致外卖平台出现大量注册登记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最终，法院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罗某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陈某福、王某南等人也分别被判刑并处罚金。在这批典型案例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依法从严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同时，与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配合，通过制发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入网食品销售者、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监督管理。

新华社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

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线上招聘在中国国家人才网设主会场，各地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紧扣地方重点产业与人才需求，组织开展系列城市直播带岗活动。线下招聘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海洋经济、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产业，推出行业性专场活动，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组织区域性专场活动，针对本地重点行业、关键领域急需紧缺人才诉求，举办急需紧缺人才专场活动。同时，面向高校集中、毕业生数量较多的城市，举办跨区域巡回招聘会，面向中西部、东北地区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举办就业帮扶招聘。活动期间，还将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园区，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职业指导等活动，组织毕业生走进重点企业、基层单位及产业园区，开展职业体验和针对性培训，持续推出线上政策宣讲和就业指导课。

0: 人民网消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召开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系列发布会之秋季中医药养生专题发布会。重庆市永川区大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夏志平在会上介绍了秋季科学贴秋膘应遵循的三个原则。夏志平表示，贴秋膘源自农耕时代，人们夏天劳作消耗大，胃口差，体重下降明显，入秋后天气转凉，食欲转好，便吃些肉类等高热量食物，为过冬储备能量。但是现代人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了，营养过剩，超重肥胖，高血脂高血糖比例很高，如果还大鱼大肉的进补，会加重身体负担。夏志平说，营养过剩，脾胃运化不了，变成痰湿堆积在体内，脂肪肝、高血脂、血糖波动等问题随之而来。夏志平介绍，中医认为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以平为期，并非人人都需要进补，可参考两种情况判断。一是夏天体重明显下降，入秋后仍食欲不振，气短乏力，这类人适宜轻补，不宜大补。二是夏天体重没掉甚至增加，平时应酬多，饮食油腻，舌苔厚腻，这类人不仅不需要补，还应先把体内的湿热清理掉。夏志平表示，秋季进补应遵循三个原则，一是轻补为主，补而不腻，以选择性质平和、容易消化的食物；二是有病先治，有湿先化。舌苔厚腻、大便黏腻的人不能盲目进补，应先健脾祛湿。三是因人而异，气虚补气，阴虚养阴，血虚养血，阳虚温阳，不能跟风进补。如果拿不准自己是什么体质，最稳妥的做法是先找中医师面诊，再决定怎么补。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保护口腔健康应从儿童期抓起。央广网消息，龋齿多发于哪些年龄段？孩子乳牙换龋后可以不用管吗？全国爱牙日，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预防保健科副主任医师王孝哲提醒，保护口腔健康应从儿童期抓起。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五岁儿童乳牙换龋率高达71.9%，12岁儿童恒牙换龋率达38.5%，且近年来呈现明显的低龄化趋势。王孝哲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学龄前儿童的乳牙以及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的年轻恒牙易感龋病，儿童从乳牙萌出后不久即可换龋，但随年龄增加，换龋率逐渐增高，在5至8岁达到乳牙换龋率峰值，6至15岁恒牙陆续萌出。由于处于年轻期的恒牙未矿化完全，所以易患龋病达到又一高峰。有家长认为，孩子乳牙换龋后可以先不管。王孝哲表示，这一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乳牙在口腔内会存留6至10年，龋坏的乳牙若不及时治疗，会造成食物堑塞、疼痛，还会引发牙髓炎、根尖周炎，炎症向下蔓延会波及颌骨内发育中的恒牙，造成恒牙发育不良、萌出异常，甚至排列不齐。降低儿童换龋风险，要从第一颗乳牙萌出后起开始刷牙，使用含氟牙膏，避免频繁吃零食，睡前及夜间喝奶，进食后及时漱口，每3到6个月带孩子进行一次口腔检查，早发现龋齿，早进行治疗，高风险儿童定期涂氟。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语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100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

0: 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5: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6: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5: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6: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5: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6: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5: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6: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5: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松阳，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我们一起出发。今天真的不错。
0: 哎，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天。
1: 艳阳高照。
0: 嗯嗯嗯。
1: 啊，昨天晚上的雨下的是挺透啊。还冥冥当中有一些担心，如果下大的话，是不是要出状况呢？
0: 哎，没有，
1: 还好没有。
0: 就是过了七八月份之后，